0: 酱、酒撒、橘酒、酱乌、酿杯啊、退酒、类似熬鱼鱼那、哎、一区那多啦。
1: 我就当过要白木那种。
0: 对，
1: 这个放不个白酒，又是个我你这个是一个白款的，是吧？
0: 哎，
1: 还有如果说告你，你非要唱歌题，非要唱动词，只帮一块冷脸你，我你这个是呢，估计认识的，不过要类似一个基酒。
0: 是是啊，你首先呢，找那个一个姐姐玉兰姐啊，找那个幺呢，你要可以找那个个五九玉的嘛，给你点的啊，你的只点一个塔乌给杀死
1: 啊，五九么塔乌哎。
0: 对，是嘛，珠海啊，酒黑的，酒黑红灯啊，你要给那个安吉么，安吉酒黑，酒黑啊，你。可以找那套，哎呀，得比肥水啊！那故乡黑麦你让你的啊，国内四喜的我晓得黑麦个五啊，得比个便宜。
1: 故乡你在得哦，人家也叫四个吧，也是苦在过，也是西单
0: 的
1: 过啊。
0: 也是咋弄的？也是要飞第一样一个四喜一个白酒，白酒的，还要你个要一桌类似一个好酒好酒个啊，厚重感，还要把国内一个还个肉还个柔情玉哎个不柔情我你咋过养到过吧？
1: 有有有酒行写过个
0: 国内红人。
1: 啊，国内红人，我讲的。
0: 啊，国内红人，嗯，吉拉路你再找那的五九啊，五九与你，啊，让这个 C 位是啊 ，C 啊，该你给站到你一个 C 五一五一个拉榜啊，啊福 K 哦，个沙达沙啊三潭映月，我你咋过？
1: 沙多洋女，
0: 沙多洋女啊，收的冲洗那个个意境啊，你五米得嘛？你阿是吃那个飞子片嘞？给不要垂柳吧？送的个黑椒梅乌啊，又是腊梅啊，你给他
1: 五九年我你遇见那康早洗，苦在果子片嘞，是吧？
0: 啊，你要给他的五必须得怕见识。哎，你乖，哎，我张早的谁不一谁能给叫哥哥啊？
1: 嗯，
0: 娃要呢，你咋的也想的嘛？也想你咋能实习？我叫顾孟章啊，你的啊鲁迅，
1: 哎。
0: 巴浪浪是吧？还个乌篷船啊，哇呀！
1: 你也想着这张是别个要得谁？果然过啊！你说我你这个故乡可五九，你给那个得火要哪看你能找给我找给找够吧？
0: 哎，
1: 我们国家你苦在果子给要细致个得火。
0: 哎，
1: 啊，是你过啊要区别哦。
0: 嗯，
1: 但是也想找那点，我们国家还比有苦在是要联谊。
0: 带戏带戏
1: 要困难我你帮上，但也想要一等个贵人。
0: 哎，
1: 是啊，过和面我还给联谊。
0: 高有要做让王啊让王红人。
1: 对
0: 晚上你找来的酒啥改名是以黑衣的女手
1: 改火锅吧黑
0: 哎那是个四江啊母尼个大黑啊、
1: 嗯、
0: 通过剧同给改热冷还要一的个裤子酒吃啊你可以任意拉去啊你呢啊找了姑娘找普陀给人家普陀山我你找
1: 普陀
0: 普陀啊普陀找过去这一趟给叫姑姑啊怕这下子得比好吃嘞晚上你给改居酒居酒还买你是给改
1: 居酒在这种居酒我你是基础比我咸我在过这过三两招居酒没招过
0: 对啊、
1: 哦、哎没试过
0: 嗯给要叫南孔文化
1: 哎、
0: 啊、
1: 哎
0: 孔氏黑酒那晚上改屋子围棋
1: 啊围棋
0: 那你就往过啊得给能所以就了这个拥有这个物质多种的刺矿啊能一个给你啊这自己一个将军多种的就
1: 把家务自己能找得过来别过长期
0: 啊但是将务还买你啊你有个什么的女生啊得比多
1: 火锅吧哎
0: 哎这是啊反正你又可以顾呀行动的衣服吃给得火
1: 嗯
0: 两百还买你一半是四喜一半是黑果啊能给就给过要不给他这个通西啊给过口费要
1: 不、啊、
0: 通西
1: 啊
0: 是费之类的给得火退酒你可我你告诉费子讲吧可能大姑娘我要找给
1: 别过游戏吧
0: 带杀居吧王西芒族姑茶壶能一个送用的脚机甲为一个习俗啊穷辣子一忙一大一落一等啊一股能一脚空嘎一个美酒啊你反正可以各有的对吗哎费子要素雅的盖酒给
1: 我
0: 类似黑麦你吃辣可以又是卤贼故事啊酒冷
1: 啊类似给本身也是杀别个的
0: 啊对杀死还买阿是非子红夫的一桌鬼谷啊提一步一岁个熬鱼鱼呢有时候你与酒能给杀死洗酒吧啊
1: 该洗澡
0: 啊洗澡啊带洗澡啦这个概念我你又是啊压轴
1: 给咱们的你我你给长期鱼有鱼给你的吧
0: 杀死鱼酒请你洗锅能给给你再讲一个没事你问你拿多少反正我你鱼酒啊要行动给给拿多少吧
1: 那副国务要吧看看是这脑壳前居鱼酒得谁也没有
0: 鱼酒你屋子我你只帮鱼酒给一个女生呢哎呀反正你不用骨髓买给死的吧他用一个逻辑吧不曾给谁往给贼吧啊至于给母子给那个费哇我外在中医找个机子去这个地方你能得比西你能给做鬼谷
1: 看能的
0: 做帕杰西啊大麦啊萨布

0: 啊、杀生啊，或者被啊再兴啊、善兴啊。
1: 该找的，也这个是哈，你那个戏啊是一个家。都个公寓，
0: 代谢代谢代谢。
1: 那有你有
0: 哈，
1: 有回归有的对吧？这个多种也是行到么子一块挖掘联谊。
0: 对，还有那个个还个贴士啊，可能国挂陪着你家你呢，家本地呀。
1: 啊，要么苦日子呀，找行到个楼。
0: 对，还有你家一类七十一类一，
1: 这些怕是合适嘞。
0: 代谢吧，嗯，是今年几呀？大姑娘提过一米，真的早开一米二分的啊，他一翻到
1: 三。泰路三呢？哎，按说是，你翻到多少早开的？用天狼吃不弄
0: 啊？那是要你杀的啊！
1: 啊，天狼吃嘛，你等到啥早开学，你喊你给叫，来等你要是个上人苦难，老难喝。
0: 对。
1: 那你要来找谁弄？
0: 嗯，的我呢，你可以得了的这个玉酒玉不玉白玉的配在一起给等初级，然后你的我可以得我的玉酒玉不玉白玉的给配在列一给等初级
1: 啊。那么询问等初级是很多
0: 给。配在一配在列给列个的或者雷给给这啥这是基于你是讲
1: 你是别个讲的
0: 哎，还有你工作的过通的大姑娘可以从工作处这些的玉不玉的白玉给给咋啊？你露出露了你妈妈咋得有可以吃呀的嘛啊？
1: 工作处会说大姑娘要多过吃就真的一样面中嘛。
0: 对
1: 是说你是个宠物的说你来这个露水区也给喝
0: 是是是是啊，给你快大姑娘过吃我你给给玉不玉啊长得多要是给给美的啊，给你发过去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2: 居不傲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3: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4: 宇宙呢过宇宙屋，
5: 月赛开始屋。
6: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7: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7: 宇宙屋。
0: 虚娘秀腾，你光屋阿桑桑给哪一种被口大姑娘管你呀？
1: 给你哦。
0: 哎。
1: 是过一个阿妮妮。
0: 阿妮。
1: 你。
0: 啊你，
1: 你，
0: 啊你你，
1: 啊，哎呦，你个东西咋过噶？
0: 给了你，你，
1: 叫四三年，当时个地铺那个，三四年啊，就冒着不？
0: 那你又是过个
1: 你，你也是啊，
0: 年，
1: 该
0: 咋过？
1: 这个是俺年当过那个，一个没我你下得一片自家大屋
0: 啊，是的
1: 啊，一年两年的你，知道吧？一年半载的你
0: 啊，一年半载，
1: 哎，然后俺感觉是变成你冷
0: 啊，咋过呢？
1: 哎，你冷。
0: 老
1: 岁数嘛，
0: 那是个老子的，
1: 老子的。你家你子啊，那我是当过
0: 啊。
1: 另外给你这个男的当过，一些多种啊，遇见四到四些方男的，我年份有的给你。
0: 咋能有呢？
1: 谢你，
0: 少年、老年、青年、中年
1: 啊。那我一些那多种的浮动的给。
0: 浮动的你能对
1: 啊？你能对多少？噶一年一次的么子，我你阿姐要你可得约的。
0: 嗯，
1: 我这话表示一年一次的意思。
0: 咋过呢？
1: 年会。
0: 啊，年会。
1: 嗯嗯，那么年
0: 家。年家啥呢？
1: 年见。
0: 啊，年见。
1: 我要来导游去个啊，每年去一个年家的啊。
0: 哦，懂吧？
1: 然后跟你是搞几千个年纪的。
0: 啊，周年庆陪着那个谁？陪啥妞？
1: 我你得了过年八年吗？
0: 啊。
1: 得过年那个八年。
0: 过年嘛，啊，放十九。
1: 啊，过年我念叫马尼么子？
0: 马尼么子？
1: 年夫。
0: 哦，年货。
1: 对呀。
0: 年夫。
1: 但是我念叫年夫，是过年过节要用的东西嘛。
0: 那过年那个不要吃放十九个？
1: 放十九过年，放十九是另外个呢，分岁酒。
0: 啊，不是过年上吃个？
1: 对呀。
0: 嗯。
1: 你老你个人啊是对呀。
0: 哦。记录。老干爷，记录
1: 啊！另外概念是的日子的意思，
0: 哎哎哎，
1: 还是个讲你这你
0: 啊，早年啊啊！
1: 你个周日你只帮人，我你晓得的啊。
0: 我是讲要
1: 概念是你个，一个你懂记得，我你遇见了最扛过一宿
0: 啊，
1: 你懂记得，
0: 你懂记得，
1: 你懂记得，你晓得不？
0: 啊，快过年了嘛！
1: 啊，对，快过年了，和每一个节日卡位对吧？但是我你一般你得了过年那个是许过个就许嘞，你懂记得吧？
0: 但是，
1: 俺俩是过个非作息
0: 啊，
1: 我你还别得了，你是一个了还要大哥那位叫一声屋里那位。过吧，你如果是家过年呗，那你懂记得吧？你那如果跨过去，你娃来再过。
0: 要给要给，
1: 我
0: 要
1: 我讲一声，我那个
0: 啊，
1: 你
0: 如
1: 果还别到那个是个，
0: 就是走吧。
1: 当我给谁敢回凳子嘛？当
0: 咋当？
1: 咋当？然后你如果你比爸爸的如果学
0: 着了，
1: 你懂记得吧？快去快去。

0: 会转到
1: 哪？有有
0: 有，你妈的你妈的，
1: 对对对，
0: 你妈的意思是说过完年再说。
1: 你姑娘和这种的这个哎，桌上这个开始。
0: 对对对对对，你姑你，
1: 你姑你，
0: 嗯，
1: 年加年，
0: 哎。
1: 给咱就连你啊，
0: 就一年又一年，
1: 哦，一年又一年，
0: 年年如此那个意思啊。你过年我啷个什么？
1: 哦，每一年都这样
0: 啊。你过年我啷个什么
1: 啊？
0: 哎哎呀，明白。讲一声，根据熊国家讲，我们三五多种国家是别个多的啊。你这样你没国家，你看你自家啊，你过年我什么？
1: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每年都一样。
0: 可是我呢，我你冷天我你遇见那个些五族，知道吧？你在我讲，你在啊，我五族哎。转你姑你我一塞给你让这次转
1: 见怪不怪的要你那个姑啊带给
0: 干你个年假该没有人该该可能行动呢有小弟的你们吧该是一桌子路遇过那塞上不止给给体
1: 哦
0: 年假该该是我们国家的都能过上来
1: 啊
0: 那你不是还被妈妈嫌弃一下该没有人吧哦另外该是俺你是猪姓猪的猪啊
1: 猪
0: 啊该该俺国家养多过程哪你都给忘得起来过那下
1: 个
0: 人俺有外该一个没子红色一个没子生
1: 对
0: 啊个另外该没子西西塞给西
1: 哦，先生的先、
0: 哎、
1: 啊，
0: 西塞给西，西塞给西，该是俺的西，你我就过遇见自家的吧，这个用字的忙一个么子
1: 啊，自己自己，
0: 好吧啊，该西塞
1: 啊，先生
0: 啊，把这个你给啊，该是给包西
1: 啊，他的事情先做，
0: 哎，把这个等你个是给包西呢，
1: 把你的事情先做掉，
0: 先干掉
1: 啊，
0: 那意思啊，
1: 嗯，
0: 噶另外该你是带古板后板那个就最层。
1: 啊，
0: 西祖
1: 啊，先祖
0: 啊，西先贤
1: 啊，先贤，
0: 西辈
1: 啊，先辈
0: 啊，那我你跟哪个
1: 啊？
0: 跟你西先，跟着我你三五多种，你甭急啊，
1: 要再有压力，
0: 要一等你能给弄啊，
1: 嗯，
0: 给你带那四个就最成，
1: 带西，
0: 这西先还要要往火给弄，
1: 嗯，
0: 西先，
1: 这个
0: 啊，这。吃上次那个五谷呀，俺你来吧，上次到吃意思那个。
1: 阿哥西塞，
0: 阿哥西塞，搿是当时在网，哎，吃意塞没看到要网火嘛？搿带要网火，搿啷个就
1: 转
0: 转成哎是，我就讲这吃西塞呢，
1: 啊对对对，要个要个，
0: 还要过个啊。搿西塞木没该看到西是西塞那个乐园
1: 啊是个
0: 啊，西塞木西塞木啊，搿奥山我啊师母哎，我娘啷个你奥山妈呢就乐死
1: 啊，
0: 啊搿搿搿搿妈呢啊，搿是讲你的你，我就乐死乐师母
1: 啊，
0: 啊
1: 那
0: 个
1: 是，
0: 但是师母那个太过去的，又等你那个女生，我就乐，
1: 我就乐师母吧，
0: 哎。
1: 哎，
0: 是西西，嗯，噶西就是刚才，我女就拿在这该是学过东西，
1: 东西对呀，俺讲的硬硬在西头呢，
0: 哎，
1: 是普通话，
0: 不西头要那
1: 要
0: 要
1: 那国家，
0: 是西的西，
1: 啷个，
0: 哎，西头上课你过了喂。
1: 东西上过
0: 过
1: 我，
0: 对对，给那个是同学的，
1: 哦，
0: 哎，又在改一改呀，
1: 哦，懂吧？
0: 哎，是，
1: 嗯，
0: 要个西不西呢？我有服过的吧？就是讲光支付脑药骨，
1: 脑药骨，
0: 通过该是一开始有一个就那开口女。哦，我用那药罐，你吸不吸啊？啊，一江之狼哈，你又不得泡浴吧？啊，
1: 老汤姑，
0: 妈的，我那药罐，
1: 老汤姑，
0: 妈妈打工呢，你那要药罐服啊？
1: 嗯嗯，
0: 哎，给你们些忙改丢弃的丢
1: 啊，
0: 丢失的丢，
1: 哎，
0: 给个宇宙日多年都都
1: 啊，
0: 哎，打工呢都都
1: 啊
0: 啊是，你该是无晒哦啊，
1: 哎，
0: 都都忙打工呢，你该名字搞抛弃了，
1: 哎，
0: 哎，甭记三五多种，我你甭记都都那个我是行市美女，
1: 哎，
0: 我你不用去过汤哦，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斗地啥意思？新妈妈打过呢，该是我你三五多种是越斗的
1: 啊，
0: 但是
1: 斗地
0: 丢爹，
1: 哈哈，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类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类御酒。是御水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4: 几只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带女王呼，买你一类女，御疼御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是大姑娘家业给举御酒的女人节奏，叫三姑八四十。咱们国家叫三姑八四十的，养多年丑要跟了。 他给那黑我打我要给那得得了。可是呢长居呢俺脑子是必须的。可有时呢你来个别人生呢希望你要来你要来阿伯要来阿姨阿姑要来阿姨阿叔可给妈过了。那没搞事情，噶当侬个被你列囊的奥多子拉给列列长居囊吧。哦，见你囊哎，阿哥阿叔，阿你囊阿妮，阿你囊要个细妮，要个大妮，有梦姐阿仔，有姐吧，有娘的姐吧。黑去呢，给噶当侬个日过得了没？必须呢，阿闹个犀利个囊。给噶是现在噶只蛮你囊喝呢，噶种蛮阿 A 啦喝，或者蛮阿 B 啦喝，蛮阿 A 啦囊给阿 B 啦囊啊，来吃两次，果子呢让你这个护照上利息。噶只跨背了系列呢，噶也会成四次。噶早上给列个呢，给阿谁了能会成复合吧？噶哪桌席？噶大点声，麦往上挂，五张盲币。噶提过这，洗澡噶该啊三年了系，噶记录呢早该四年了，噶够内疚呢早打折了，噶最值了呢早五折了，啊忙见呢早傻子了，好呢呢早尿干你了。叫三姑把四十一往往能过五张忙嘞，一个个一九就疼嘞啊！德日忙，五呀忙，四姑娘忙，怕总是碰见一个人呐，多嘞又忙的，行几次是鬼的，要给咱能家住啊，要给咱能喝。南城大姑娘差一个腰，下得个腰呢，我叫啊个个能哦，谁啊你能啊碰了只能给五忙，叫三姑把四十，意思呢又是过。碰见你母吧，你哪里得了个书呢？是那把火吃嘞，噶之后呢，东叫能，西称能，啊，东啊就叫西啊么忙，西啊你能，是能碰了五忙。但如果一讲那落雨吧，是呢，咱个跑去吧，他是叫三姑八四十。最后呢，鸟个一级最好，一只收入啊登录。
6: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的呢
7: 我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人人光接望脸就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8: 人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一岁个依旧离你来留在城市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次鱼
1: 设计嘛依旧能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6: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6: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盛阳。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雨就日盖河内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崩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崩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日盖河内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富裕，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物所摇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宇宙。
16: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5: 我是阿仁。
16: 你为啥公众号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老闺女啊，国长的货币咋能累啊？
5: 对，
16: 好，接到了你啥国宇宙啊？宇宙是我们各国刻骨子公寓的客语吧啊？那个你妈妈能有的我你日梦的，必然是一个生意给王户上对比啊？咋能压？咋能造？咋能多？之前呢，给你啊整了啊一批啊，这个因内次让这个七年西国那一个公里啊。
5: 嗯。
16: 今年那个是整整一年的国人一体的个物质，互动无惧统一个公寓啊，还有博物馆啊，搞的是整整一年一买的国人一体的个物质啊，家务买的又是非遗，葬在的送女的个木头，葬于的嘞物质，你家还跟人家吃了别你的货呢？哎，也是一的个，陪着过你过上这个过上学他吧，发扬吧，给了的货，该又是一个葬到你在刻骨的遗迹。这是你记载的你物质的一个机制啊，废物退你啊，家去麻药啊，只修点卡那为该为退给长江山给忘了给给机长。那时候该有的特别有意思给待会给养父要给布雷谁能是做了事。你啊，我只吃了五百块，吃了一百鱼鳞鱼。
5: 鱼鳞鱼，鱼骨鱼鳞鱼。反正我给讲了一年，不要去多用大罐那块乌苏椒吧哦。要很多人又不找我们给带一件，开始点卡吧。
16: 那
5: 就是日照四十年，把它打三照。要我们比讲人，苦在是个很好的一个地呢，点卡地哦，打三照四十年了，这类似还是许多许多好的。然后因为一百多年下来，不外国多种很多的可能要过个节那个过个那会。
16: 该
5: 当过又是几个那会老去
16: 的。对。
5: 那个屁股把人家连赢。
16: 之前的台积的系列是谁买过机还买个在口罩了，对，穷的吃砂锅一盘一家去那个马路啊，谁买个在口该找哪得要你过谁过几该在口罩哪得要你休息可以吃呀，给有的学忙过户子给几十个该是咋弄的，该有的我你公过呀，给点个百五啦吃一该可估计该一级啊，大姑娘你可以透过给该路得给该不累出啊，你又可以吃呀的非脏在给该木头可过于给该物质啊，你把可以吃的莲儿脏于给该还给母尼鸡子给该在该四美给该嘎错啊，还要给该送的这鱼给黑苦，该有的送的这鱼给该黑裤子呢，
5: 哎哎黑裤子，
16: 哎黑裤子，还要你说好你把可以吃呀，很多你吃片吧，你吧，还有啊，该我在兜里去准备找妈的黑娃的该青瓷啊，给他们有亏吃的。
5: 让我你该别这样子个过考嘛，原来做个么子你帮上有人管去考的，
16: 对
5: 吧？
16: 对，
5: 这娃们给弄
16: 弄。是，该你再找了对您的，有人问你说嘛，各国客户让你管吧，告你有人去投给来往外吧。
5: 对。
16: 啊，你啊日皮吧，往外吧，脚底呢你可以吃黑了呀，你轻摇的嘞啊，蹦啊，轻摇的瓶呐，壶啊，给嘞，该你忙着要去吸几吸几啊！你北宋欧阳青釉替客花卉文瓜灵芝壶那个。
5: 是吧？我你拍过的。
16: 给你有时过，反正有时过脚过一个给来往外。啊，大姑娘可以找去吃一吃，你要可以够有的。哎，伢子有时过给个一直还是非
5: 常
16: 甜的。
5: 对。
16: 吉拉路你问你找了多少多，你找了多少你家去多久，又是问你学忙类似家去啊，告你问你大姑娘下的日子你啊，要对是搞搞还是非中所以你那找了搞要你可以吃呀，那个意义嘛呀，要来行都给豆腐那乌拉吃，又是许多于问你送的那个又叫那吃啊，你的么子
5: 哦，
16: 那个乌拉给个黑西的一个土普呢，土普呢，
5: 土普，土普，
16: 哎，你又可以吃呀吧，我可以呢，找你又可以吃一次，多你瞅啊，我你这过得也过了，冬奥大舞
5: 啊，该是吧，谁能干是行要注意的，
16: 是，该又是古江西东坡那一个五米，
5: 该给这种老王你多你瞅，给把那猛子给，
16: 对，
5: 尤其在沙浪，
16: 在沙浪，但是，要不给这个啊。
5: 在沙上
16: 这个
5: 哎呀忙给给种老友就在沙上
16: 对我要一个你写着我你给个几日故居得买你要一个吃菜啊七七呢 菜刺、啊，你又可以说还该还买啊，湘西啊，杭州还该菜刺一个嘞复刻品。
20: 我呢，豫州的菜刺真是一个是蛮有萌吃的，
16: 对，
20: 要给这张国是许多许多便宜。
16: 哎，是是，还有呢，找那的可以找的九大规矩个吉拉狗，还有黑丝一扎。你要是搞你可以列个的几个九大规矩个我黑古一个故事啊，搞对面你还有一个模拟预错和互动一个桌子啊，
20: 那买
16: 啊桌子，那买买米又可以说的 B5、B4。你要是多买哦，你又可以找那去别人的货试一试，摇一摇啊，入一入。可以啊，还个一扎么？你又可以学的小生意啊，一扎啊，你又可以够有的问你，还个宇宙飞片那个一类红酱啊。啊，那刚你再找哪去给问你，你要乌鸦的啊，乌鸦你要休息通过购货的这个，
20: 要给 APP 那
16: 个啊，我给还个微商公众也可以呢，来问一个乌鸦啊啊，给你呢，我要去去购的是个，给酒也是白购的，
20: 有时候也是。该是哪个呢？我晓得买个不买购，几哪购还要给翅膀，我这里半夜当个
16: 别的小生意。对，连甚至连的啦，甚至呢，去那搭去布地做，搞乌鸦给通的，你是菜地不有高的吧？有菜地不有牛粪鸭的的吧？你要得这鸭鸭了和羊，你给可以的布地做的啊。人人取名那个哪个呢？当下的黑麦问你可能等初级物资嘛些呢？那上个大哥呢可以入社区，你休息你可以如何来工作处备爱吧，备一冷吧，你可以还该日中上一月还该加货加口呢，加货加口还没有该备备爱的还该换乘站的呢，你
20: 又
16: 可以说好，还
20: 有
16: 你备四类吧，备一冷布吧，可以的还该中上一月还没
20: 中上
16: 一月，哎，咋找哪路？干嘛帮我找哪的还该四过几还该再考黑嘛？还有一个加许加国加国。
20: 加雪啊，对的，加国语
16: 啊，加国语。
20: 嗯
16: 有这个母语呢，闹乌鸦的，但是大姑娘可以
20: 跟你要吵，
16: 等等，再吵一吵，哎，是吧？反正啊，这个小芒果果，那个是王虎给上个对比啊，大姑娘要想吃的，你可以找试一试，吃一次吃。
20: 五虎也是要把热的一找。
16: 啊，热气热
20: 气。
16: 跟你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2: 内就一语我语托，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1: 高又是我呢，
24: 宇宙人；
21: 盖又是我呢，
24: 宇宙人。
25: 哇哦，不错呀！
24: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大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世界喝得火，
0: 永固要盖暖吃锅，
1: 沙冷瀑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沙。

0: 阿红阔，
1: 把腰背子松而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死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月塞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5: 鱼酒屋。
6: 新娘小偷你管屋啊人咋，今天就被快打过那管你啊，
1: 是你过个崩
6: 崩
1: 多崩个崩
6: 啊冰嗯
1: 啊多崩个崩，一个你是物词意思崩刺
6: 啊兵器
1: 啊，人话给你的种带
6: 崩
1: 啊崩主兵卒
6: 啊兵卒
1: 啊，该我又要过给他吧，人话给你的可种子啊季节啊要改一个历史观，你没人我你不下得给啊
6: 啊，
1: 我你过我去啊多年从那崩火母乱
6: 啊兵荒马乱，
1: 哎呀是是给干什么啊，人话给你我下得给都养又可以吧，
6: 啊你
1: 一个秋字秋秋零的秋，一个耳朵是敲
6: 敲敲敲嘛，
1: 敲
6: 敲，
1: 这个是俺玉酒都叫敲，
6: 玉酒都敲啊，
1: 哎，
6: 不懂敲嘛，
1: 还是行是行是行啊，赶紧只帮是省
6: 省
1: 啊，省跟他省敲，
6: 嗯，
1: 知道吧？哎，是行行
6: 行，
1: 那另外赶紧是骨髓的骨，
6: 骨髓的骨，
1: 哎是行，
6: 嗯，
1: 骨髓的骨呢，一般你我你晓得个大致揣摩意思
6: 啊，大概要弄个弄懂。
1: 骨质啊，我家里呢，我就外国骨质哎，
6: 骨
1: 髓啊，是行是行，但是呢，我你本地呢，该要王八一头的。
6: 嗯，
1: 骨子的骨是王豆，
6: 王豆，八豆呢？
1: 骨髓八豆是哭，
6: 哦，哭哭是，
1: 哎，是
6: 哭哭是，
1: 哎，你等哭哭是给你发点的，
6: 对对对对对，
1: 给你都哭
6: 啊，
1: 是吧？该是八豆，
6: 该摇藤骨，摇
1: 藤骨啊，
6: 摇摇摇摇摇，
1: 是是是啊是啊，该该来这个骨子的，我叫那个八豆啊要过，
6: 骨子，
1: 哎是是，你洗洗是谁我都觉得那怪，
6: 很怪摇哎，很怪摇摇摇摇摇，
1: 对吧？
6: 摇给摇给摇给，
1: 我你上网都讲，我你买都骨子反都骨子，
6: 但是哎，
1: 但是我你谁我都讲讲一声你八豆啊过骨子给都，
6: 摇藤骨
1: 啊，哎呀骨子嘛家家的你哦，我你买能过。是吧？还是个骨子骨子人，这个这几个子女都叫你我要疼过。
6: 懂。
1: 但是你我你该是俺我仔细的。
6: 嗯。
1: 大概你王八一头我知道啊，杭州那年福州山一方给找个制作。
6: 哎。
1: 所以我给这个你王八来王月别个懂。要的是俺王八一头啊，
6: 还
1: 是
6: 个万
1: 这个字。
6: 哎。
1: 娃和妈，我你又是放在冷冻，其实是
6: 坏
1: 中国语，知道吧？你给我一妈的脸嘛，你坏过一娃脸嘛？
6: 是的，是的。
1: 娃耶，我你坏过妈耶，
6: 对
1: 吧？这是语言有的吧？妈耶是错的吧？
6: 也是语言有的吧？
1: 但是第一个人啊，你问江生那个要忘。
6: 苦苦姑姑勿要过，
1: 勿要过吧？
6: 啊，
1: 你姑的苦苦吃，哎，你姑的姑吃呢？
6: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要过吧？是是是。这个人啊，给王八一头年味，少多种，要那个五百王的要过，
6: 懂吧？嗯嗯。
1: 那另外给你啥年年？我买个是俺王八一头呢，由于带外放开吧。
6: 嗯，你要干什么？
1: 一个人口物呢？
6: 啊，人口河。
1: 人口河呢？
6: 啊，人口河啊。
1: 大浪吧是一个国，一个国。第一个你俺是王八一头，你是俺。
6: 嗯。
1: 王头你的物。
6: 物物必的。
1: 一个生，哎，一个生物，生物还要生，知道吧？
6: 带给
1: 带给。啊，王给你当过，有的许多物，什么哪里为什么怎么了？
6: 啊啊啊！
1: 啊，让你啊，务必你，好吧？
6: 你
1: 要过
6: 给
1: 他吧，务必
6: 你
1: 啊，只把你弄住。第一个是个八头。
6: 该怎么要八斗呢？
1: 该八斗印度啊你你啊啊你
6: 啊
1: 啊你不我你不你写的该你们的
6: 嗯
1: 就是这个字
6: 啊
1: 啊在洗
6: 啊嗯
1: 啊你
6: 啊你
1: 哎让我和给个人啊有的给个人啊在这里往你往多中给这个疑问代词
6: 哎自己弄自己
1: 哎
6: 弄自己
1: 一个疑问代词你就一这概念，
6: 要忘的意思吗？
1: 日系，
6: 嗯，
1: 和说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应该晓得个这个疑问代词。
6: 何所得？那就是。
1: 哎，是是是，啊你，这个两个人啊，你在西多普通都中给什么？
6: 啊是。
1: 哎，日系。
6: 啊，原来是啷个事
1: 呀？
6: 这个装修呀。
1: 哎，给啊你，啊你啷？
6: 哎啊，什么人么？
1: 啊是吧？啊你日记吧，你娃说到过啷都。
6: 啊，什么时节了，你还在那边讲这些？
1: 啊。啷个阿尼吧，啷个阿尼日记吧，知道吧？你把过来过来看。
6: 日记日记。
1: 啊，阿尼日记啊。
6: 什么事情啊？
1: 日记，我要给你阿尼么子。

0: 什么东西？
1: 阿尼的嘞？
0: 什么道理？
1: 阿尼预估？
0: 什么原因？
1: 哎，啊，阿尼是阿日记，还要过去。
0: 啊，什么时节目？
1: 啊，
0: 阿尼阿日记，
1: 你阿日记找来吃吃。
0: 啊，你闲暇时空来，闲暇时光来看一看。
1: 不。
0: 哎，黑大娘。
1: 给晚一点，那这果子给啊。
0: 啊。
1: 我你晚要晚要酒吧的样。
0: 多吧多吧，你学过不过吧？
1: 我你。我你我你老人去给那杭州那，有时候阿尼是狗，
0: 阿尼是狗带给，
1: 阿尼能
0: 带给，
1: 但是给个虚无的，我你杭州个地方都嘎
0: 嘎，
1: 嘎尼是狗，
0: 啊嘎尼是嘎，嘎摇藤狗，
1: 啊嘎尼能，
0: 对，嘎摇藤狗，
1: 嘎摇藤狗吧，嘎尼能，嘎尼是嘎，啊嘎尼是狗，
0: 嘎尼没事么？
1: 啊，个改阿日记人，我你个改地方又外又叫嘎
0: 啊，
1: 嘎日记，
0: 嘎日记，
1: 嘎日记就是很晚的时候了
0: 啊，
1: 那个意思啊，我你如果就是很晚的时候了嘛，你嘎日记上找来呀，就是说抄袭吧，
0: 个
1: 对我你
0: 好，你来晚了，
1: 我你外国阿日记是过，不是过阿日记是过嘎日记，
0: 你来晚了，再有那个意思，
1: 就是很晚了
0: 啊，
1: 嘎日记是很晚的时候了，那意思，所以个改成啊，你过去都喜欢用副嘴，但是没有意思呢，
0: 是的，
1: 是吧？
0: 多多，
1: 要我给要连个巴掌，我跟你说呀，
0: 啊，懂吗？
1: 啊，啊，我你看这个该腿，上腿的腿
0: 啊，身体的体。
1: 哎，是上腿的腿的时候呢，是把你和你过个上腿。
0: 嗯。
1: 啊，包给你啊外腿。
0: 物体。
1: 哎，胸腿。
0: 群体。
1: 骨腿。
0: 固体。
1: 哎，是吧？配置过你个腿子。
0: 体质
1: 啊，该是外在的阳腿或者阳脚，
0: 然
1: 后在你忘记的风格要过个腿子。
0: 题材。
1: 哎，是是，然后给你塞四虎多种。啊你腿啊你腿
0: 啊你腿啊你腿啊你腿啊
1: 我腿你给我你说那个我腿
0: 啊这个送体
1: 哎想你腿你想腿我给你日狗给嘎住和盖住
0: 体系体质
1: 哎是体统有失体统
0: 啊体统啊
1: 啊
0: 要过
1: 是吧我给你的沧桑意思有个腿力
0: 体谅体谅体谅我
1: 给那个老公啊腿体系的
0: 啊体贴
1: 上腿累耶
0: 身体力行
1: 哎是是的是腿王
0: 体温
1: 不还给腿雨
0: 你看大家
1: 体分腿王大致的分量质量的意思
0: 啊有的脚力一点
1: 哎该过哈大概要补个腿王
0: 这个不离吧是不僵啊
1: 你果你给过好不僵你要的
0: 跟对对比都累吗
1: 不僵给过你这就给他们吃吃
0: 对比都累吗
1: 僵
0: 不离呢那有的
1: 过我就这样给过好都呛着我们中当吧
0: 懂吧
1: 不僵给过哇我好想见识一下
0: 帝王蟹中帝王蟹的
1: 给你一些大姑娘才给你一些配手
0: 配手
1: 体术
0: 体术得直接
1: 之前是你要退手退手
0: 妈妈拿过刀子
1: 嗯
2: 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3: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3: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玉酒给美丽写刺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毒
6: 大哥呢今天给习大哥呢干业我你一个王五写姿势阿尼斯克呢就你是克那个大物啊大国呢叫做鹦鹉塔大国那些那是鹦鹉的塔一些就你是克大物啊叫做鹦鹉塔呢啊给你啊姑娘三家的给我们内容其他国呢作为概念给你啊大国呢也相信当美呢准备吹一个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叫做是郭碧扎伊日序郭必西啊扎啊如果你扎在一个扎他一个意自古个日如果你楼续个续郭必吃了可以啊他一啊哎妈妈就能楼杀那是用西用郭必扎一日续这句续这美丽如果你擦日的火火吹一个日啊 哎，你说的干啥？就你是个大物，我不接走，因我他。哎，到现在呢，我有听过过过，大物是因我他的继续，但是就你是个是因我他，或是便宜他呢？是这样，第一个是类似妇女，在这是出于在户外的些许对门。继续对买谁的一座若长居的义务走出的哥哥他他对买自家一个富士许出门的都是周年无望的一样一个物质这在叫谁子啊户盖本路谷生八分若义务他则杨勇一无四人我给富家上一在写我指的是长在日的内西世界对面这个是几个日还有两百年要能比你一时国家能你国家能是红北的北一在能给比你生而不是他的意思妈妈是能比我这里杨勇给能是鱼类挪的对火就让鱼人存在的对火大武之所以不接走因为他女人很有意思中世纪的欧洲大武有一定的日子剧然后是有距离孤独的故意能够遇上你叫武王很多大武卧于对面不是与人类肯落日去上瓦江要美的遇人的对话特别是一座和世界遇的各个的态势大武自家为是融在的姿势那他共类电业还比是一五一岁给人一座几把长句不过啊大国人带给国虎还要互动吃虎要能国家大武不能够鱼鱼红杯让给家早长这一位家居在这一方的可是能够给大武啊行做事这一位在意只在啊大武不是孤立的孤德他对每个人让真无人最来之时被予去的人人可你就去的人骨要能博走挖掘的世界愈来愈好该上是因为他最美的意义所以就你是个不打我接走因为他的有那样的意思啊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啊，也叫吹盖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接着锅壁扎一日须。啊，你陈轩，你日啊呢，又是我你宇宙的宇日，杀地时，一买一买这个日啊，我买这个次门的门日。锅壁，大家晓得，锅的日啊的壁多了嘞，是杀地时，扎一啊，一个日啊要能扎吧，扎入塔罗吧。不杀的他意更多发一把是真该在吧日续的日子故日故是何必袭击要个门的日啊可个续袭击袭一买给一批多了也是个门过一批也是个续也是个门的日啊何必续呢扎一是个在过必杀地时给人碰上一个日啊又是宇宙的宇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骨头万年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四步，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按契以世为野铁为云， 绘就青羊溪岸画卷，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上兴镇青羊村，一场以西围野铁青羊溪岸的交响为主题的盛大文化活动在青羊溪岸举行。一系列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艺术乡村建设、民族表演以及农家美食体验的多元文化活动隆重登场。活动依托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青羊下草埠野铁为址，以艺术为笔、文化为墨，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创新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这个也是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精心创作的艺术公园青羊溪岸首次向外界展示。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探访安溪以西围野铁为云绘就青羊溪岸画卷。茶香里边，溪岸边，形态各异的雕塑在度绽放，篝火旁，烟花中，千年野铁的回响在度回荡。行入安溪青羊村，充满艺术气息的青羊溪岸映入眼帘，潺潺溪水清澈见底，错落有致的石堤和古朴自然的农田融为一体，随处可见的小红人系列雕塑点缀其中，风格各异的景观桥将村落与田园巧妙相连，鲜艳的长绘、巨大的行星气球和旋转的彩色风车等创意景观令人耳目一新，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感慨

0: 案，有一些建筑，一些雕塑，看得很让人有一种很美的享受。
1: 青羊溪岸是著名艺术家陈文令继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之后又一艺术改造乡村景观的力作。经过半年几的精心改造，青羊溪岸已蜕变为一个错落有致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空间。陈文令以泉州传统建筑工艺出砖入石为灵感，利用老船木和旧石料等环保材料，结合个人创意，巧妙地将废弃的猪舍和鸭棚改造成别个一格的开放式茶室，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劳作之余饮茶休憩的场所，成为溪岸最大的亮点。陈文令告诉记者知，整个公园并不依靠设计图纸，而是在偶然和失控中不断生长出来的。从一开始的满心茫然，到发现正好你在恰好我来的美好，更多的是用大脑在这里思考，在劳动中升华创作灵感。
2: 你看青羊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一种自然之美。
1: 他说，你看看青羊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里里面是一种自然之美。自然是最伟大的，最不可抗衡之力的，所以我们拥抱农村的所有土地，所有的一草一木，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些艺术家到农村来做些事，亦能够让更多人相信一种人间的理想，人生值得的这种价值观。放眼整个艺术公园，田野间五只铜牛塑像正以汽水之姿定格千年冶铁文明的当代回响。傍晚时分，打铁三兄弟雕塑在篝火的照耀下，将非遗技艺转化为视觉史诗。陈文令表示，经过半个几世纪的沧桑历练，他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关乎爱、关乎社会、关乎自然、关乎周边人的命运。他殷切地期盼着青羊溪岸艺术公园能够给各行各业的人们带来阳光与能量。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说，
2: 三个兄弟在打铁，也隐喻了人是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因为现在人很冷漠，我就做了三个打铁兄弟，有点三个铁哥们。
1: 他说，三兄弟在这里打铁，隐喻的是人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里面有一个偏大一点的老哥，比较爱开玩笑，和雀仔在这里交流，然后有一个靓仔，因为青羊冶铁是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有些似混血的帅哥，还有做一个其貌不扬、默默无闻地在这里做事的，亦就隐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小溪旁五只铜牛水边嬉戏，神态迥异，其中牛爸爸身上骑着一只小黄狗，显得温和贴切，牛妈妈和乖巧可爱的小牛依偎在一起，画面温馨正好。牛老大嘴叼玫瑰，流露对爱情的向往和未来的期许。牛老二则淘气活泼，独自跑到溪边饮水，个性尽显。成组雕塑展现出农家乐趣、动物的和谐。陈文令表示，乡村不应该被遗忘，好多人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既要远行，亦要回归。希望他的艺术化的改造不单止美化环境，更要激活新的乡村文化，让村民在屋企门口见到希望。
2: 对，因为这边的农民很爱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也爱牛的精神。
1: 他说，因为这边的农民很喜欢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亦都爱牛的精神、牛的个性、牛的这种默默无闻地做事，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奶，这种品质无数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歌颂过，我亲临现实，我感到那种牛的力量。你看动物之间都没有界限，

0: 狗都可以骑在牛身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类国家要跟动物世界学习，一个原始丛林里面其实很多动物都可以一起共生的。我希望通过这种带有设计感的艺术，给人带来安全，带来快乐，带来一种持久的这种美好。青阳下草埗冶铁遗址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工业心脏，曾以炉火映红天际，以铁器扣响世界贸易的大门。那些沉碎的炉渣和铁砂是中国藤铁工艺第一乡的基因密码，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璀璨篇章。而如今这片承载着金属记忆的土地上，又有陈文令点睛之作，以西围冶铁为云，以溪岸生态为卷，将茶山云雾锻造成流动的钢铁丝行，将冶铁遗址幻化为大地艺术的基座，让冶铁文明的厚重与溪岸生态的灵秀融铸成一曲铁骨柔情的当代交响。安溪上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汉全话：
1: 青阳西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清的宝贵资源。
0: 他讲，青阳溪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兴的宝贵资源，我们将提炼千年冶铁活态传承地核心 IP， 打造冶铁工坊体验加溪岸露营音乐会加非遗市集等沉浸式业态，设计打卡冶铁遗址，畅游光影溪岸，体验采茶制茶的游玩路线，开发研学游、藤铁工业游、农业体验游，满足各类群体需要，吸引八方游客，提升青阳溪岸知名度，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安溪以西围冶铁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大地回春，茶园新绿如洗，正是采摘高峰时。春天的聚会，人们大多数会从一杯春茶开始。清茶一杯是不可错过的春日限定之味，更见证着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精神传承。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山峦回春，万物萌动，茶树亦在微风中悄然吐露棵棵新芽。俗话讲，明前茶贵如金。在鱼米之乡江苏的碧绿茶田中，四处可见茶农们手指翻飞、指尖跳跃的身影。江苏春茶品种丰富，苏州碧螺春、无锡豪茶、常州金坛雀舌茶、连云港云雾茶等各具特色，远近驰名，共同绘就江苏底蕴深厚的茶叶山海经。而在其中，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南京雨花茶，以其形似松针、条索紧直的特点堪称特别。
2: 也讲究就是不要揪碎了，不要揪带小叶子了就行呗。
1: 在南京盛丰茶叶种植基地，采茶工张喜云正在茶丛间忙碌。每年三月中旬，他都会从老家安徽阜阳来到南京，只为了采摘这一季的雨花茶。
2: 起来早，我们五点钟都起来，天不亮，有时候到地里天还不亮了，我们都在那等到。
1: 他讲起得早，我哋五点钟就起身啦。有阵时天都未光咧，我哋就喺地里边等住采茶啦。嗰阵时我先至十几岁就嚟啦。你睇下我而家都五十岁啦。基地拥有茶园面积800多亩，年茶叶销售产值近800万元人民币。这个基地是制茶师陈盛峰2006年在南京栗水建立的。基地仲投入800多万元，专门建设了1180平方米的全集场所，用于非遗保护传承。制茶师陈盛峰说，雨花茶的采集标准是一芽一叶初剪，长度在 1.5 至 2 公分左右。芽和叶之间的角度呈15度左右，极为讲究。雨天增时是采茶工的使命。
3: 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
1: 他说，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将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它的氨基酸含量最高，我们饮起身，我们的新茶就感觉到非常鲜爽，回甘度非常高。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几个钟头的摊晾，接下来呢就是制茶师的主场了。陈盛峰炒了30多年的茶，杀青、油碾、搓条，一朝一夕都必须精益求精。他说，就拿杀青这个环节来讲，必须将摊晾之后的茶叶放在锅里边进行高温洗礼。陈盛峰说，这个熟的过程就是通过高温蒸发鲜叶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油碾成形，同时散发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3: 因为我们这个杀青 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还是做我们的红茶，我们的等等，我们的一个方向。
1: 他说，因为我们杀青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定是做我们的红茶等等的，我们的一个方向。 所以杀青它这个炖化酶的活性保持我们绿茶的三绿品质特征是第一。第二是要去除水分，降低细胞的膨压，为下一步工序奠定基础。第三来讲，我们要通过这种高温使我们的高分子量的氢乙醇降解为低分子量的醇类物质，促使我们的蛋白质要游离分解，使我们的绿茶饮起身更加鲜爽。杀青之后进入到与花茶造型工艺的关键一环，油捻，再经过搓挑，将茶叶塑形成针状。随着嫩叶在陈胜峰手中旋转，茶条颜色不断加深，从浑圆饱满变成不挺重针。
3: 经过揉捻，我们要需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我们羽化茶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在我们揉捻这个环节做到的。
1: 他说我们的揉捻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的目的。我们羽化茶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是我们在揉捻这个环节做到的。你看我好像闲庭信步那样，但其实我每一步都是有力度的。当然我们的羽化蟬的一招一式，每个娴熟的动作手法都是要靠千锤百炼所练就出来的。茶叶平铺在竹簸箕上，陈胜峰双手拿住竹簸箕一片一片地抖动，不时又在茶叶堆里面翻找，细心地将那些不属于茶叶本身的杂质揀出来。这个过程虽然慢，但特别细致，能够确保每一片茶叶都干净。细微的杂质在陈胜峰的手法中无所遁形。
3: 一定的国家标准，给它把大小、盘短、粗细给它进行拼配。我们羽化茶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
1: 他说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将它把大小、长短、粗细进行拼配。我们羽化茶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因为这套技艺实际上中国茶里面都有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机械化的取代，这套技艺已经失传了，只有在我们羽化茶中还在保留。它被誉为中国绿茶制作技艺的活化石。六到八万个芽头最终才能够制成一根上好的羽化茶。羽化茶工艺之精妙，制作之细腻，可见一斑。冲泡之后香气清幽，回味甘醇。羽化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六代，陈胜峰是第五代传承人。随着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陈胜峰还致力于全邦带累计培训茶农达到 1.5 万人次，提升了当地茶农的专业技能，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4: 任何的技艺的传承，我们这个搞农业它是要耐得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1: 他说任何技艺的传承，因为尤其我们农业来讲，它是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得的。南京现有13万亩茶园，年产值近5亿元人民币，带动3万茶农增收致富。而羽化茶这张江苏的靓丽名片亦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当地农民女深度融合发展。每到周末，陈胜峰都要接待一批批中小学生，带领他们在这里体验羽化茶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每年清明期间，亦会有上千名游客因为寻访羽化茶而来。
4: 走进我们的金桥羽化茶文化园，就参观一座展览馆。
1: 陈胜峰说，走入我们的精桥羽化茶文化园，要参观一座展览馆，了解我们羽化茶的前世今生，了解我们茶脉深厚名言的南京，了解我们南京这座可爱的城市。一山二水七分田，江苏地势低平，河湖密布， 但亦集合了山、幽灵、海洋等多元地貌，可以概括为江苏酸性洪扬与亚热带季风的完美邂逅，造就了茶树生长的天堂。茶经中有这样一句说话：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江苏不同地域的茶香里边浸润着各自独特的山水气质，再加之近年来栽培技术与采摘工艺的提高，江苏茶的品质口碑蒸蒸日上。江苏省茶行业协会会长管永祥讲：
5: 茶叶产区处于我们江苏的低山丘陵，主要是长江跟太湖这个之间了，气温呢又比较适宜生产名油茶。
1: 他说茶叶产区处于我们江苏的就是低山丘陵，主要是长江和太湖之间，这个生产地带气温又比较适宜于生产高档名优茶，茶的内含物就相对来讲比较丰富一些，我们的加工水平亦都比较高，可能要多泡一开，所以我们出来的产品总体来讲还是受市场欢迎的。茶叶飘香，春茶陆续进入上市期，四月份江苏以一杯茶的温度传递文化的力量，以一片叶的耕耘打好乡村振兴特色牌。管永祥说：
5: 茶产区茶农致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乡村特色产。
1: 他说茶产区茶农致富的主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叫乡村特色产业。我们省里面这个茶叶的面积基本上常年稳定在51万亩，总产值大概31个亿，要以文化、以茶文化来引领我们的茶产业，茶科技支撑茶产业，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来，出来咯，一二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一带尤其是幽灵地带的岭南，地势低，水土卑深，夏季气温高，雨水多，冬天阴寒湿冷，导致阴邪犯体，感觉皮肤黏腻，出汗不畅，出现食欲差、乏力等不适状况。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孕育出客家独具特色的地方饮食和养生习俗。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在客家音乐中感受客家美食的隐秘印证。

客家飲食如同客家話一樣古老，同時又非常包容。在經年累月的遷徙過程中，不斷適應吸收當地的水土風物和當地飲食，積累了各個歷史時期的飲食精髓，始終保留著中原的飲食基因，從而創造出自己豐富多彩的飲食文化。客家美食地圖主要分布於廣東的惠州、河源、梅州、韶關、深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龍岩、三明、廣西的河州、玉林、防城港、中國台灣的新竹、苗栗、桃園等地。

熟知的粤菜又可细分出广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三个分支。其中客家菜中最被大众熟知的要数盐焗鸡。梅州因多山、潮湿、瘴气重，食物的保鲜显得尤为重要。智慧的客家人找到了盐焗的方法，保留食物的原有味道。古法盐焗鸡要选用家养的小土鸡，洗干净之后风干，用盐腌制，将腌好的鸡用油纸包好，埋在炒热的盐中焗熟，食用的时候拆解装盘即可，味道咸香，口感鲜嫩。客家盐焗鸡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客家飲食文化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州古韻，亦是古代飲食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腌字就是一例。在古漢語中，腌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沿用至今的腌即的意思，另一種是溫拌的含義。離開了中原的客家人讓腌字的攪拌功能保留至今。客家人用作烹飪的腌是專指在食物做熟之後，借助其餘溫和各種調味品充分攪拌，使之入味的溫拌方法。在客家的食譜中，和腌有關的菜名有腌面、腌牛肉、腌白葉、腌苦麥菜等等。

版，无论是单个字定是它所代表的饮食文化，对大多数非客语地区的人来讲都是陌生的。在客家地区，有一类用米浆制作的食物被统称为板，这个字米字旁又面一个反，虽然它不是客家人的发明创作，但是如今它已成为客家话中的特色词汇。客家饮食中有很多跟板有关的名字，发板、菌板、红桃板、红板、甜板、萝卜板、艾板等，数不胜数。

无论边度嘅美食，都同亲情、家乡、风俗交织喺记忆中。食物嘅味道同制作凝聚住呢个族群嘅生活同智慧。喺一道道美食菜谱中，似乎睇到咗客家先民吃苦耐劳、务实、勤劳、节俭、顺应自然嘅优秀品格。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唐宋八大家。今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文采、有勇气的韩愈。宪宗为宰臣曰：作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见佛骨事，大事爱我，我岂不知？言欲为人臣，不当言人主是佛，乃连畜也。我已是污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予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王府博护愈捐籍，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愚中大狂疏，且可量而一郡，乃授元州刺史。选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他自称郡王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父亲韩仲卿和叔父韩云卿都与李白相识。李白为其父写碑文，为其叔父赠诗：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莺音。有如此优秀的父辈，韩愈定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之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韩愈只有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从此他由大佬韩慧和阿嫂郑氏抚养。不过老天爷偏偏仲觉得韩愈的身世不够悲苦。十三岁那年，大佬韩慧因为政治斗争不幸亡故，家族的衰落，一家大细的生计，细路教育的压力，全部都落在了阿嫂郑氏的肩上。好彩韩愈好争气，他遗传了家族的文化基因，聪慧好学，言出成文。李翰的《韩愈文集序》当中记载，他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读书是韩愈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我年十八九，壮气

我参加科举考试，穷困潦倒到冇办法活落去。好彩韩愈遇到咗贵人北平郡王马遂。韩愈嘅堂兄曾经效力于马遂嘅麾下，随军出征嘅时候战死。因为呢一层关系，马遂俾咗韩愈一份差事。贞元八年，即是公元的792年，24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了进士。但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吗？接下来命运又和韩愈设了一道坎，做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宏词科，韩愈考三次都没通过。最后为了谋求生计，韩愈只能够先到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去做幕僚，等到运够政治资本之后再回朝廷做官。幕府生活枯燥单调，后来经人介绍，韩愈终于在国子监做了四门博士。韩愈广收弟子，诗人张籍、李贺、贾岛都是寒门子弟。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岗位上，韩愈写出了振聋发聩的诗说。这篇诗说是赠给弟子李盘的。韩愈亦借此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言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不单止与坎坷的命运斗，与艰苦的生活斗，还要与时代争斗。这第一斗就是督破朝廷高官的谎言。贞元十九年，即是公元的803年，关中大旱，民不聊生，为百姓忧心的韩愈怎么看得下去呢？早在之前，韩愈还在自荐信当中称赞京兆尹李实治安有成效，但是见到民间百姓的真实情况，他看清了李实的真面目，于是他果断摆正立场，为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在奏章当中，韩愈描述当时京都弃子逐妻以求口食的惨状，更是直指李实蒙蔽之罪。但最后韩愈收到的是一封贬谪之书，他被贬到了距离长安4000里远的广东阳山。怀着一腔愤懑，韩愈写下了离剑一诗：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蚕夫，使我心负剑锋节。命运浮沉依旧。806年，韩愈迎来了人生转机。这一年唐宪宗登基，韩愈奉诏回长安，做了国子博士，官至五品。元和12年，即是公元817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造反，叛军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裴道亦被刺伤，朝野震动，群臣就战与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在这个关键时期，韩愈秉持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义斗朝廷。只不过这一次，他上了一道奏折，论淮西事而状，其中一句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语不断矣，让唐宪宗落定决心出兵。裴道临危受命，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事前往叛乱，韩愈担任行军司马。他向裴道献了一条妙计：叛军主力都在前线，老巢蔡州只是留下了千几人的老弱残兵，主帅只要给末将3000兵马，末将抄小路偷袭蔡州，定能活捉吴元济。在裴道仲犹豫的时候，将士李素已经从文城带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活捉了吴元济。淮西平定之后，韩愈随裴道回朝，做了刑部侍郎，并且奉诏写下了记录战功的《平淮西碑》。官做得越来越大，韩愈喜欢讲真说话的性情却从来都没有改变。元和14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前往奉祥迎佛骨，这是长安的大事，连皇帝都崇佛，黎民百姓更是疯狂。

就是这样一派宋佛狂潮，韩愈偏偏不平则鸣，要与时代相搏。韩愈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言辞激烈，直接批判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唐宪宗一怒之下，将他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出长安的那日，行至蓝田的时候，大雪纷飞，韩愈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韩愈含泪写下了《左迁至南关事侄孙湘》：一封潮州九重天，直贬潮州路八千，欲为性命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知如远来应有意，收好吾骨葬江边。与时代相搏，为盛世除弊事，即使韩愈不甘，但心中绝无后悔之意。韩愈被贬潮州之后，亦都冇闲落嚟，佢为百姓解决咗一个大嘅问题，就是鳄鱼之灾。潮州城西有一个大水潭，潭中的鳄鱼就好像强盗一样，肆无忌惮地吞噬农民屋企的牲畜。韩愈得知之后，就要为民除害了，于是他向鳄鱼宣战。韩愈写了一篇鳄鱼文，其实就是一篇讨伐鳄鱼的文章。他率领各位官员来到潭水边，先命令手下向潭水当中投入一头猪和一头牛，作为给鳄鱼的见面礼。紧接着呢，他就开始宣读自己写的鳄鱼文了。韩愈先讲先帝为老百姓除掉有害的蛇虫的功绩，紧接着他指出鳄鱼对百姓的危害。然后呢，韩愈摆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是奉天子命以来为利，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最后他和鳄鱼下了命令，三日之内请鳄鱼率领自己的家族南迁于海，如果三日不够，就将时间宽限至五日，最多到七日。如果还不搬走，那就要操强弩毒矢，全部杀完为止了。到那个时候千祈不要后悔。据《旧唐书》记载，当日挨晚，潮州暴风雷起，几日之后潭水干枯了，鳄鱼亦迁到了潭水西部六十里的地方，从此潮州人再都不用担心鳄灾了。一文退鳄鱼，尽管听起上来带有神话的色彩，但是不能够不说韩愈为百姓做了不少事。以至于潮州有一座山，原名叫做笔架山，韩愈来了之后就成了寒山。潮州有条江叫做鳄溪，他来了之后就变成了寒江了。在潮州停留了七个月之后，韩愈收到了赦免令，元和十五年，韩愈奉诏回京，担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五十三岁的韩愈本应该颐养天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镇州发生了兵变，承德节度使田宏政被部将王廷凑所杀，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无力镇压，只能够予以承认并招安。那招安特使边个来做呢？朝廷上边一时静默，群臣纷纷低头。我嚟，韩愈挺身而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见到家国有难的时候，不顾有人元稹的劝阻，只讲了一句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就头都不回地出事镇州了。最后当听到韩愈平静地向自己述说朝廷的招安意向的时候，王廷秋突然决定息事宁人。一介文士孤身闯营，看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韩愈笔下如海潮般的气势从何而来，一定是从骨子里边的硬气还有舍我其谁的胆量当中喷薄而出的。长庆四年，韩愈病逝，年五十六，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二百年之后，苏轼将韩愈当成是自己的偶像。苏轼客居潮州期间，特登去拜

访咗韩公祠，佢矗立喺韩愈嘅雕像前，凝视良久，慰言叹曰：闻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纵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回顾韩愈嘅一生，既以文言志，亦以文为器。但无论忠直之言亦好，戏若游戏之作亦罢，韩愈以至情至性嘅一生，终成为名垂千古嘅百代文宗。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状。姜夔。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掠黄昏雨。第四桥边，以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暮。本篇为淳熙十四年，即是公元1187年，自浙江湖州前往苏州访问范成大，途经吴淞所作。吴淞江边太湖之滨，一路名山秀水，自然引起词人的几多感慨。起句写北国的鸿雁毫无心机，从太湖西畔飞去，随着浮云而去，时序已入深秋。接住写山峦气象，几座寂静的山峰清冷凄苦，仿佛在度商量着黄昏时骤雨飞瀑，天气阴沉不开，似仇客情怀，在即景怀古，无限惆怅。下片写到唐朝陆龟蒙曾经隐居在金泉桥边，词人亦打算追随他在金泉桥边住。共天随住，只是欲共未共，欲住难住的已字罢了。一字之中深记了几多现实的凝重感啊。最后以近景残柳垂条参差随风舞收煞，含古今沧桑之感。再来欣赏一次。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淞状。姜夔。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相掠黄昏雨。第四桥边，以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暮。谢孤天，原寂有所梦。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这一首词记元宵之夜的梦中情事。时光往往能够将一切冲淡，当初痛不欲生，以为今生忧矣之事，待到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可能只有淡淡的伤感了。姜夔在这首词中展现出来的情感却不同。这一首词是宁宗庆元三年，即是公元1197年，姜夔在杭州所写《合肥情词》之一。二十几年前，词人曾经逗留淮南合肥，与欧兰芳曲间结识善弹筝琶的姐妹。此后虽然是天各一方，词人旧情难以自抑，岁岁红莲夜依旧是两处沉吟，这个一份何等浓烈的情感啊。本词的首句以流水起兴，肥水滚滚东流，永远都没有终止的时候。当时真是不应该一见你就埋下了相思的情思。词人被流光抛掷，当初轻狂多情的少年，如今已是鬓发如丝的中年人，不知心上人的下落，更不能相见。 悲伤沉入心底，不堪重负。别久不成悲，不是不悲，而是悲痛已经渗入心骨。结语两处沉吟各自知，出之以淡语，是怕触动更多的心思，还是以淡雅写心志呢？白石自有匠心。再一起来欣赏一次。借孤天，原寂有所梦，姜葵。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露鬓先施，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踏沙行，姜葵。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远，分明又向华衰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

0: 人管。淳熙十四年元旦，姜夔从故乡汉阳东去湖州途中，到达金陵，在船上梦见了远别的恋人，写下了这首词。上篇为感梦诗人，首两句写梦中目睹耳闻玉人前来，好似飞燕般体态轻盈，又好似黄莺般画羽娇软，分明又是在白日梦境中与你相见。夜长二句是无奈琐屑而颇具悲剧力量的对话，你讲长夜漫漫，薄情人点知我辗转难眠呢？春天初到，我就早被相思苦感染了。下篇写倒物诗人写别后的难忘旧情，离魂一句暗用唐传奇离魂记中倩女离魂的故事，推进一层写恋人的心情。最后两句以景作结，在淮南千山清冷的月光下，恋人的梦魂飘然而去，更衬托出词人凄苦的心境。这里着一冷字，使自然界的静态景物与词人缠绵悱恻的情意相合，又见词景凄冷奇绝。再来欣赏一次。踏沙行，姜夔。自缅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虽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词，别时针线，离魂暗逐浪行远。淮南酷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翻到自己住嘅嗰个侄子府，马上就叫嚟京俊、藤影同埋呢乌卓嘅一齐商量。佢首先又要问清楚京俊究竟同赵志书信来往嘅时候有冇泄漏佢哋翻嚟邯郸嘅行踪，因为赵志正系凭自己嘅背影就几乎将自己认出嚟，呢件事非同小可啊！肯定系赵志呢，一定喺心里边。已经认定项少龙他们会秘密潜回来邯郸，如果不是的话，又怎会将董马痴和项少龙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又联系在一起呢？结果一问之下，果然京俊呢的确之前已经在信里面隐隐约约地提过说自己短期内会回来邯郸，问下问下就越问越多嘢。仲问出赵志原来同赵牧之间呢系有仇口嘅，项少龙皱实眉头，心谂表面睇起上嚟，赵志对赵牧应该冇乜嘢噶，而且仲为佢训练歌姬添，咁啊睇唔出佢两个有咩唔妥噃，因为赵牧都同项少龙话过，佢唔能够轻易喐赵志，唔单止系因为赵志嘅父亲。是赵国好有名、好有学问的人，而且好痛惜赵志的他那个师傅赵霸在赵国亦都好有势力的。如果赵志和赵牧真的有仇，而赵牧势力咁大，赵志又报仇无望，但是怎么都不需要对他

假以辞色噶。以赵牧咁嘅为人，如果知道呢个系自己大仇人嘅女，咁啊点会俾佢靠埋自己身边俾佢训练歌姬添呢？项少龙啊，皱晒眉头，谂紧呢啲自己谂唔通嘅地方。乌卓突然间又问：佢同赵牧有咩冤仇啊？京俊拧拧头话：佢唔肯讲噃。腾毅就话：话唔定系同女仔人家嘅贞操有关，所以佢先唔肯讲出嚟。其他人亦都唔知呢。乌卓根又问：咁赵氏家族仲有啲咩人啊？项少龙同腾毅听到都露出好注意嘅神色。呢、这个正系问题嘅关键所在。如果赵氏喺赵国有好庞大嘅亲人族人，又点肯为一个男人牺牲所有嘅族人呢？至少佢就要顾及自己嘅父亲。但系如果要佢阿爹陪佢一齐走啊，咁又点会得到佢父亲嘅同意呢？京俊就话：佢好似只系能够同阿爹相依为命，我乜都唔知啊。唉，腾毅一拍大髀就话：你啊，真系糊涂误事啊！因为京俊系佢带嚟嘅，使佢感动要对京俊所做嘅事负责，所以个心佢亦都好自责。乌卓就话：你咪话回咗封信俾佢嘅，信里边讲咩啊？三个人之中，呢、这个时候乌卓系最冷静，所以句句都问喺最关键嘅地方。京俊俾佢哋问下问下，哎呀咁先识惊，佢话。哎呀，我话俾佢哋听，我哋会用第二种身份喺邯郸出现，嚟到之后先揾机会揾佢联络啊嘛。项少龙见佢惊到呢，面色都变晒，好似几乎想喊咁，亦有啲唔忍心，拍拍佢膊头话：情形呢都唔系太曳啫。佢虽然似乎认到我，但一嚟唔敢太肯定，二嚟呢仲未揭穿我，睇嚟事情仲有转圜嘅余地。但我又唔明啦，喂，你既然明知佢净系当你系个细佬，都唔系可以同你成为一个恋人嘅，点解仲要同佢纠缠不清呢？京俊又话：我都唔明白噶，不过三哥啊，我净系知道睇嚟咧，志志好中意你噶，如果佢做咗你个女人啊，我一定好开心啫，我唔会有咩妒忌噶。腾毅就话：我哋唔能够俾命运操咗个女人手上。小俊，你同我带路，我亲手杀咗佢，费事夜长梦多。京俊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擘大对眼睇实腾毅。乌卓喺旁边就话：睇嚟呢个只系唯一嘅办法。四个人之中有两人同意要杀人灭口，京俊吓到啊，几乎喊都喊唔出咁滞。好可怜咁望实项少龙，项少龙心谂：如果要保密，怕且啊，连赵府里边嘅田征亦都要杀埋至得。唉，但系咁样嚟牺牲啲无辜嘅性命，自己点忍心呢？于是佢话：咁样做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赵志今晚啊，好留意我嘅说话，又对我特别留心。呢啲事话唔定会俾啲有心人睇喺眼里边。如果佢呢头留意过我，嗰头俾人杀咗，咁唔使讲啊，一定会有人怀疑系我嘅。乌卓啊，冷言咁话：既然杀唔到佢，唯一嘅办法就将佢变成自己人。老三，嗱，唔系大家话推你啊，我睇呢一定要将佢变成你嘅女人。咁样我哋可以绝对控制佢，同时仲可以摸清佢个底添。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望咗京俊一眼，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不由得心里边对佢好怜惜，话：小俊系我个好兄弟，我点能够夺佢所爱呢？京俊一听好感激咁话：净系听到三哥句咁嘅说话，小俊已经好感激你嘅兄弟之情啦。事实上，三哥早就俾小俊享尽人间嘅荣华富贵，我仲未有机会报答你呢。今次又系小俊犯错在先，差啲累死大家添。啪一声，佢突然间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话：三哥，你即管放手去对付赵志啦，
小俊点都心。

服口服。三个人听到京俊呢番说话，都感到京俊真系好爱赵志，为咗能够保住赵志条命，宁愿放弃自己去追逐爱嘅权利。换一个角度嚟讲呢，亦都系自动引腿，好成全赵志对项少龙嘅情意。项少龙苦笑话：我对赵志虽然有好感，但系从嚟都冇谂过男女之情嘅。唉，老筋一时好难转个弯，何况咁样好似有啲要抢自己兄弟嘅女人咁。腾毅就话：呢件事边个都知道，少龙系为咗所有人嘅生命安危去做，唔使有任何顾忌。如果有问题嘅话，狠心啲都冇办法讲噶啦，咁样总好过坐以待毙啊嘛。京俊就话：系咯，三哥，等我马上带你去啊。哎呀，呢啲事我怎能够说去就去呢？再加上我联络到纪嫣然啊，其他人都不知道纪嫣然已经来了赵国邯郸，一听到好高兴的一起追问，项少龙将宴会中发生的事慢慢讲出来，三个人都听到眉头大皱。唉，虽然联络了纪嫣然，但又捐了李元出来，这个呢仲是楚国的权贵，同赵牧呢都唔知道有咩千丝万缕嘅关系，自己呢边呢班人要冒充楚国嘅间谍，唉，咁呢云呢事情就更加复杂啦。正喺度烦恼之间，突然间咯咯咯几声敲门声响起，乌卓面上面即时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边个敢喺佢哋秘密商量嘅时候嚟打扰佢哋呢？洞门一打开，征兵团嘅大头领乌果喺门外话：有个不肯表露身份的客人要来找大爷，现在客厅等紧。跟着就讲了那个人的衣着外貌，众人一听就感到这个人很可能是女扮男装，大家都面面相觑，究竟是哪个女仔这么大胆呢？难道赵志居然找上门？项少龙十一声起身说：要避都避不开，我去看看。他刚刚走出客厅，一睇睇见嗰个人，哎呀，当堂高兴到乜嘢咁啊！快步冲上前，嗰个被全身阔大嘅袍袖遮盖住嘅美女，一见到佢亦都不顾一切咁走过嚟，即时扑入咗个怀抱里边，成身都因为激动同兴奋啊，猛咁震起上嚟。原来呢个女仔呢，居然系艳名盖天下嘅才女纪嫣然。项少龙终于可以将自己嘅相思之情化成两臂有力的力度，紧紧咁揽住呢一个青春火热的身体，一时间所有嘅担忧烦恼马上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咯。佢啪声打开个斗篷，等佢一头秀发好似瀑布咁倾泻落嚟，好感动啊嘛！真系估唔到，嫣然你今晚又嚟揾我，哎呀，少龙真系受宠若惊啊！纪嫣然呢个时候都唔得闲理喺旁边睇到目瞪口呆嘅乌果啊，用尽气力揽实佢条颈话：嫣然再亦等唔到啦，我点都冇办法再等。呢大半年，人哋每日都度日如年，饱受思念之苦。如果唔系可以同周先生不时倾下你啊，我更加忍唔到啫。哎呀，听住呢啲深情嘅说话，项少龙亦都冇办法忍啦，即时拦腰将佢抱起，对乌果话：话俾佢哋听系边个嚟咗，咁就得啦。然后拧转身就向卧室行过去。纪嫣然成块面啊，马上红咗，红到系耳仔边都红埋。但系虽然好怕丑，将成块面都埋喺项少龙条颈侧，但系双手就紧紧咁狠狠揽实项少龙，一啲都唔肯松开。本来项少龙都唔系咁猴擒嘅人嚟嘅，但系一嚟同呢个情深意重嘅佳人已经呢系相思咁耐，二嚟亦都要快刀斩乱麻，唔想俾李元呢个工于心计嘅人乘虚而入，或者用咩卑鄙手段抢咗纪嫣然去，咁就真系恨错难翻。本嚟佢对李元嘅印象都几好嘅，但系自从知道佢同春申君借自己嘅妹李嫣嫣进行呢啲咁嘅阴谋交易之后，当堂成个人嘅观感都改变过嚟，

0: 但呢个时候佢乜嘢都唔记得啦，只喺卧室里面紧紧咁拥抱住怀中嘅佳人，嗰啲温柔嘅吻好似雨点一样落喺佢身上，而纪嫣然呢亦都完全融化喺自己爱郎嘅情挑之下，口里边发出咗一连串令人荡人心魄嘅娇吟，而成个身体呢又喺爱郎嘅怀中扭嚟扭去，更加惹起咗项少龙嘅情欲。终于披翻红浪，云散雨收。纪嫣然好幸福咁伏喺床上边，嗰块面啊依然通红通红，但系侧起个头，含情脉脉咁睇住项少龙，微微咁笑住。项少龙就话：唉，老天爷几咁唔公平啊！当日嫣然已经睇过咗我嘅身体啦，但我要等翻大半年才有扳平的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啦，当时人家只是你疗伤，那些最不见得人的部分啊是你的善公主做的，哪有好像你这样眼前这样对人家啊。奇才女现在终于懂得讲嘢啦，求先不准你笑人家。纪嫣然好想拧转头不要被他笑自己，但是偏偏对眼不争气，还是直直看着项少龙充满阳光之美的身体，更加不愿意看不到他。项少龙的双手轻轻在身上抚摸，叹一口气说：哎呀，老天爷，你真是老天爷令人感动的杰作。嫣然啊，刚才你开不开心啊？纪嫣然用力地揽实他，眼里面充满了狂风暴雨之后的满足和甜蜜。我都想不到男女之间居然有这么动人的滋味。哎呀，以前我真的觉得白过了。项少龙很深刻地感到自己对他的爱恋，所以才会因为李媛而紧张烦恼。纪嫣然显然亦都感到佢嘅呢股情绪，锡咗佢一啖就话：你系咪惊人哋中意张李媛呢？项少龙有啲尴尬咁点一点头。纪嫣然啊，柔情似水咁话：咁你太睇小嫣然啦，美男子我都唔知见过几多啦，除咗你之外，冇人可以令我有半点嘅心动。项少龙之所以可以打动我纪嫣然，不是因为他生得比人家好看，而是因为他的胸襟、气魄、超凡的智慧，还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英雄气概。现在说到这里，他又很怕丑地耷低头说：当然还要加上我们在床上的缠绵恩爱啦。项少龙听到这句说话，哎呀，兴奋到几乎要跟他再来一次，可惜春宵苦短，这个时候已经听到鸡啼声，只要一边缠绵一边为他着好衣服。纪嫣然住的地方呢是邯郸著名的大儒生刘华生的府邸，离项少龙住的地方隔了两条街。项少龙陪着他行着的横街窄巷，避过巡城的兵卒，偷偷地溜了回去。经过了和纪嫣然这一晚的恩爱缠绵，忽然间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好像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第日天光之后，赵牧亲自来找他，项少龙很艰难才爬起身。赵牧见到他神态都不知几咁亲切，来来来，等我们倾下偈先。项少龙就炸低话：吓，不是我们马上要去纪才女那处咩？赵牧苦笑话：今朝一早佢就派人嚟通知我啦，话身子有啲唔舒服，所以呢去睇下佢匹马嘅事情要改喺第二日。唉，天女人嘅心呢都系五时花六时变噶咯，尤其呢啲心高气傲嘅绝世美女，系更加难服侍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偷笑，有咩难服侍啊？纪嫣然只系听咗自己嘅吩咐，取消咗呢个约会。费事大家见到尴尬啦，估唔到赵牧会亲自嚟通知自己，显然佢有密计要同自己倾。项少龙就即刻叫左右退下， 然后行埋佢身边坐低话：侯爷寻晚瞓得好啊嘛。赵牧叹一啖气：唉，几乎冇合过眼啊！宴会上有太多事情发生，我自己唔想去谂都唔得。你知唔知啊？原来李元今次系带咗大批随从嚟，请咗上嘅高手嘅有30多人。呢啲人都系俾佢最近收留嘅，唔系佢跟我阿爹嘅时候以前嗰班人。但系呢一班都系楚国著名嘅剑手，平时佢喺楚国好低调，费事招惹我爹嘅疑忌。估唔到一嚟到呢度就露出本来面目啦。项少龙就话：侯爷你放心，我有把握，要佢嚟得就走唔得。赵牧听到佢咁讲，好感动咁睇住佢话：阿爹真系冇拣错人。喂，你真正嘅身份究竟系边个啊？点解我从嚟都未听人提过你嘅呢？呢一点项少龙早就谂好啦，所以松松融融咁答佢话：鄙人嘅真名叫做黄卓，系幽徒族嘅猎户。君上有一次嚟我哋附近嗰处打猎，遇上狼群，俾我救咗。自此，君上就刻意栽培我，又使我成个家族嘅人都享尽富贵。对鄙人嚟讲，真系恩重如山。君上谂住呢，留翻我做一只骑兵，所以一直呢都冇将我带翻府邸。今次嚟邯郸，系同侯爷互相呼应，上机行事。到时候呢个天下仲唔系你哋王家嘅咩？小人呢班人冚唪唥都系幽徒族内嘅人，绝对可靠。侯爷你即管放心。嗱，楚国呢地处南方，咁其中有好多地方啊，就分散居住住好多蛮夷部落，即系而家啲少数民族。咁当地嘅人虽然都系归楚国管啊，但系他们以部落群居的方式，有自己的武装，亦都有自己的族长。楚王呢亦都只是对他们传下命令啊，征下赋税啊，咁平时对这些土王部族就非常之宽容。项少龙现在讲的幽徒族啊，就是楚国境内其中的少数民族之一。这班人呢以骑射闻名楚国，在当地呢都算是有些名气的。赵牧听到一啲都冇怀疑，而且仲高兴到心花怒放，心谂阿爹真系识用人啊！呢、这个黄卓啊，既然计谋咁犀利，又有胆识，剑术亦都非常高明，有呢个人帮手，再加埋洛城嘅策应，咁呢个赵国君主之位，仲唔系我个囊中之物咩？而家最大嘅障碍，只系剩翻廉颇、李牧呢两个家伙啦。赵牧就话：我寻晚谂咗成晚，终于谂到条计啦。不过而家时机仲未成熟，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孝成王嗰个昏君对你好有期望，好想你能够渐渐代替乌家，使到你赵国嘅战马重新有份供应。你呢最紧要即刻有啲表现啊！项少龙心谂：最紧要呢？就是你最尾呢句说话，佢即时起身话：多谢侯爷提醒，鄙人而家马上带领手下去城郊嘅农场嗰度研究下点样开拓布置。本嚟赵牧今朝过嚟，除咗系想同佢呢倾下密计之外，仲想揾埋佢去敷衍下对项少龙似乎都好有意思嘅龙阳君，费事招惹呢个魏国嘅权贵人物嘅不满嘅。但系听佢咁讲，只有无奈咁陪佢企起身话：咁你记得今晚国众嘅宴会啊？嗱，去时去，黄昏嘅时候一定要赶翻嚟啊！吓，项少龙啊应承一声，将佢送出府门，咁先同乌卓佢哋全体出动，一齐去到城郊。嚟到寻日佢哋睇中嗰个藏军谷，乌卓同荆俊以及大部分嘅人就留喺呢个新牧场所在地。设立营帐，砍伐树木，修桥铺路，装模作样一番。其实呢，只是另外设立一个据点，费事又起事上嚟一网成擒。亦都怕荆俊啊，忍唔住 会私自去找赵子。到了黄昏的时候，项少龙、滕翼还有三十几个精兵团的精锐好手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邯郸。一来到城门，守城官就对他说，大王有御令，叫董先生马上入宫参见。项少龙和滕翼两个交换了个眼色，都感到有点不妙噃。赵王怎会无端端要召见他的呢？于是项少龙叫滕翼戒备，自己就跟着赵兵入宫去见孝成王了。入到宫殿之后，成衰将他亲自带到孝成王日常起居办公的文英殿，而陪着孝成王接见他的居然不是赵牧而是郭开。项少龙见到孝成王呢，神色平静，咁先放心。见个礼之后就坐在下边面对郭开，郭开向他打了个眼色，表示呢自己有照顾他噶咁样。孝成王问了几句牧场的事之后，叹一啖气话：牧场的事，董先生你暂时放翻低，尽量唔好透露风声。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大王有命，鄙人自当遵从啦。但系点解呢？拓展牧场嘅事势在必行，但系而家有咗啲波折。郭大夫，你话俾先生听啦。郭开啊，干咳一声，用佢嘅话阴阳怪气嘅声话，都系嗰个李元搞鬼咯。啊，唔知佢喺边度查到。董先生，你喺楚国翻到嚟我哋国家，系要举族回迁，所以呢，佢早上见到大王嘅时候，就话先生你虽然系赵国人，但系始终都系楚国嘅臣子。如果我哋俾先生留喺赵国，对两国嘅邦交会有不良嘅影响啊！项少龙一听，哎，几乎嬲到要爆炸咁滞。呢个系乜嘢关乎国家之间嘅事啊？分明系李渊寻晚见到纪嫣然呢，同自己同整，又亲密倾偈，所以呢妒忌起上嚟，专登嚟破坏佢嘅事。咁唔使问啦，佢仲讲咗其他好多嘅坏话。好彩呢，孝成王亦都明白自己同埋赵国都太需要呢个董马痴啦。如果唔系啊，话唔定会马上将佢绑起上嚟，送翻去楚国添啊！孝成王加重语气咁话：寡人唔会将佢嘅说话放喺心度嘅，只不过而家目前形势微妙，呢、这个人嘅妹乃系楚王最宠爱嘅妃子，正系权重一时。如果佢喺楚王面前讲翻几句，劝佢唔好出兵对付秦人，咁我哋今次合纵就会功败垂成。唉，所以而家仲系要敷衍下佢嘅。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

0: 如翠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佩奇海龟产业到深圳，后在那段时间在社交了海龟岛，作为深圳首届海龟人才工业服务平台，海龟岛到保安区正式开岛，以大湾区海龟产业就业服务团站为定位，海龟岛通过搭建原乡界服务体系，助人流向南关回国发展。南菜是城市发展界短指挥，对制造三级别界创新执行人员，晋升界引菜升调为创新成果界不断，明示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加拿大留学回国界巅峰辈入驻海龟岛。伊所创办嘅会地产省是一个第六期南疆地领甲机器视觉技术研发嘅科技公司，目的到位制造轻强业提供地领会升级改造。第二以海轨道面向流长南关界整中服务，第红部团队非常迈成了深圳界产业环境。团队当老为创始人董岳平深圳市海外高层次四类人才，如今自己后生的团队的种子拢已经成了融资400万元，由汇地产省建设业公司到海龟岛合伙做。小可显示，海龟岛成功签了128家海龟产业团队，下部有427位产业人员申请入驻。其中86个团队正式入驻，到保安落地界强协达到59家，产业项目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威胁、新材料等各个重点钱提炼方及金融、建筑、文创、教育、资讯等行业，已经有15个项目获得了总金额超过9000万元的融资。加之当然是中。名声大国的海龟岛也凭借着家己流畅服务做下空，成为国内外合作相关单位和机构学习交流的对象，累计接待了来访团队近350人。为了接触流畅团队所指屋界国内外新生不对称、不适应国内环境、扩展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国内资源对峙不停等痛点。海龟岛得了为创业者免费提供6到12个国家培训卡位资源，我第六期打造服务的联盟，为团队提供政策、相识、服务、接评等服务和支持。大家资源专门开设个海龟岛山间服务平台，拍破地理约束，方便流畅团队随时随地个挖出所需要个政策和个性化资讯内容。海龟服务、海龟社交、人才园，进入海龟岛手机端个界面，从会员注册到年底的入驻，从正业个测评到就业个推荐，再到福利帮政策、学历、学位认证、人才引荐补贴等等，各种服务清晰明了，直营鼓吹，接生的职位。

0: 海外公司。
1: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大扩散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正厅堂，昆明不断擦亮历史文化名胜之巅金字招牌，将历史文化名胜保护利用，甲扩散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相结合，延续历史文脉，彰显文化形象，全面提升了昆明历史文化名胜界城市品牌魅力甲城市吸引力。当顾客甲团税录音机点起个时钟，就只有建筑落大月。潘伟军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甲传承人类文明个建筑，是一座城市界文化价值所在。配到春声昆明，上山让人写个话是直滴翠湖水，半部昆明市。当年被接出本意识，拢是从这个流传出来，并成为佳话个。如今以翠湖潘伟军群落为主的历史文化水线，资源构成了昆明宝贵的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第二位先看到昆明城界历宝级的翠湖，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主导前面的历史文化水质。翠湖周围合作有潘伟军13街、文化保护单位39街，其中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30间。翠湖潘伟军群落现建成开放潘伟军纪念馆15街、大景3街、二景1街，达到了具备对外公正开放的潘伟军18街。而对于昆明市这个系列的措施，昆明市浙江电影有限公司文理商业部总监易良达，昆明老街返回来几台修想街各类历史建筑，合计有120之处，其中已经修想完毕的是40之处。这40之处分别是文化和历史跨界保护建筑。在翠湖附近街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高楼街四合院、观国街车站旁路线配建整地的支点、每家店、咖啡店。都市界混响甲历史个点点，将之个别具文笔，伊能甲翠湖潘伟军群落相互辉映，让你从建筑甲人文个角度去了解一届台湾深九界昆明城。现在当你来到昆明，沿着翠湖剃头一口，唔请可团购公园来解直地霹雳，甲唔当最灵解魅力回到。更可以对着翠湖潘伟军群落参观旅游线路，以环翠湖历史瑞佳游，探寻昆明历史街区游，回摸西南连带游，回顾昆明革命乐亭游，四条经典的线路将市中心翠湖片区15街甲旧特色街潘伟军纪念馆贯穿其中。到红蓝立功干部等参加文昌快闪人活动，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古迹参观西南联大潘伟军，到主题谷歌定文红色记忆，到各界昨日行去翠湖酒会，甲红色旅游景点迎来了大量市民个游客，对振兴岁月缅怀英雄个遗迹。弘扬爱国精神的红色子弟必受青睐。直到国家事业协警区红蓝立功干部等古迹馆，游客能先生到参观完昆明及四条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昆明非常龙九界历史文化特点。能够有这样一届历史文化队伍，非常深的地方，让万客参观，万觉得非常好。到了参观旅游部分，干部等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昌山饼、笔记本、卡包等等。红蓝立功干部等历史潘伟军文昌店的店长小朱达，现在我已经出了五个系列， 将近

0: 有35个冰镇的山冰料，你今天的体验有好在证，大件之后的笔记本将这六个心情记录起当，相信以后再回头谈一谈，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回忆。直到这四条主队游览山路当，红蓝桂环纪念馆、红蓝奇尼纪念馆、红蓝立功港埠等历史博物馆等，准备成展览，也成了游客会对一个历史缅怀革命岁月的旅游地。西南灵台古迹技术点，灵台石生街港浪甲空库，成就甲辉煌。一所城寨界是生生不息界灵台精神。今进孔明楼盖规划典故，从典故界历史截片甲老梅行动，感受孔明历史的温度。今走到翠湖环山镇，被这个美丽界景色吸引大时钟。啊，因为这套婚姻的往事则动容。当参观完翠湖片区博物馆空的红蓝奇尼纪念馆之后，游客老先生答：“爱好好的牢记历史，至少么应该好好的保护，保护起来，加入一直到将一直到牢记行动局是作你成立的。”我觉得对爱国主义家用有非常大的帮助。将了好在地上。孔明市是一个非常当代国际旅游城市，以集紫禁皇宫和民族风情为主体。今日的市区改变的气候为人们所向往。生活到孔明地区界和民族同胞热情好客，两个相伴，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台南台妹的女儿，红被独特界演者。顺利多彩的服饰，或是风格各几界革命行动、苗族回声界风格风俗等等，至少每拢令西能感受到前面界民族特色。但是长期来，孔明这座城市自身界文化堆运到旅游扩张，你听出直正会有模糊的状态。非常在界旅游者只是将这个作为一个动转点，为此。孔明近年来通过强化文化资产保护利益，加强博物馆建设，将孔明历史文化堆运、民族文化资源集中力量实施到植被文化资产保护链钢铁等，让来到此国的人们有引导世界去了解孔明的无处之处。但到如何将文物改革上大会？孔明市文化区博物馆馆长慈禧相答：西之初文化工业会、工工会，让普通老百姓拢能走入去，感受伊丰厚的历史。这对于未来孔明博物馆发展的方向，孔明市文化加旅游局局长杜冰答：孔明提出爱打造三大博物馆区，一个是翠湖片区，一个是灵山古镇。这个是官道高地，那再来答。现在翠湖片区的博物馆空已经建成雏形走向了。对于这个系列的文化资产保护利益新措施，记者采访了各位市民。市民答：福建红蓝界文化历史、文化财富是包括高粱界，对于往孔明之界旅游的提升，了解红蓝历史文化有促进作用。作为孔明人，我肯定是特别骄傲的。作为徛到周边的市民，我感慨万分。同着孔明直接之界变化，同着正界博物馆孔乐独占云翔，更加坚定了咱界文化自信。会高自信，正因为孔明对城市文化恢复界不断努力个自我影响。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导召开界全球性会议 ，COP15 也到孔明召开。对孔明来答，伊是孔明向世界展示家己动摇个机会，也是一件值得每个红蓝人欢喜个事。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孔明台记者个报道。城市中心街博物馆孔乐，
1: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 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漳州老街位于福建的漳州市，伊是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甲台风有点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新路地相当的地名如160多街、漳州六、漳州里、漳州厝，拢是其中的代表。从位置一看，漳州老街甲台北几乎是处到同一条纬度线。从屯生捷达，如今的台湾革命党有30%的人口组成地出席到漳州，这意味着两地不仅到地理、环境甲气候真相似，到生活方式甲文化精神真也是真密相生。下半个钟头，让咱一起走进漳州老街，去感受两岸深了解历史演变甲由此激荡。隔峡不断界海峡现出。漳州老街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区，全名为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历史建筑构是漳州胡家界所到的，胡家经历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五个朝代，在呢时光拢无改变其地势。行到这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这个闽南传统街红砖高处放下的南面风格的桥楼，连绵成片街红霞宝顶散发的树蔓和甜达，中心挂着碧街的高处来搬，这街街整地街水天井演绎的闽南人家街传统生活。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你是曾经车马行南进入漳州胡家界必经之路。南风从西面北方吹接到这个，或是渐渐关口，或是行向落卡。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了尚未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了这多多以嫩心对绵延不绝的野草和如家沉淀的思念。如今老街区已经保持着九街13巷的街景，东起新化南路、西到振华路、北回新化西路，南面隔着柏艾岛和九龄岗相邻。直穿多年在，这个只是紫山开一直街街道桂林街水城路，也少出没。正起日接回家，南方高地多间火镇江南的桥山。漳州市政协主席邓子敏介绍的，是指这南行在卡达的这个地方，是唐代时中是江南和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还有动荡，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下部在后拉界将军直平南，有80多个城市来到这个地方。带领军队的是邓正解13岁的老将邓元光。唐朝隋炀之年，邓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就是从何解时阵起，邓元光被封为开漳城王，化身为南蒙新麦当的神明。闽南四皇大汗驾首邓江平达，从北方来到东南边水，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到何种情况下，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仍真心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特殊的这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爱拼才会赢。因记得祖先家传家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无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期，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龄岗出发，东渡垦荒。佢系时阵界台湾海峡到南方嘅新麦当，是危险顶顶界黑水沟。六四三六一回头，大概就是每十界岛海嘅人，可能只有三界抵达台湾。大部分人正先到波涛汹涌界台湾海峡， 每次出发者在南蒙拢会将境界沿车开上下方行线，直路东行以保佑平安。落地三更之后，因人将来自各地的神明、敬奉经、别等四道延期献佛。直到今日，台湾道前已经有300多座敬奉开上下方的别物。每年拢有好在台湾新政等到漳州老街一界组别深耕合作。如今到台湾界革命等等有三十七个人口组织地就是漳州。从地道前台老街甲台办也几乎是处到同一条纬度线。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一界各项建筑，同一界谐音小吃。在今日的当街，拢学界闽南生活气息，一切拢会让人时时觉得家己究竟是到悲哀，还是到慈哀。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龙江老北头，过八年间，无少个漳州人从这个出发，因能将漳州的古安、风俗、建筑、甲文化全部拢带到台湾去。甚至将家乡的地名也带到香港，漳州了、漳州里、漳州厝，到台湾，直至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760多街，同一个地名、同一个建筑、同一个音节，诉说着浓厚静脉相生的历史缘分。来自台湾界史派林来到漳州界一座大黑金家，伊答。我世界时中，我的老家就徛到往台南孔子庙的附近，这边叫做文庙，往台南街孔子庙叫做全泰小巷。同一个学校，当时就将正街到福建台教街一套相关动画文化物件，正街拢搬了过去。老街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建金街在州主席来到老街，徛进了漳州街附近。主席建金街当件事就是兴家育菜、立墙组合。每顺街红纸日日，主席拢会到旁边去讲学。就是从好个时钟起，首先持个帝国平天一个眼界甲情怀，伴随着冷冷之声，强固个留到了漳州人个心中。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答：“因为主席漳州被称为海滨走路，滋养国货，从此个也走出了直道又直道界传承主席理学的人们，其中包括台湾行文化传人界邓永华。邓永华的背景就是从这个文化来培养出来，然后靠动革新界。”明朝永历年间，这个叫做邓永华的漳州人到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东华文化就此到台湾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此后的6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出了33名进士，伊人有界到大陆做官，或者是当台湾地理一方。成为研究东华文化界重要力量。到老街前，如今已经完整的保留有四座明清时期的祭拜坊，因为当年分别是文官甲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拜坊甲武拜坊，因人秘密地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间讲述着这个界特定名字的浓厚故事。清朝政府收复台湾之后，设立台湾府直属福建省，为了大力广阔界北地做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浓厚之江上中游走平方，顺着九龙江之下，大量踏坑迎兵从老街运往台湾。由往登台湾出山界比甲汤，老街前百香花垂，百江林接，金蝶如来如在人，多几个晚家落户。如今，好在台湾创业者也将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来自台湾界暂时白镜老人到老街上老街的地段。 地盘了轨胎，小桥自家地乡个地区，入外年中，张总去个白痴。

经张吉江竹山登到古县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正式台湾的主角。张仲吉达，我的阿爸非常推荐大力的池田和将来的潜能。我一直到南到台湾还有机会，下里一直到呢跌着你们呢。台湾现在已经爆发了，是大力这边有一个关怀回来，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嘴听，我是为我的一直到跌下的。经过管理的决定，北京老人将国园定新国为大园，正式台湾高山地和大园美景地。老北国年在福建地震和基地技术传教了台湾，成就了有名的台湾欧林地。今次台湾地潮要经由张氏北京的潮正登到出发市中的土地节，到诺亚的山水间，地和人完成了直出生命的回流和重分。如今，张仲吉的女儿张冠廷娶了漳州的刘花，有了可爱的女儿，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大陆的生活。张家背景为家己的第一品牌取名为条德，因人是跳出诺亚上好的德，也是跳出跨越诺亚的幸福人生。张冠廷答：我爸是自落我公家团子，现在我是将伊传承落来，未来我会将这物交给我的女儿，希望伊能能够直到传直到，直到到这个永久的决定。从开疆到开泰，孟山爱拼将伊个精神直脉上升。如今，我从我家太子强协到漳州落户，这本名。台湾乡亲登到漳州，登到老街，到祖地界举行当去寻找山族的作者，也寻找家己的未来。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由福建东汉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漳州老街诉说南海烟熏，身在海峡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高人生，温州地票三讲道高山之音。这期节目为大家介绍了有关温州地方特征，敖吉在蒙独的个戏曲艺术。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甲敖吉艺术个发展个传播，有点密不可分的地方。如今因阳江成为了外地游客去温州旅行必去拍个个圣地高山之花。去了解关于敖吉发展来，再是金山。

自东洋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存在戏剧晚会，就此一部火挂，上到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戏剧形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黄兴落子，高山之意这只地票独占别光景所了解。南门外边加充满戏剧舞台氛围感所吸引，从此去关注和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南北宋时期，温州经济崩溃，已相当发达。此时来搬外国的商家背叛，白干机构和勒表演十分繁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往往而形成了合作社团体。其当戏剧改进的团体结作之会，南宋行泽烹到南开籍来搬，最早提交了之会之内字。最初之会并不是指平民戏剧的专业团体，等到北端的历史阶段，之会组织设计是北端的，这就现在南蒙所建在百年。往来之会是指读书人的团体，后来随着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戏剧影响渐渐长而直来，将民间改进简单精简戏剧的拼音，之会成为。

王朝写来过有宋太国公海端、华界、浙国、宋吉、吴土、晋王、灵官等九座山，兴自北斗，因自有九斗山仙之称。九山也成为了王朝的别称。九山之意则以王朝写的名。按古人规划，王朝写被划分为东边、南池、西哥、北部、东子乡等各界功能区。所谓的西哥就是大东西的革命大多徛到下西一段，因此就敬爱王朝九山公园，其实就是古时候王朝下西一段。南门为纪念后继的历史发展，到公园内还原了九山之意的地景。

最近掠夺高山之花名的戏本有两部，分别为《蝶血状元》和《邓小英回归当前期》。其中《蝶血状元》被称为中国最王者保存落来的人气戏本，中国已经最早保存最王者的高大戏剧剧目。过去内容文字专家考证为南宋唐启泽平

随着后继快速的不断出口，人们愿意通过走进高山之意，更个里去感受后继愿望，梦想之后从世界当人物的世界变化厉害。去聆听流淌至今更是百年间悠悠高温。走进高山公园内背个后继博物馆，高山戏剧艺术之意。通过光台停留到玻璃柜内的两套，加上看到前顶的精美戏剧服饰，感受属于人戏后脚艺术的魅力所在。因其直到到后脚改进，修者创新，传承经典的前行精神。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教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二期活动，传递第二种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二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

0: 乡。
1: 别乡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2: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当最热节目。今日个节目，今日我带来不来用。是从大地上风尘的那么重，人继续跟随最近那痕迹，来去了解地球市东风镇东风街东二村。今日，人将来去了解好国家特色家育。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明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拨地山送歌，大家接了，重大加大，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张麦，我是贤杰。今次个张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东极村。即来到东方个东极村，到遐理解这东西，你就能够推到这个大大个个观点。一只个光地个个边呢，就是一所动心小学。一只配起一所小学个，大家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啊，这所学校非常好。一究竟这所学校是好到什么生意个地方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顺风，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已经来到了东方个东极村，来到东极村个动心小学，随机来到六零几班，大门好。哇！聽當時當時嘅東新村嘅學生都是精神都非常好啊！嚇，一大家嚟讀書睇好冇？
3: 好。
2: 即係幾位學生咧？係咩名嘅？
3: 十五。
2: 讀啲咩生嘢？
3: 我小學我哋學校嚟啊。
2: 啊，幾位兩大學係咩名嘅？
4: 鄧茂松，我係學校嚟。
2: 就叫黃明友好呢？
4: 學識黃明好。
2: 大家嚟稱呼啦呢？
3: 莫花，貴花喜。
2: 花呀啲啊，做你花喜喎。
3: 見我開病龍花。
2: 平时也考为活动比较嘅，让大家能够充电时间，咱来采靓，是咪？
3: 我有音乐室啊，开学时看电脑室。
2: 我听咱只学校诶，大学拢是写字笔样呀，帮来点写字声呀。
3: 你听。
2: 到底几位呢？举手啦。啊，大家拢是把手机啊就大学，等来请我啦。啊，就学霸，写字声呀，是咪？我解胎啊！只黑板写过来，大家看。来来来来，大家接下来，接下来。听到这东新小街教学两会有特色，让大家个字写会影呀。影呀呢，咱车就会打来写两台啦啦啦。就等写咩，大家领啦，领点少呀，写咩个？
5: 诚信勇敢。
2: 哦，你也爱不？
6: 今走到校园内，校园有梅正杰，学生雷某校客，我想日直拢离不开学校界特色教学。接下来，咱请东新小界校长为大家来做介绍。校长了哈。
7: 你好。
6: 校长，咱是东新小学吼，培养高级一年的时间了呢。
7: 这个学校个历史呢，应该是源于前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初期，那个培养体制下方。当时呢是到东方小学分改出来，初创东极小学。初创的时候呢，应该是到当时的大中社边个西面，用得出比较江路的校舍，旁下。等到前世纪八十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从前村民乡乡个这个海外侨胞，直接调降现在的东极小学。是这个建设呢，是始大概是1994年吧。九五年呢就落成中间投入使用至今，也就是这个学校更大个，即是历史。

0: 了周边部分村甲这个学生生源到当地小学就读。
1: 你老子乡里哈，又向只村民了解哈，村农大这乡里个东新小学校风好，老师好，学生也好，迄咱人学校不系我们特点特色呢。
0: 这学校个同学模式呢，简单个大，就是一届力量，一届目标，一届中学路，三项保障，四点成效。具体个单呢，一届力量。用这句话，那就是为了支持学生的发展。这个目标呢，就是实施素质教育，打造品牌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条件。这个培养的中学路，用这句话，那就叫做一点使命。一点使命呢，源于创建这座的一个打造世界高墙。随着创建的实施。意味着学校管理呢，就必须做切实个改善，甲提管。所以呢，当原有基础前，就调整成为一点使命。这个一点使命，首先个一点呢，就是始终专注教育加学质量，这个根本点，这个关键点。遐落实好这个关键点，倡导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效扩张。这种模式来实施，使命呢，当一个工作名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名。校园文化建设这段呢，涵盖了非常多方面，比如这个学期呢，就通过这个过去叫做兴趣活动，现在呢叫做社团活动，把学校的这个少先队啊、少年军啊。甲这个文化构建方方面面，甲这个整完呢，甲整合起来，安排成十个社团。这十个社团具体就有音乐团、美术团、电脑偏听团、这个武术团、这个舞蹈团等等十个。遐这十个社团个活动呢，一般就是到这个。即个国班个后，应该一段个时间，由学校个老师负责组织。遐个呢，聘请部分校外辅导员到校园前开店，每周啊都做比较固定个安排。这就是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工作面。当然，这个工作面呢，就是即个学校个劳动时间基地这个工作面。这个工作面呢，根据学校个条件。大校园呢，安排了大概呢，应该有三亩地，个正式基地，并且呢，这个地呢规划成每个班一个，然后呢要求啊，大老师个组织个引领下呢，师生一起到这个劳动基地个劳动个正式个管理，通过这个过程来培养学生热爱土地个感情，培养学生。劳动界、人才、甲习惯、甲即些生活个技能，
1: 理论加实践了哈。在大家领导下，我理论当时到实践个操作时候，领导提醒只劳动个乐处啊，参加劳动就爱劳动。
0: 即个也是五十个只个初创啊。因为第三个工作面呢，就是校本课厅工作面，开辟校本课厅。因为今年个开辟校本课厅呢，认为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情怀品格教育，应该首先从学生身边的人甲事、身边的地方开始。所以呢，开辟校本课厅，主要就从这个学生身边的人、事、家乡的人、事件等等几方面呢做涉及，从而从培养学生之间爱亲近。爱朋友、爱家乡这种感情，甚至呢，让伊能一个到音乐界这个发展当呢，甚至啊，去建立这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国家情怀，这就是第三个工作面。第四个工作面，是根据学校现在的条件，因为学校呢，创建之后呢，开辟了一个大广场，所以呢，这个大广场呢，做了非常具体。甲有时候个规划，每天讲题安排，即个三十分。

0: 间个时间，穿好学生就去，大大广场进行再去大课纲个活动。通过这个大课纲活动，培养学生这种意志力啊，也是个了外貌个好官。呀，这个职场市民应该推广呢，就是那大乡村学校这个幸福条件诶，按这应该实质个应该来联络。该认识呢就是那大这种条件诶，要实施素质教育。那冇是你个同学目标吧？
1: 相信到全校嘅学嘅理论嘅知识，到校长、老师嘅等到来，能够学生去将你更加健康、更加活泼，成为无形之才。
0: 学校打胎，老师导引，学生在意，因为这个服务啊比较到位，所以呢，学校各方面呢就真正有数，直接都嘅发展呢就走进正顺风嘅轨道。
2: 等你大概加一回报。这个村自解放在1965年开辟上网班，名牌小学1966年集体调设建了当地小学。随着县市的发展，这个村到1995年再次集体调设，到这个青年路的南侧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占地面积正平直菜68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382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当地小学，即就是现在东线小学。这个学校的小学生初中成绩优异，被评为市规范会的学校及区德育特票学校。所以可以推高达当红当地村的村干部会，应当是通过了教育来强村，带动县村的文明发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东红镇东红街东二村特色教育，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条林叔车甲咱陪电山送去，大家接料，从大加大。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吗？
3: 电山送客，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4: 会音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制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车，今日开自制，下面哪个配的是是后个，大家吃了，从大加大，以及加只加大。多人以红尘去做大大王位，大眼不参嘅人，加大海音加大，即是加数嘅。从仔调山乡村增加嘅人在，某年少家时在，当村增加白，眼见满乡识过，伊也喜伊也忧，忧嘅是办唔错，伊嘅囝阿强自告奋勇。爱入声陪家，头一日阿强打着大家入声去陪，看街兄买了汤汁，无人问津，伊如白如白娘，高坐白了车只白只，去每暗爱顿个时候，把剩下个家全部倒掉，打着康厅就顿下来，伊阿伯看见个囝打着那康厅顿来。嘿呦，车里有了电笔在头吧？我来个囝本领好，头一次入声就把家全部背了。伊个囝跳，说明讲上天，识话识答，个伊阿伯答，妈妹，今日无行车，来要苦干奶奶，大家陪无一街。伊阿伯又对问答，晓得个干呢？全部给我吃了啦！伊阿伯相当生气的，嘿哟，真是假吃假打。后来就传出一句：大家吃了，从大假打，意思就是假打。红尘迄种名牌狗，唔在小里个人。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电山送个，大家吃了。从大加大，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唱是由黄胜鼎吟唱的叠加唱段，一听个会爱静静。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晚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音唱声由林超慧、汤丽君吟唱的蝶仔唱断，一声断耳如离别。

0: 阿拉听朋友，这次该电器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后乡感谢你个收听，人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浪漫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

0: 欣欣向荣的总管。
1: 抚养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
2: 以往日头奖叫做日进宝，六年来工作在山东省抢注市市外饭片区的饭米工人，每年都可以是送安尼存早饭，养起慢慢开始一天工作。头奖进宝成本不高，但坚持六年时间，每年免费提供每宿几位饭米工人，可是平方小时却有人刚收到九分米台的重量。下面抢到山东台采者报道：杀福卷，明天干；杀福卷，天天干。早上六点，已经忙发一阵子的抢注市上乡饭米同家杨林绿化中心室外饭片区的饭米工人们，谈到片中祖乡发起生要好，纷纷梳洗扫把，骑上台台色色电动车，赶往沙福群的包子铺。沙福群却给位同饭米工人们做了六年包围的饭店老板。
3: 我吃了30年了，也就是，你看这在这晚上有没有饭店？拿出来上年去看看一碗热豆浆吃了包子刚死他。
2: 市外饭离市中心比较远，会给一片饭米工人大部分都60岁以上，凌晨时分天还黑点的给车去发上岗，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吃的早饭，今天还要继续工作。62岁的李建军老两口做饭米工人数年，是沙福群当地是早晨之前今天都是非常凑合的。
4: 到冬天的话，烧叶子的话，等于3、4天就起来就等于烧，反正是。家些也是冰凉了，好在池塘里出来在那烧呢。谁是刚死啊？去挺热乎的，都豆浆挺热，包子挺热乎，就打了2天的，光想吃。
2: 能够是上一餐暖身暖心的早餐，用老年人和青岛的人要烧一下瓜娘。到了沙福群的包围铺门口，今天刚吃的景点也从茶后拿下扫把，认认真真把店内扫一遍。
5: 这天天来了，还得先扫扫门口再进去。
4: 你扫门口啊？你不扫吧扫吧扫，他们也吃饭的也愿意。你看这门口弄这么干净，你吃这包子破吧？你很脏的，很脏的不好，很难看。
2: 沙福群做给后厨门店的，摊头看到熟悉的王妈家。其早前开始要头奖断包的，
6: 白包子有那个走粉条的，有青菜鸡蛋的，有藕肉的，有韭菜肉的，有萝卜肉的，还有酱肉的，还有雪菜肉的。
2: 69岁的饭米工人高崇礼是给他早晨小分队的新人，他开玩笑的吧，为了来是包的，经常是晚的工作。
7: 我也在喂羊干嘞，我听说环卫工在路道上干，挺辛苦吧的。有大包子，不是土吃包子啊，就是像网上那个包子挺好吃，哎，就想来，这不是来的吗？来的吃着点啊，确实是好吃啊。我就是也不是说嘛，我就为了这个大包子来的嘛，是有点夸张嘛，也差不多。
2: 头小米飘动会翻走后，苏给在老年像三年的一样说说闹闹，吃草的松鼠碰得白啪砰砰的太沉包，不满嘴吻的面孔前黑满久的笑容。我很多行业看来给这造成这样的寻常一幕，但寻找背后的故事怎么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沙福群计划给这故事我求你让新娘冬天给这凌晨恭喜。
6: 最早的那个萌发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想我得干着活，我一看外面雷影晃动啊，有雷影一闪，我就这么早不能来买包子的，我买的包子还没做出来，我就或者说一下了。我一看有老大爷给我黄马甲给我扫门口啊，我才知道是环卫有环卫工人啊。我就把他或者聊了聊，让他进来喝个热豆浆啊，想也吃个热包子，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
2: 从这时候开始，沙福群门前的环卫工人往来一波又一波，这份爱心却不能停止过。
6: 我就发现环卫工，我一个工作时间段啊，不看的都是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当时和他一商量吧，他不好意思的来，我说没事你来就行啊，我也没房租，是吧？他来吃了以后，我觉得一锅也是管，两个也是管，4、8个的也没吃，我就联系他们，我和他们说，他们就来吃开了，从一直到现在啊，6年多了。
2: 包围铺的小本生意为了节省成本，沙福群每日3点多就会哄床跳。

0: 从那拉西，听见凌晨急忙发中开中的发准备打扫时，却发现绿色早晨的环卫工人已经扫地滚滚墙墙。
1: 有小人就那个发草啊似的，本来那开发者铺挣不了多少钱，还天天管环工的饭。人家他就来多少人，就他吃的那个就是吃饱算数。现在人家觉得他干的这个事儿挺好，人家挺有意义呢。
0: 天鹅一套，报纸一立。没有轰轰烈烈催人泪海故事，也没有必须要去做这件事的理由。普通人之间的彼此的善意同个信任，用十寸花去记一刻，离开阿哥。
2: 都吃饱了吧？
3: 吃饱了，
2: 吃饱了，晚上再吃个石头吧。
3: 好好，
4: 吃饱了，快点啊！
0: 吃完早餐，环卫工人强擦熟陆地，收好碗筷，以为他妈给吧。今日早餐胃口好，食四十包诶。沙福君也不看几点小事，但没心疼宝贝，也把几点藏在床边。给把以前一个泰国籍环卫工人一穿四百只珍宝。
5: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包子挺香，我早晨起来我猛吃上点，中午又不吃了啊。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大爷我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吃伤身体啊，是吧？你要是中午离得真近，你带来完全可以让家里再让你吃一顿。
0: 给人讲给有人做给二线时间跨度的增加，体位方位也要扩展，十分积极嘛。我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的新政策，自家二线航途也要升级。
5: 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进来或者说老板，我很困难，我想吃顿饱饭，我就会让你在我这里吃饱吃好，而且你吃完以后直接走人就行了，不会向你要一分钱。
2: 好了，好几辆，不拿了，
3: 别走了，
2: 快走了哈。
0: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们带着满身的温暖，同阿沙福君挥手告别，继续一年的工作。上山高上丘，随着阳光一同走向。沙福君同几人，还有外头每只人都在跳跃其中的音符。我等要爱同游山，用火海成为上山的主旋律。
5: 明天到了啊，走，好，明天到了
0: 啊。沙福君明天见，沙福君天天见。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天亮开眼望去，在镇增加在村，本来是辽宁北部地区的一个普通小山村。近年来，跟着一面漫山遍野的白鹭已出名。村民们的首富用鹭鸟的数量从40年前的九十只到今下的45000只，用白鹭以新鲜的猎物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记者回到小山村跟踪采访20多日时间，记录下各地的人同鹭鸟祸害近处的画面。
7: 俺们4点多就得巡逻，特别这阵儿正是孵化期，不让人上来惊扰它。一惊扰它，发现一起飞，这个蛋就亮凉了。老百姓管它叫赛蛋，就不出崽了。
8: 种地再忙，这也是得像护鸟，这护鸟绝对不能耽误。
0: 新年买5日次，正爱白鹭和增加在村筑巢同孵化观看期。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党员义务妇鸟队的队长陈凤碧，每年都会带领队员来巡逻。山上的小路比较陡，兔子又松软，一不小心就会踩空。
7: 你这一个，你看多少个？八个？六个？九个？这就是一个，这一棵树上是一个我。
0: 白鹭的窝就在凤山高台的竹树上，一只连着一只。天微微亮，成年的鹭鸟就开始外出觅食。它的头同个颈是 S 型，做一个长长的，双腿细长，羽毛纯白，在天空当中飞翔的姿态，像个优雅的舞姿。光吹什么叫你给幼鸟带回巢当中，时不时抬起头来左看右看。望你几只幼鸟，陈凤碧忍不住同个讲些自家寒舍时候捣蛋的故事。
7: 小时候呢，就这旮旯的坡上呢，三四个窝。我还掏过呢，中午前了不回家吃饭，就上去掏鸟蛋去，被那个俺的老护理员就给抓住了，就让批评一顿，到家父母又批评了，哎，一说白鹭是吉祥鸟，不能动，就后来这鸟呢也越来越多了，非常好看，我们也都喜欢了。

0: 全是40多年前的梦思，尘封为至今还记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不同于小孩子的调皮压死，随着增加在陆鸟的不断增多，也有不法分子盯上给的。村民王正海父鸟已经有数过年了，给爸爸爱的56年前是偷鸟车最猖狂的时候。
1: 他们就是偷鸟蛋，一般都是蹬着爬电柱那个扣着，那没少好几对，最精明的是搞猴子偷蛋，猴子上树把蛋拿下来给人，那都训练出来的。晚上这个鸟吧，比如说要是叫你特别的凄惨，嘎嘎，我们就知道有事儿，哎，肯定上去人了。
0: 怕刘生发给三片面积台偷鸟车又中一大油给厂，村民又分神多着小子轮流松山树步。如果是赶上下雨天，海山风连笑也是常事。可连续准备数几年以后，今天终于找到的偷鸟车。
1: 那天晚上，我钓了能有30多斤，整个那把这个山圈上了，把狗接来了。完了，搞狗那个搁山上撵，或者把这人给撵懵了，让他们给抓住了。当时抓前那阵那都高兴坏了呢，哎呀，可如入师父的那种感觉哈。
0: 天亮以后，台风和山风发现本头的鸟它130多枚，有鸟数七只，有鸟可以喂鱼饲养，但鸟蛋让我叛逆，大家伙急得团团转。村民张凤霞自告奋勇，我想自家的母鸡来吃一下。
2: 正好有个母鸡包我，鸡的温度它那个和鸟这不正好吗？哈，比人手工好，完放鸡窝点儿，完让它孵。后来鸡出崽了，你不是一起的，人家那个母鸡就不孵它了。
0: 隔早五年，大家又买了一只太好色衣盆，都会铺上塑料布垫、鹅毛垫等等。好凤阳负责每年同盆都会温热水，每年都盯着温度计。
3: 每天都有盼望，就是感觉它快点出来，就是那种心情。快出窝的时候，放在耳朵这一听，它有那动静，就是那个小鸟用嘴去叨蛋壳的动静，我们能听出来。放在那个净水里边，或者用灯光照，能照出来。但是一看那个鸟真的出来了，俺们特别高兴。
0: 大概以后，有不少村民自发加入护鸟队伍，每年都有自家分工，主服务负责看天气。
4: 头天晚上听我看完天气预报，要是说风大和有雨天呢，第二天起早起来就得先排查一遍这个鸟的状况。
0: 王琦在镇副镇长易正浩负责带队巡跑。
5: 南太河也是鹭鸟的一个觅食地，天天进行巡河。现在呢，我们这个河呢，河水也越来越清了，水质也越来越好。河内的这个鱼类呀、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呢也能让我们鸟类呀、更好的在这繁衍生息。
0: 村队小专门开设一门特色教本科课程，按照爱童鹭鸟故事，四年一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正带领大家做主题分享。
6: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那请同学们说一说你和白鹭之间发生的故事，两位同学来说一说。
8: 白鹭在河里捕鱼，它看见我，而它就飞走了。
7: 这白鹭也就害怕，以为你会伤害它，其实让你会不会伤害它呀？
8: 不会。上学的时候吧，老师就告诉我们，白鹭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保护它，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份子。
0: 最近台风天多，半只多年，苏杭幼鸟已经温咬下六只，多是都会好高的声音来感到给送到村民市民好友夸。
9: 鹭宝。吃鱼喽，来喽！
10: 这个叫大鹭宝，二鹭宝，那三宝、四宝，这个都是幼鸟，从那个树上掉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受伤的，基本上没啥问题。
9: 来，三宝来，三宝，
11: 从幼崽到筑飞，它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12: 咱们自己出汁，给它买这个小鱼儿，可能吃了。
0: 三宝是两年前送过来的，当时做翅膀同个右脚都有强味的晒伤，头耷拉的来，市民好同意小兔送药缠上纱布，健好了不少。救治幼鸟的六年时间当中，市民好已经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每年的救治喂养鹭鸟的花费都可以1万块钱左右。
12: 每年我都得预备蜂蜜，这也是基本的急救常识。
11: 宁可自己少买件衣服。我也得买点鱼给他们吃，
12: 跟他们也有感情。每天早晨我起来，第一我就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拍拍手，他就过来。
11: 说我要是到二楼住，他就从这儿飞到我那二楼敲窗户招呼我。
0: 上世纪90年代时，村里的鹭鸟数次突破1000只， 2011年，拍了做野生动物保护基成立，鹭鸟的数量开始猛增。去年鹭鸟的数量从纪录的增长到近5000只，来看鸟的人也越来越多。
13: 这白鹭太带劲了，是吧？哎呀，咱们不虚此行啊！
0: 等自家出去看人，顺便办张机会给你长老的同学费。
13: 这地方是最可心的地方，我姐呢在铁岭，她说的你要上那儿去好之后啊，你给我就录下来。完了之后呢，我们同学也上白鹭了，我说行。
0: 不然出一只由数人面对人执行的骑行队刚刚赶到基地，队员们来不及把车停好，就急忙掏出手机来拍照。
14: 130公里骑到这儿，看到那鸟说非常激动，
15: 太好了，
14: 咱照老了相了。
0: 对着猛飞行观鸟同时，不忘记提醒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莫去打扰其他休息。
16: 看到这么多白鹭，心情就是哎呀，特别兴奋。我觉得他们这个村做的挺好，就是给它圈起来哈，保护的挺好。这人家保护的动物，我们也要遵守。
0: 为了找到好游客，农家乐的老板杨孙上人从前一晚不安就开始忙活。
17: 俺家游客多钱是屋里爆满，院里完了那个大概都爆满，大概得有不得20-30个人啊。旺季时候呢，都是那个提前打电话订一下桌，该得是回头客多。俺家
0: 已经哈，村队已经有5家农家乐，同时可以容纳近1000人的示范同促销。鹭鸟的设施还不增加在引来的旅游项目，村民们忙完农活都加了兴奋，有的做了陶游，有的做了山重的农家饭，数量成成长。村民服务相信的老人口中的小鸟，一琢磨一黑暗的回事。
4: 从那鸟来之后，晒野菜、地下身的，包括种草药。包括秋天的果儿都卖的挺好，那游客多吗？一瞅这新鲜，刚搁山上采下来的，这一筐不论斤儿，我给你100块钱，那够多少钱了？
0: 忙完一天的饭，陈凤碧最终于爬到自家房顶上去看白鹭，不管是水面栖息还是带空盘旋，每幅画面他都不想错过。
5: 那都出分前最活跃吧，瞅到它，烦心事就没了。
4: 白鹭呢，惊蛰来，九月末十月初，最终走了。我这顶上就是一群一群飞，舍不得的那个感觉。上别的那是属于旅游，这是假，只有这嘎达是它的繁育基地，这是假。
18: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18: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近期市里尝试福建泉州的巡捕民俗文化村处处花开用途，年年人潮涌至，多彩的簪花、盘馒头、传统服饰、生活作等的敲刻出庞流量造游客之富过瘾。今年以来，以文创形象展花图到知名演员赵丽颖、毛晓彤巡捕五的头饰，展花为十包国泰沙漠平台。中国各地来自国外的非常多游客慕名前往体验。连续几图的入图，让巡捕五吸收给古老的国家的非遗名山山名人物。今天节目要来一同来了解一下巡捕村包袱背后的故事。
19: 我觉得是整个巡捕村村民共同的努力嘛，这么多年的沉淀，再加上就是明星的一些流量，就这么一下子就爆了，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是说这么多年10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看到了希望。
20: 这段时间都很忙了，也要做衣服，也要盘头嘛。
21: 从我们从小在这边生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朴实。渔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到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展成旅游业。
0: 位于河上丝绸之路西凉子一个缠足宫北安格巡捕村成功水刊，致力于巡捕文化传承推广给文理传播台市江玲玲，巡捕五十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成，发明文化馆给主理人王永斌忙碌之一比干巡味。在江玲玲的记忆当中，你让亲人第一次踏上婆家巡捕村的时候，给你喊一只六仙放两个小五村，你给俺前两个黑村队阿婆阿姨们身着太气衫，发腿裤，一撮撮鲜花带好条巷，十分像一撮撮儿童的花样。和婆婆给 QQ 相传，婆家太 Q 婆晒照片同书，就给他俩文史资料当中，给位从湖北人家一路给巡捕上 Q， 初见爱上给的。
19: 最开始就是觉得是巡捕的文化，就是第一。给人的这种视觉非常漂亮的，经过在巡捕村里面的生活，我觉得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沉淀的。我想通过推广这种巡捕文化，让别人深入的了解它背后所蕴藏的海丝的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巡捕同飞恩每村本村为福建三滩三发为海巡捕最宽松的条式，可以看世界，可以看看精密的条式，公司的内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19: 巡捕女的簪花围，她头上所戴的花是时令的鲜花，有一些花它并不是产自中国的本地，它是跟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从非洲啊、阿拉伯啊那些国家带回来的，然后在巡捕村种植摘下来做成鲜花的串戴在头上。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的话，也是巡捕女她背后的一种文化沉淀，就是她跟海丝的这种关系。除了鲜花之外，她有很多的金饰，用黄金做成的一些饰品，就比如说在村里面的巡捕女出嫁的时候陪嫁的会有五件套，像金梳子、金钗、金剑、金耳钩。说像金梳子，以前很早的时候我婆婆说有一些图案是像阿拉伯的那种图腾，那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慢慢变成了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龙啊、凤啊、花鸟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在巡捕女服饰上面的一个体现。
0: 在我巡捕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成的小店当中，各色布料、成衣、头饰、银器钱给造给富贵顾客量身定制一套传统服饰。
1: 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衣服、改衣服，基本都是来黄师傅这儿。随着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造型店的衣服也都是黄师傅来做，所以他就越来越忙了。
20: 比较传统的衣服，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简朴宽松，适合我们巡捕妇女。生产了劳动啊，这些是要有实用性。那我就是希望说，把这门手艺传承给这个学生了，给社会的一些年轻人了啊，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发扬光大。
0: 巡捕发明民宿是同体的名副民宿，老板王永斌是邵氏县城六合村队的年轻人。各村队搭建起曾经是个文化体验中心，这种看书和巡捕文化推广的整体行。
21: 花米文化馆它本身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特克措，本身泉州所谓的千年砖万年壳，那所谓万年壳其实就是在我们巡捕这里，所以整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识性。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区域，所以会跟街坊邻居还有亲戚他们去询问家里是否有保存一些老物件啊，还有家具啊，这一些他们都很愿意的去提供给我们
15: 啊。像这种就是很生活化的这种老物件啊，还有这些渔网咯
1: 啊，
15: 还有这种
1: 这个蓑衣，
15: 对蓑衣，对，
1: 还有海边的这个渔民的特色，
15: 对对对，就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态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只是基础的这种装扮。当然现在小年轻他们会喜欢这种比较艳丽的，包括说能出片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这种生态文化生态，
1: 对，看到我们巡捕的文化的这种底蕴
15: 啊，对对对。
0: 有人闭上眼睛想象安的一只场景， 海天之间辛勤劳作于日嘅全部唔舒坦回家，夕阳西下，一身回家可刻出海丰农村古城区朝中万国松是讲述族人嘅繁盛景象，变得如此真切鲜活。各村民养活些生活场景和游客的巡捕村依然能够体验到。
21: 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是巡捕里的装扮，比如说这个头饰的装扮、还有这种服饰联合在一起。那他会看到巡捕这种街景上有很多比较原生态的阿姨阿婆们在街坊上，阿姨们其实每天即使在劳作，他们都会带着花开着海蛎，所以就形成了说当地比较原生的这一种民俗。
0: 海江的两岸族更是分可归的发胎传承。
19: 你仔细研究下去，就是巡捕里的每一个头饰、每个衣服，他的每一个生活的习惯是经过好几百年文化的沉淀，现在 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而且现在像我婆婆他们每天都还是这种打扮，巡捕里还是比较沿用的这种传统的习俗，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相结合起来，特别有烟火气。
0: 近年来身为城主或是风泽文理传播台时间将玲玲带领婆婆同阿嬷爷寻找传统服饰头盘簪花围走出巡捕上天使节目，到各地参加交流活动，为推广巡捕文化不遗余力。希望嬷爷寻意能够将这份深沉与朴实的文化传承下去。
19: 我从小一直给心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那我们要推广巡捕的文化，其实你要推广原汁原味的巡捕，你是要让人家知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底蕴，而不是只是说拍个照打个卡这么漂亮而已。
0: 一身为巡捕发明文化工作的你，王永斌更致力于巡捕文化创新。
21: 我们会在一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创新跟创作，把文化的一些整个市场大家都是簪花，但是簪花头上的这个花的一个创新，包括服装的这些创新，我们其实都有在最近都有在更新当中，想去做一些更高品质，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或许从一个基础的传统再到新的艺术，新的这种展示面，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母爱是一只本人们受过小红正面的永恒主题，家为爱就像蜜蜂般神采以外的神法，无微不至的关爱人自然的神脏，自然的喜怒爱乐都会牵挂人其他的事实，因为我们是其内心最牵挂的人。

你们从吗母亲替在家庭的做新冠预备家庭提供的糖油里的职场和情绪价值我们可以靠本都会好过十年命到下本到母亲的经典时期慈母所忠心有子身后意灵堂妹妹逢一空此时归描写的是作为总批对于子女人行的不杀和点念通过细微的想法来表达对小朋友们早年顺利回归的期盼。

人生不是只有自家身边母亲，才能够理解自家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同不易。其所呈现的一些安好和幸福模样，是小朋友们童年最好的祝福。期待让伊用自家最美的青春时光，换来小朋友们一生的快乐。母爱是无私的，因为有几段含辛茹苦的将爱的培养和教官，才有一件坚强、独立于社会的小太人。

0: 来呢，要继续送给大家我专辑里面的一首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叫做《什么秘书库》。
1: 眉目在讲，今日的深夜摆脱的眼神，将心爱的小生命带到人世间，以不求回报，只希望因一切都好，便是最好的礼物。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在他的身边，哪怕是以简单的问候，一份体贴的早餐，都会让他开心一整日。让时光的差轮走得慢一点，不会让皱纹把他的面红，不会让润发染白他的双鬓。希望他的内心一Q出现一个状态的小姑娘，可以肆意大笑，也可以自由洒脱的呐喊。因为和爱的心对，他EQ是一个帮法词，法律的不想念。

最近用海南母爱真是为你以你的时光感谢祈祷和海南生命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海南的指引者用时间和批判去感恩祈祷吧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海南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吴基文神辑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名字属于甘长啊，免得赶来的呀，免送的呀，变得没的免谢了哦，免你免。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不我，俺老婆就去干去。但俺早上给负责，这这是不孝，都是不爱推的。但俺老婆今早时就转到屋卡了，俺该爱都没修，就吹着希望俺个十倍红事。这快要十倍说公安事了，嘿，俺老婆就心嗲嗲的。哎呦，嘿嘿嘿嘿哎，李峰阿哥，这你的娃给他，吹我不唱歌，你这位师傅辛苦的。嘿嘿嘿哎，不过我顺道去给我挖住大嘎总。嘿嘿嘿，哎，李峰阿哥，哎，给你是得是来谁让谁得让了是行的。哎，不，刚刚该洗完还十倍红水，十倍红不平，不平就毛钱的。哎，不过我东海面都跌啊花我，我他妈竹马拽被我弄完事。嗯嗯，真是该跟你死大八鬼，哎，是你是让是是爱为他。

身恶终归只如宝人呐、是非个你有尊如啊分，是干日大。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梦里三休啊心安康哦。你吹个娘腿就爱是难哪。你你个是两个地道叫泡泡难难啊才心碰啊。兄弟拜托辛苦了作为你。你吹娘腿为带胎子母的更辛苦阿爸为你。

爱子丹，做为你个也辛苦，就做阿爸个也辛苦。做阿爸个就为了上班，如让柴米，我全民做了钱的。

又怕高水个得老痛啊！小行小酒，一下能看到自家个来的胸关都得下，上清下早。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今日同大家讲一下外省盖恐龙的故事。去天津，也就见下南京沦陷之后的天津人，也就只系265人死一人。太平天国去南方的最后的直播队，他有10万人。去抗亡王海洋的带领之下，从闽西进入广东的嘉应族，去见下的梅族氏。咱记得呢，见下的赵良人，当时喊真平人，他当40日自救。八日下船，疲惫人就降士，去辽南先锋一带受到自救之后，去12月份脱人肥氏嘉应，扛起祖上。清朝将领左宗棠统帅闽一军三省千军四面前来围剿，塔北澳一战抗亡称亡，太平军损失惨重。海王谭天人自毁残破，南土梅港脱围，都系丰顺的北海梯田被蓄意围歼，前军覆没。由广

0: 在很多小国上，也出了外省十几米，愿意给兴冲冲的来跟党社自主做师尊，或抗防王海洋皮装的三五千社检员财宝，带些太平军所有的官家库上。而王海洋的尸体和包藏的尸身并不点出衙门，就埋在主衙度的。不是一只一代人到地底的剃头，是从正统的一角挖下去，埋好之后又将天来平整好。其实有只后生的四妹爷被太平军捉起，送到王海洋身边做慈事，祖上被公婆蛇给逃出来，见他可以小家当佣人，而四妹爷给亲人看到的衙中并没埋葬王海洋。朱世尊躺了之后十分欢喜，两人商量确定要小国将侄子外出秘密进行，所得两人军分。小国将先天热烈通过一连做了十几年，把整个太堂弄到稀烂，最后呢终于请到了西铁黑的所头所得呢，但可能抵挡方那种法王的子，只好下着阿弥上之东太堂者检员多二铁，让我的阿弥下位去面对面背对背观音台前中轿菜，轿菜镜下花丛花剑大滚菜圆大盖。小鬼想法，哎呀是藏宝师，得到他也不妨辛苦一场。朱世尊话，他爱用的真能够破解一下十米呢。小鬼想法，这两条十米一整一架，外面的话七条一整呢。上之东太堂者剑圆多二铁，上到太堂唔受，究竟这爱好堂啦？一只聪明人自家问自家，心中之后就放人太悟，命到为东门堂，因为啊，佮比较有名气。于是小和尚平等自主的支持，开人家东门堂四柱开度破堂。结果除了几条泥沙同块高之外，连一串金属之器都唔见发现。小和尚又话：哎呀，就听一条阿弥系真的人怕哦。面对面背对背观音台前中轿菜，轿菜镜下花丛花剑大滚菜圆大盖，好像暗示康王埋入挨达观音庙度诶。外面啊，晴天咧忽嚟到一座观音庙，王海洋去忽嚟到富村咧支付当中炮，疑心不甘，事前留人去装进去。哎拜，连蜘蛛朱世尊都觉得过分强强，话小生打出吧。再搞的话就闹出笑话了，他好像不知道笑话早已经闹下了。小鬼想吧，他自主太硬，我挖来挖去一直过日子，估计一档人工花不少元呢，见他半途而废，不说不爽来吧。朱世尊被接到骂都来骂去，只是黑夜把他赶出衙门外边去。小鬼想转到副卡之前也不容易，也已经先辞工离开了。海外上关于该抗王的传说故事还有一段，你听过吗？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弥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弥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巴是上社会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弥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吴基文神插天二节，欢迎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一年快退呀、啊！

哎呀，努地头日，哈看罗哎日哈冲哦，村村是分爱唔开味呀，日村是冇办办公。

数次该摆脱就怕你笑话，你唔看见，只看你哟，左看右看呐，帮上你哟，神多度态，羡慕的你妈来看过的，过得让没有份好日子，在态度好行啊你，伊拉困，该拉困。

哎呦，有俺人不？错都错不到，我哪里有事惨的事？就爱发头呀，好麻烦，抬头容易就抬头难了。是发硬刚，是干饱啊，是得古饱肚胃呀，烦哦。然后我蛤蟆喊到个老海板哦，就长眼的，听那当的是，唔敢看到地下室，刚怕东西刚到跌倒。哎呦，有俺人不？俺爹爹看态度干人不？爹爹干人不？说你什么？老公俺都错不干，俺辛苦。哎呦！

呀，娘的平安呐、啊，真心的哦，母亲的恩德啊，太过天哦，少年拜托，来的去的谁的？喂，来的莫叫，阿妈少年拜托，千辛万苦三下你，你太的啊，就会抵得阿妈给苦处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你看男儿穿着太白铜哦，时装三副个比漂亮啊，比管春夏个日秋多，看看个美女打扮到个古衣服啊。将军个莫笑啊，三姑娘哎，三妈三嫂啊，那个。

闻见猪牛啊是倒闭呀，死掉个该牛啊是倒把双哦，哎是。

人鬼个瓷砖就掉满香哦，替代就铺给个马赛克啊，哈汤就菜天雷屁用香，整个沙

吹吹牛牛啊，骑个摩托卡哦。每载的富士个丢亲戚，恰得个劈腿来搓。

铁道公用快太菜呀、啊！你这个牛，俺给前途满天给用啊！天地给干。

莫问你更是个困睡个泰山包几多个赏识个太小家吧嘎到个农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大家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阵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咧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内面，就有着这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在咧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对无闲草，夜龙得灵药”，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 伫咧贵州省兼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之间，就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伫咧即带啊，一种多点的水浴的方式，窑祖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伊靠一种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摇摇葱葱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祖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规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甜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者，创立一片静谧的所在。站在咧歌华窑寨公埔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到摇摇葱葱的森林，加树树红红的规整的木树。三明环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变堆，空气当中会当闻得到这种浓厚的味素，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香。一栋36高的木质结构树林，村民赵成东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10: 我们采了大约有7-8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2: 窑祖窑友是歌华窑寨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疏肝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歌华窑寨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相传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峻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侪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姚宗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姚宗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伫咧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姚宗先民就对处在伫咧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脉又搁一脉的上气加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式，有除湿、驱寒、活血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0: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

0: 药婴文化重点伫咧药婴。
1: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0: 根据初步的统计，药组药友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2008年，将相关药组药友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赵兴东是一家360平米、36馆药友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打工到当家乡之后，赵兴东甲伊的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伫咧高华泡药友的，决定是一卖亲近药组生活的体验。伫咧草木青芳内面来听蝉夜开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呐是酸气煞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药友徛所之外，赵兴东阁将家己配制的药友药包向人客出售，一家3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0: 药组药友市场伫咧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了不断的团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入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遴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药友文化，行到今仔日啦，成就了高华药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药友知名度的提高，高华药寨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浸湿草药，慢慢的，规个高华药寨拢兴起了浸湿草药的热潮。通过浸湿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高华药寨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寨的药友浸湿机队已经是超过了600亩。药组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药组人民啊，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第二年再来采另外一面，将来卖结婚的所处。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药组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讲：正是这种生态的精心的采集的方式，让高华药寨上年是保持着80%以上的树林的覆盖率。
2: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1: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2: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0: 相关是跨中瑶友文化发展的阿哥瓦来的客兄。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高华药寨。对当地传统的药友文化进行考察，找寻甲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3: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玉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到目前为止，高华药寨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药浴。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高华药寨负责人赵兴基介绍讲：下一步，高华药寨将积极探索药浴发展的新思路， 充分利用和要。

0: 悠悠有史馆，打造乡村的旅游地形，树立乡村精英。
1: 我们以窑浴产业带动了三分之一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窑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心灵内面静定起的瀑布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起的窑友药包厂房，带着绿绿的药香。这类被称作是泡在嘞木桶内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歌华窑社村民赵有辉讲：“
1: 我们窑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一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大家常讲啊，大部分失聪的囡仔，因为听袂到这种声音而袂晓讲话。连日伫个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伫个查某囝被确诊是急重度失聪之后，向无向这个命运屈服。坚持要甲家己的查某囝讲话，互囡仔亲像正常人相款的成长。这位老母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的主角左右红。十几年的时间内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晨晨早上好，
4: 早上好。
3: 好，我们走。好，
1: 下去吧。这里是江西省鹰潭市第四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左右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熟的阿嬷齐魂仙甲赫赫的老母周虎英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周虎英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计数，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6: 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30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5: 是啊，
6: 嗯，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看，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嗯，
5: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3: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7: 不应求。
3: 大卫的手怎么样啊？
7: 不要乱
1: 了。周虎英经历过所有的母助、冰会、美梦、观梦、左右红，拢感同身受。这一切，伊全拢经历过。左右红永远记得2002年，伊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唔敢那无亲像上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公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经过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耳急重度的失聪。
6: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嗯，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1: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 像头的钱无多，遥远的所在，人生对无熟，唔知影头前是闪着光的希望，也是渐渐看袂着头的黑暗一片。迄个日子啊，左右红加查某囝的每一步，拢行真艰苦。
7: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手头的钱不多，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前面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漆黑一片。那些日子，曹永红和女儿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8: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施立权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名额。我们从鹰潭到深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转几趟车，真的是很迷茫的。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息。经过两年的康复，孩子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知道吧？我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杰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玩到大。
1: 让左右红欣慰的是，查某囝这阵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跟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左右红将急中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高有声世界，故事是一团赞，十团霸，让伊成为了万军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左右红创办了外湖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过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抓又搁一抓，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8: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砖，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到，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又贷款呢。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生理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健听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15年的时间内面，左右红陆续和200多听众的囡仔，行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让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戏不闻，书得闻。教学楼3楼的金旗上，家长用短短的10几个字，写下了对左右红深深的感激。
9: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8: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这谁寄来的呀？啊，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10: 你这儿有算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8: 几十面啊？还有些没刮，还有一些坏掉、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5年级吧。
5: 哦，算了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嗯，
9: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8: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是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回去了哈，好。
9: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0: 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1: 三毛囝甲左右红回弯起来讲，老母即阵的心内就空乎中心的小朋友啊。三毛囝话，和左右红是忍袂住笑出来。听到个200来囡仔叫出的第一声妈妈，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甲查某囝来分享？
2: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3: 人还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滚，我是主持人盈盈。提到青祖，可能伊的名伫咧即阵啊，大家并毋是真熟悉。连哩，当迄款振奋人心的旋律伫咧国内各大音乐厅内面响起的时阵，迄款伊创作音符，却会当真深的触动每一位听者的心灵，都予伊无尽的感动甲震撼。伊就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位璀璨的名星——青祖。

清楚官名叫做廖尚阁，1893年出生伫咧广东惠州。伊唔敢那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音乐美学家、作曲家，可是文化领袖的代表者。自细汉，伊便深受老爸影响，对文学甲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伊深受时代金明思潮影响，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向往着金明的热血。

1910年，陈祖平就由于的成绩获得了留校帝国机会。原本伊是一心想要学习陆军专业，然而因为各种的外部因素的阻挠，伊就改而复学。但是即便如此，伊依然是不忘家己的音乐梦想，经常是去听德哈音乐顶课程，以此来丰富家己的课外生活。伫咧德国期间，伊广泛地谈了孔子、希格里、叔本华等德学家的著作，真侪摆也听了现代派音乐大师分别起的作品演出。一挂丰富多彩的学习的经历，为伊回国之后的音乐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之后，清祖开始了伊的音乐创作生涯。伊推崇学习，借鉴西方的音乐理念。尽管这阵嘞当时啊是备受争议，但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伊致力伫嘞探索适合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研究甲改良国家，将西方的音乐创作原理甲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融合。伊希望通过音乐这一类艺术形式，打通中西方文明的认知壁垒。

青史的经典艺术作品，大江东去到即阵啊，已经成为国内各大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必修加考试曲目。这首歌曲的词曲内容，原是巴上诗人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青史巧妙地借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将诗人的诗意以音乐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让旋律充满诗意和历史的画面感。作品既体现了淳朴宽广的气性，又搁富有书典潇洒的状况，是不是啊？搁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彩。青史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唤起了个人思想上的这种敏感，用音乐这一类艺术的形式开创了上二十世纪个人思想文明进步的新局面。伊的音乐作品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见证，更是凝结了一代人。

用关三点是庆祝英国新改当中的有个一个佳作，依旧亲像其他的作品相款，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感意。庆祝的一生，为咱体现了一个时代精英的风采和担当。伊的音乐也是为咱学习和传承的宝贵的财富。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过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乡曲》，来听精彩第二大场。这个节目呢，因讲故事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真精彩哈、哦，是以爱情为主线。那昨日咱有听到讲，伫个台湾地区安平城的这金富哈、哦，大少爷呢金玉禄哈、哦，那这大小姐呢叫做金玉梅，两个虽然啊是兄妹啊，但是呢无相爸啊无相母哈、哦。这个金玉禄呢是这个金富诶这拥主哈、哦，那这个金玉梅。因为第一道机会啊，去爱到了一个外国人荷兰的这尊伊达利哈，两个人呢小意爱，那就将这件代志啊，甲伊阿兄讲哈，就是这玉露，这玉露呢，原来也是偷偷爱到玉梅哟。哦，知影这件代志了呢，心内啊虽然啊是真唔甘哈，啊唔过呢，伊嘛是要苦劝玉梅呀，因为因老爸是未同意这门的婚事。今天要听到的第二大场呢，就是这玉梅啊，将这件代志讲予伊的阿兄听，希望阿兄呢来支持伊哈。那么这段诶细叙呢，非常的优美，因为玉梅呢，伊都是伫个在爱恋当中的就是小路哈，啊，唱的拢是真甜蜜的代志。突然间呢，和这个阿兄给破冷水哈，啊，两个呢啊，都有淡薄仔争执了。那伫个这段戏当中啊，咱的歌阿戏呢有用了新调啊。用古调哦，好了，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由台湾的秀琴歌戏剧团所精心编排的这段节目，来听第二大场。
10: 少爷，都回来了。
11: 娘母，大少爷啊，你讲阮阿爸在找我，爱人伊对啊？
10: 你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
11: 你在找我？ 我都知哦，你上高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10: 我知 ，Get out，
11: 知就好。娘母，你咧找我，啊，我看你油头甲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10: 不是啦，啊，就最近哦，你用梅阿姨哦。
12: 我知，我知，你头路输啊，过一天，输输了你后，迄个人。我想要跟伊去游街。
11: 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啦？
10: 啊，哎喏，哎喏，吉奥吉奥，车奔倒。
11: 啊，你真正？吼、啊！我算不知影用门啊伊吼。
12: 你不？啊，你两个叠车啦？啊，你哪唔赶紧去？哈？
11: 用门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12: 哎呦，你放心啦，有我阿兄伫个呀。
11: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咧，有我伫咧。
12: 你紧去啦。
11: 啊，好啦，好，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龙梅啊，啊，什么代志有我伫咧咧？
12: 哎呀，你有。

0: 是要问你，你敢会甲以前同款？什么代志，都会替我做主？
1: 阿姐也着我讲，做你细家汉啊，我看你看到大汉，阿每一项。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茶就啉烧的，
2: 戏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2: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3: 哎，杨梅，你跟我讲规半波，你是要跟我讲？
4: 我去爱着一个人。
3: 你去爱着一个人？这个人伊
4: 的年纪比我较大。
3: 哦，这是当然的嘛。
4: 阮逐天拢会见面。
3: 安尼哦，这个人伊生作安怎？
4: 伊哦，人老了，生作真缘投，有理想，而且人伊阁足够唱歌诶。
3: 哎呦，听起来阁足熟悉哦。
4: 也阁有，无论我想要做啥物，伊拢会陪伴伫我诶身躯边，就亲像阿兄你同款。
3: 亲像我？啊，那安尼讲起来，都毋是我。
4: 哎呦，当然嘛毋是你，人伊是一个好人诶，春意。即几年，拢对着乡村伫咧海面上伫咧生活，前无偌久。伊个单纯来到安平港，就是阎妈祖迄一天，我甲伊熟识的。
3: 阎妈祖迄一天。

0: 阿兄，
1: 吼、
0: 哦，你是有伫咧听无啦？
1: 哦，你是讲迄个金头毛的阿多啊？
0: 是。

0: 千万万唔通来误会，听我苦心讲你一句话，婚姻拢是爸母来分配啊，哪有是谁做菜的余地？
1: 婚姻是咱个人的幸福，一生不安。

勇敢，敢就能走出家己的路，怎知日头炎炎，天未翻乌，我甘愿陪伊到上天光路，不愿放弃这条感情的路。

0: 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一个人， soy. ¿Y quién? ¿Y quién袂赴啊啦？
1: 你娘妹是咧讲啥？你啊，什么代志袂赴？阿爸，
0: 阿爸，阿无啦，阿就算知影今仔日我甲你母要去富城关帝庙拜拜，我惊坐渡船啊会袂赴啦。
1: 你什么时阵有兴趣拜拜？你若莫有阿东啊，赶紧信耶稣就好。
0: 阿东啊，
1: 啊，你也遮紧张啊？
0: 啊，无啦，阿兄，啊，我先来去吼。
1: 查某囡仔心思像海底针啦，啊，拢茫无啦。玉露啊，来啦，阿爸有话要甲你讲啦。
2: 哦，阿爸，
1: 当年我看银行独占的生意会用去做，阿爸就甲外国人有生意上的来往啦，算讲。咱金家一门的富贵，也毋过自阿本阿来了后，生意都无亲像以前遐光景。咱安平有五间洋行，一间一间啊连续关门啦。听讲最后一间德记洋行也无法度当我支持。
2: 好好，阿爸你莫阁讲啊，你嘛知影我做生意都无兴趣，你甲我讲遮济，我都听无啊。
1: 这个时阵，唔管你有兴趣无兴趣。阿爸的年纪遮济啦，咱厝内底生意也是爱靠你继续扶起来啦。人咧讲，花红百日是一时，人若食老爱看苦的。
2: 阿爸，你一定会食百日，健康平安免怀疑。
1: 唔瞒我囝知道理，
2: 啊，我偏偏就唔爱做生意，
1: 家业靠你扶根基，你若学习就在趣味。
2: 唔惊阿爸你来受气。我要对主题去学半戏，
3: 这个是这段戏吼，来自安平对上桥第二段电影来了解到，这个玉露呢是一心嘛想要学半戏啦，因老爸呢敢会同意，就真干脆快点来去，明仔载上课时间这个到点来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4: 听千年歌歌蓝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5: 别看我来耶！
4: 拼有力靠调，我啊！
6: 带落心声。
4: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的台湾歌仔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第三大段哦。在你有听到讲，伫个金虎哈，金虎的老爷呢真有钱，伊永住啊，就是这金玉咯哈，一心呢想要搬去学做戏啦。那伊小妹就是这金玉梅呀，去爱到了一位外国人，就是荷兰的尊伊达利，能够小意爱爱个真深哈。这玉咯呢本来也是爱到家己的这小妹，因为呢因是无相爸啊无相母哈，那得先转小妹啦。那这个达利呢，阿请唔能伯啊来金虎提亲咯，讲媒啦吼。那无想到呢，金老爷唔同意将查某囝嫁予外国人。玉露啊，为着要成全小妹呢，因公是趁这个永伯啊进城去办代志的时阵呢，偷偷为这个达利加这玉梅啊举办婚礼，结果和这个永伯发现。就将伊呢赶出门去，而且呢，佮叫这款日本兵将这个达利亚赶出台湾。那在剧情呢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精彩的第三大段哦。
1: 开门见山啦，一句话都无加讲，也唔讲阮玉梅啊，还阁细汉啦。
2: 哎呦！

0: 他挂出去啦，无意思啦，气死啦，气死啦！
1: 金大爷，不要你啦，你，
0: 好你，
1: 贪财哦，啊，你过来啦，金大爷，你过来走，你叫我看看，你看路看麦，真够笨的。哎呀，没人报，伊那个
0: 叫阿爸甲赶出去啦。我跟你讲，这种代志吼，你真正是小样啊！
1: 阿丽变错，阿丽变错了。
0: 杨梅啊，代志无遐严重啦，你莫安尼啦。
1: 哎呀，
0: 啊，
1: 我，
0: 你安怎？
1: 我，
0: 你安怎啦？
1: 我已经。

心，阿兄来找达你，阿兄你做苦说。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我看过人娶某，啊，搁有金头咧开刀，对啊对啊，啊这刚好咧爽，关人较济，大号恁嫁到小气势啊，听讲是金牛肉很少问安排呢，哈，金牛妹啊，哦，无彩无彩，啊好一个千金小姐，哎，嫁倒啦，嗯，啊无要嫁你咯，初七岁，我袂使哦，那安尼啊，迄个金牛肉伊家己搁要离家做正头办观音呢，
1: 有影无啊，
0: 哦，哎嘛做爱演呢，
1: 我看吼，
0: 这个金牛肉长期尾一定去搬去，诶，是讲伊个八卦呢，笑了袂歹听呢。

你真的假的啊？你不看我管你吗？阿伯，你也袂歹啊！哎，哈哈哈！你只狗，我跟他对白油，你无对看，佮真正袂歹看了对。哦，哎，继续来甲看落去。

0: 真的莫说没又怪怪怎么见啊哎呀念经念经人家在讲偏好父母心嘛阿拉静阿拉静拢是些尿杯啊你是讲我今日有啥办法你就要偷牛换条安慰安慰我坐你十担你吃良心将你心话塞去到了阿嬷的座位叫我拉姐啊
1: 老爷你别生气啦少爷是因为听小
0: 声走你等下我问你去哪儿阿爸人家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呢真心相爱我自从你当作我的亲老师我了我才知你的对待
2: 阿爸我求你我求你成全我好不
0: 我成全你什么成全我我一个好的查某囝感情才会去嫁了行出来阿嬷你敢知影阿爸的冤家
3: 阿爸人家你有讲过娶到龙宫门了后会带咱这个安平落地生根以后宫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0: 幸福的家庭伊凭什么若讲这外国啊吼拢是软土深骨啊倒一个有将咱的家园当作家己厝咧看伊凭什么爱知道爱知道什么嘛事
2: 阿爸伊跟别人无同款呢
0: 有啥物无同款哈该局长有真哦，无输美，又乖乖查某囝，请依我办理，把官吏归台湾。来开，是吗？是。
2: 大力，大力，大力，
0: 冲下啦！阿爸，当是你爱做伊，爱做伊。你得去做啦！不准你入阮金家大门一脚步，算讲我的长子绝孙，我若无。

진한 끼나 내놈을 딱 연매하랴 나우 자수 부하가린 바보에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这个听下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 D 的台湾光阿姨安平对上票。好了，今天呢就轻轻松松先听到这所在。那所以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啊，这玉露呢是将为了戏班的头家再来演戏哦，加这个玉梅的这查某囝的见面。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明仔上班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是伫咧跟我讲生肖心？
2: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咧讲生肖啦，人无够，有配来呀、
1: 啊？配，
2: 嘿呀、啊，
1: 我看麦。
2: 姜文燕，啊，伊个配是写什么呀、啊？你讲给你母啊听一下吼。
3: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4: 闲之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主部，
10: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物素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11: 宣讲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我是火娇，
12: 我是阿仁。
11: 因为上公众个玉娇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嘞，王啦贵女啊贵，长得货币长囊嘞啊。今天娃子夸大姑娘过过你个鱼不鱼啊？
12: 嗯，给讲了个脚底上物啊，鱼不鱼？
11: 鱼不鱼？给白鱼呢？做了一个做这个这过在一个人事给啥事啊？我做了的对面给哎个一个鱼人啊，
12: 嗯、
11: 这你这啥这是寄语啊？这山这水展园。
12: 但是。
11: 你不要找狗给个体，啊不要找给个人娃给人子，你要可以不愿不愿干一些啊，就给个岁娃多了等啊多少，就给个四十个雇佣多种啊，找的黑国给哄人啊，你要发生咋能过呢？啊，一内可以撕拉鱼，我你这过数要给个脚底，
12: 给
11: 降水一水啊，降
12: 低。反正有的锅盖降低，你又数个高，可以吃掉。
11: 哎，是那上过呢，自己啊又挣了又一网啊，非一枪松和懂一个攻略。
12: 就是说你咋死咋着，
11: 是吧？嗯哼，这啥这是鲫鱼呢？三角多，要你对比呢？这啥这是个鲫鱼啊？三角多，你给个鱼不鱼白鱼给个东北黑啊？东北菜啊？
12: 东北骨
11: 啊？东北骨，但是吧，要这锅仔该认识个鲫鱼啊，可给个熬鱼，熬鱼鱼，
12: 熬鱼熬鱼是脚底点热的。
11: 对。啊，主要动找走人呀！今日在国库盖点货给鲫鱼啊，修辞走路就去啊，几日去自己盖红菜啊，搞你啊，那你啊盖鱼啊，得给弄乌拉吃，盖啥你盖啥你弄。给要是西多鱼长到那多拉吃啊，要是过你一步一讲一声
12: 啊，你富有过这个那乌鱼那拉了
11: 啊，对
12: 你说对句嘛，汤嘛早你有鬼吃的，
11: 你有瓜可是冷水给还盖熬乎鱼，那必须搞上了的好，哎，江水比一比那个鬼故啊，你反正。那你鬼谷你有可能属于该生子找了的

0: 等外开上子一岁啊，反正这节过啊，你要是过去这个水要多拉雨啊，你大概两个脚头的三个脚头，不更贵
1: 啊，更贵啊，是干了几能啊？
0: 那是干小心机，但是你的另外一个村民你可以过来去给对方收一，
1: 都洗都。
0: 陪着我给你旅行长的你在考察那地要在那五九故乡我九夜乡九沙居九江湖娘布退九雷死熬鱼鱼那一去那多啦
1: 五九当过有百亩女长
0: 对
1: 给给放不给不住有这个我你这个是一个百亩女不是吗
0: 哎
1: 有这个书告诉你你非要唱歌体非要唱动作只把你可以冷脸你我你这个现在不该认识的被过要累死一个鸡酒
0: 是啊你休息呢找那个一个姐姐玉蜡姐啊找那个要呢你又可以找那个给五九鱼对吗给你点的啊你的只点一个塔屋给杀死
1: 啊五九么塔屋哎
0: 对是吧珠海啊就黑的就黑红灯你要给啊个安吉么安吉就黑就黑啊你又可以找那套哎呀得比富一岁啊那故乡黑麦你咋你呢啊国内四喜的光晓得黑麦给五啊得比个便宜
1: 故乡你在这有我娘也叫四个吧给着古代国给着西西代国啊
0: 给着咋能呢给着要飞一地样给四喜给个北住北住的还有你给要一座类似给好住好住个厚重感还有国内给个还给有还给柔情欲还给柔情问你咋过养到过吧
1: 有有有有有行写过过
0: 国内红人
1: 啊，国内红人，
0: 国内红人，
1: 嗯，
0: 噶吉拉路你再找那的蜗牛啊，蜗牛与你，啊，让出个 C 位是啊 ，C 啊，该你给站到你一个 C 五一个喇叭啊，啊福克尔给个沙达沙三潭映月，我咋过？
1: 沙多洋
0: 沙多洋女啊，收得冲鞋那个个意匠啊，你五米得嘛？你阿是吃那个妃子便宜，给不要吹牛吧？送的一个黑椒梅屋啊，又是辣梅啊，你给他
1: 我就你我你遇见那扛造戏，苦在果子便宜是吧？
0: 啊，你要给他的五必须得怕见识，哎，你乖哎，我张造的谁五一谁那个就够古啊？
1: 嗯，
0: 娃要呢你咋的也想的嘛？也想你咋能实习？我就顾蒙上啊，你的啊鲁迅，
1: 哎。
0: 这那巴浪浪是吧？还个乌篷船啊，哇呀！
1: 你也想着这张子别个要得谁？果然过啊！你说我你这个故乡可五九，你给那个得会要哪个？你能找给我找给找够吧？
0: 哎，
1: 我估计你苦在过是给要细致个得活。
0: 哎，
1: 啊，是你过啊要区别哦。
0: 嗯，
1: 但是也想找那点，我估计还比有苦在是要联谊。
0: 带戏，带戏，
1: 有可能我你帮上带也想要一等的贵人。
0: 哎，
1: 是啊，过和面我还给联谊。
0: 高又要做让王啊，让王红人。
1: 对
0: 嗯完了你找来的就是该名字以黑衣的女手
1: 该火锅吧黑哎
0: 那是个事情啊母你给个大黑啊、
1: 嗯、
0: 通过剧同给该是冷完了一的给裤子就此啊你可以扔一拉去啊你呢啊找了姑娘找普通给人家普陀山我你找
1: 普斗
0: 普斗啊普斗找过去这一趟给就姑姑啊怕这些啊得比合适嘞完了你给该居酒居酒还买你是给该
1: 居酒在这种居酒我也是基础被我写的我在国这国现在两招居酒没照顾
0: 对啊、
1: 哦、哎没试过嗯
0: 给要叫南孔文化
1: 哎、啊、哎
0: 孔氏黑酒那外要该屋子围棋
1: 啊围棋
0: 那你就往后 啊得给能为主了这个拥有这个屋子多种的刺矿啊能一个给你啊这、
1: 哦、
0: 自己一个江鬼多种的就
1: 把家屋子呢找得过来被我藏起
0: 啊但是江屋黑麦呢你屋给洗没给女手啊得比都
1: 火锅吧哎
0: 哎这是啊反正你又可以顾呀行动衣服吃给得火
1: 嗯
0: 两部黑麦呢一部是四西一部是黑果啊能一就给顾要不给他这个通西啊给过口费要
1: 不、啊、
0: 通西啊费之类的给得火退休你可我你告诉费子讲吧共产党共产党我要找给
1: 别过游戏吧
0: 带杀居吧王西芒族姑茶壶那一个宋永一脚机甲为一个习俗啊冲拉子一忙一大一落一等啊一股那一脚空嘎一个不住啊你反正可以各有的对没哎费子要素雅给盖住给
1: 我
0: 类似黑麦你吃辣可以又是卤贼故事啊就扔
1: 啊类似给本身也是日杀别过的
0: 啊对杀死黑麦啊是非洲红色的一个鬼谷啊提一步一岁个奥运呢又是我你与就能给杀死西酒吧啊
1: 该洗澡
0: 啊洗澡啊带洗澡啦这个概念我你又是啊压轴
1: 给咋的你我你给唱起句哟有语言的吧
0: 杀死宇宙请你洗过能给给再讲一个名字还要你问你阿多啥反正我你宇宙阿要行动给给阿多啥吧
1: 内服国务要吧看看这那我前去宇宙得是一个名字
0: 这就你屋子我你自帮宇宙给给女生呢还要不要你不用骨头还买给死的吧太容易给逻辑吧

0: 大哥大哥的国馆陪着你家你呢家本地呀
1: 啊要么古代日要找很多的人
0: 对还有你家一类七十一类一
1: 这是怕是合适的
0: 对是吧日干年纪呀大哥的提过一米整整整可以一米阿本内啊他一飞到
1: 泰鲁沙呢按过是你飞登都啥照片
0: 呢如果啊
1: 用天狼吃不弄
0: 那是要你杀的
1: 啊天狼吃不你登都啥照片就没你你还你给就来的你要是个上人哭弄然后弄合
0: 对对对
1: 那你要把照片
0: 的我呢你可以得了的这个预酒预不预拜预给配在一个等初级然后你的我可以得我的预酒预不预拜预拜预给配在列一个等初级
1: 啊那么询问等初级是很多的
0: 配在一配在列给列给的或者列给给这啥这是基于你的讲
1: 你是别个讲的
0: 然后你工作的过通的大姑娘可以唱工作处这记得预不预给拜预给给咋你的路出路了你妈妈找得有可以吃呀的吧啊
1: 工作处为什么大姑娘要多过吃这真的也要灭种嘛
0: 对对
1: 而且你是个宠物给说你这个路线去也
0: 这些这些啊给你快打过那国国词我你给个鱼不鱼啊长得多要是给一个妹的啊给你我你发过鱼就快打过那过得高兴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3: 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4: 鱼酒呢过鱼酒屋
5: 有谁 kiss 我
6: 鱼酒屋是别干的
4: 我你咋你呢
7: 鱼酒呢
4: 我你管你去屋
7: 鱼酒屋
0: 徐娘秀腾你光屋阿桑桑给哪一种被口大姑娘管你呀
1: 给你有
0: 哎
1: 西果一个阿妮妮
0: 阿妮
1: 妮
0: 啊你
1: 啊你你
0: 啊你你
1: 啊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
0: 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
1: 你你你你
0: 老
1: 岁数嘛，
0: 那是个老子的，
1: 老子的。你家你子啊，那我是当过
0: 的。
1: 另外给你这个男的当过，一些多种啊，有些四到四些方男的，我年份有的给你。
0: 咋能有呢？
1: 谢你，
0: 少年、老年、青年、中年
1: 啊，那我一些那多种的不同的给。
0: 不同的你能对
1: 啊？你能对懂啥吗？噶一年一次的么子，我你阿姐要你可得约。
0: 嗯，
1: 我这话表示一年一次的意思。
0: 咋过呢？
1: 年会。
0: 啊，年会。
1: 嗯嗯，那么你家？
0: 你家哪年？
1: 年见。
0: 啊，年见。
1: 我要来导游去的啊，每年去一个你家的啊。
0: 懂吧？
1: 然后跟你是搞几千个年纪的。
0: 啊，周年庆陪着那个谁？陪咱娘。
1: 我你得了过年八年吗？
0: 啊。
1: 得过年那个八年。
0: 姑你们啊放十九
1: 啊姑你我念叫妈你们的
0: 妈你们的
1: 你夫
0: 哦年货
1: 对呀
0: 你夫
1: 但是我念叫你夫是过年过节要用的东西嘛
0: 那姑你那个不要吃放十九个
1: 放十九可你放十九是另外一个分岁酒
0: 啊不是姑你上吃个
1: 对呀你闹你跟人家是对呀
0: 哦记录老干爷记录
1: 啊另外跟你是的日子的意思
0: 哎哎哎
1: 还是个讲你这你
0: 啊早年啊
1: 你给周日你只帮一人我你晓得的啊
0: 过日干要干
1: 爷你干一个你懂记得我你遇见到最扛过一宿你懂记得
0: 你懂记得
1: 你懂记得你晓得吗
0: 啊快过年了嘛
1: 啊对快过年了和每一个节日卡位得了
0: 但
1: 是我你一般你得了够你能够是许过给继续了你懂记得吧
0: 但是
1: 他连是过个非作息
0: 啊
1: 我你还别得了你是一个了还要他过那位叫一声无人的来我吧，你如果是家过年呗，那你懂记得吧？你那如果跨过去，你娃嘞这过。
0: 要给要给，
1: 我
0: 要给。
1: 我讲一声，我那个
0: 啊，
1: 你如果还别得了，该是个。
0: 别走吧。
1: 当我给谁家开灯子嘛？
0: 咋灯？
1: 咋灯？然后你如果你比爸爸的如果缺
0: 德了，你
1: 懂记得吧？发觉发觉发觉那个。
0: 要要要。
1: 讲一声，你娃嘞你娃嘞那。
0: 对对对。
1: 你娃的意思如果过完年再说。
0: 你过了河再走过来这个，哎，就要上这个开始。
1: 对对对对对，你过年。
0: 你过年。
1: 嗯。
0: 年加年。
1: 哎。
0: 给咱就连你啊，
1: 就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
1: 年年如此那个意思啊，你姑你我那姑谁？

0: 目
1: 哦，每年都这样
0: 啊，你估计我那个羡慕啊，哎哎呀，明白，讲一声，根据熊国家讲，我们生活中关注别个多，你这样你没关系，你看你自家啊，你估计我是一个么？
1: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每年都一样。
0: 可是我那我你冷天我你遇见那个小五猪，知道吧？你知道我俩你在啊，我五猪哎。转你姑你我一塞给你让这次转
1: 见怪不怪的要你那个
0: 主
1: 啊
0: 谢谢
1: 带给
0: 嘎你嘎年假该没有
1: 人
0: 该该可能杭州那有小弟的你们该是一桌子路遇过那塞上不止给给体
1: 哦
0: 年假该该是我们国家的都能过上来
1: 啊
0: 那你也不还被妈妈嫌弃下给没有人吧啊另外该是俺你是猪姓猪的猪啊
1: 猪
0: 啊该该我们国家养多过吃那你都给忘的
1: 是
0: 然后呢下个是俺有外该一个名字红色一个名字生
1: 对
0: 啊那另外该名字西西塞个西
1: 哦，先生的先、
0: 哎、
1: 啊，
0: 西塞个西，西塞个西，该是俺的西，你问你过遇见自家个吧，这个用字的满意个么子？
1: 啊，
0: 是个
1: 是
0: 个，好吧啊，该西塞
1: 啊，先生
0: 啊，把这个你给啊，给该是给包包西
1: 啊，他的事情先做，
0: 哎，把这个等你个是给包西呢，
1: 把你的事情先做
0: 掉，先干
1: 掉
0: 的
1: 啊,
0: 啊，那意思啊，
1: 嗯，
0: 搿侬话搿你是带古板后板那个叫走层。
1: 啊，
0: 西祖
1: 啊，先祖
0: 啊，西先贤
1: 啊，先贤，
0: 西拜
1: 啊，先辈
0: 啊，那我你该哪个
1: 啊？
0: 跟你西三，跟着我你三五多种，你甭记啊，
1: 要再有压力，
0: 一等你能给哪啊？
1: 嗯，
0: 给你带那四个就最成，
1: 带西，
0: 这西三还要要往火给哪？
1: 嗯，
0: 西三
1: 是的
0: 啊，这这上次那个我估计啊，你你来吧，上次到吃意思那个啊。
1: 啊，这意思就细些，
0: 啊，我细些。可是当时在网，哎，吃意思也没看到要网火么？给带要网火给哪个觉得？
1: 最
0: 层哎，是，我就讲这吃细些呢，
1: 啊，对对对，要给要给，
0: 还要过给啊。噶西山木没给看到写是西山那个乐语
1: 啊是的
0: 啊
1: 嗯
0: 西山木西山木啊噶奥山我啊师母哎我娘啷个你奥山妈呢就乐死
1: 啊对
0: 啊噶噶噶噶妈呢啊噶是讲你的你我就乐死乐师母哎
1: 啊那确实
0: 噶当然师母那个太过去的又等你那个女生的我就乐
1: 我
0: 就
1: 乐师母吧
0: 哎
1: 是
0: 是是
1: 嗯
0: 噶西头该是就是刚才。我女就拿在这该是学过东西，
1: 东西对呀，俺怎么能挨挨在西头呢？
0: 哎，
1: 学的不懂啊，
0: 不西头要那
1: 要
0: 要
1: 那
0: 国家，是西的西，
1: 那个
0: 哎，西头上课你过了喂，
1: 东西上课你过我吗？
0: 对对，给来给来是同学的
1: 哦，
0: 哎，要再改一改呀，
1: 啊，懂吧？
0: 哎西，
1: 嗯，
0: 该要该西不西呢？我有服过的吧，就是干光制服脑药裤，
1: 脑药裤，
0: 通过该是一开始有一个叫那开口女。哦，我用那药罐，你吸不吸啊？啊，一江之狼哈，你又不得泡浴吧？啊，
1: 脑疼骨，
0: 妈的，换那药罐，
1: 脑疼骨，
0: 忙忙打工呢，你那要药罐服啊？
1: 嗯嗯，
0: 哎，给你们些忙改丢弃的丢
1: 啊，
0: 丢失的丢，
1: 哎，
0: 给个宇宙日多年都都。
1: 啊，
0: 哎，打工那个调都抖
1: 啊
0: 啊是，应该是五十哦啊，
1: 哎，
0: 都抖，忙打工那你改名字搞抛弃了，
1: 哎，
0: 哎，甭记三五多钟，我你甭记都都那个我是行市美女，
1: 哎，
0: 我你不用就过当我，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斗地啥意思？新妈妈打过呢，该是我你三五多钟是越斗的
1: 啊，
0: 但是
1: 斗地
0: 丢爹，
1: 哈哈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信仰，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词，歌舞让兮。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御酒。是与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记子御酒红腿猛乳御人御酒得女王乎买你一类女御腾御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给你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是大姑娘家也给举御酒的女人节奏叫三姑八四十咱们国家叫三姑八四十呢养多年丑要跟人他给那黑我倒要给那得得了。但是呢，长句呢，俺老子是必须的。噶有时呢，你来噶别人说呢，希望来要来你，要来阿伯哎，要来阿姨阿姑啊，要来阿姨阿婶哎，可给骂过了。 能没搞西西搞到那个被你脸上的奥多斯拉给你的长居能吧哦见你呢哎阿给阿斯阿你呢阿你阿你呢你要个塞你你要个大你我蒙姐阿在我姐吧我娘的姐吧黑气呢给搞到那个日古得了名必须呢阿闹个西里给能给搞西西这搞到满你能和你搞到满阿 A 啦和或者满阿 B 啦和妈啊 ，A 啦能给阿贝啦能啊，来吃吃，果子那样你这个护照上给洗哩，搿只跨贝啦洗哩呢，给阿 A 来吃吃吃，搿只上给列个呢，给阿 C 啦能来吃服好吧，给哪桌洗，给大点声，麦往能挂，五张忙闭，搿提过这洗澡搿个啊三年啦洗，搿记录呢找个四年啦，搿够内疚呢找大事了。个最子了呢，就五十了啊！梦见你就傻子了，后头呢就尿急你了。就三姑八四十，一汪汪人过我就梦嘞，一个个依旧就疼嘞啊！都是阿梦，姑爷梦，四姑娘梦，反正是碰见一个人呢，都嘞又梦的，行几次是鬼，要给咋能解决啊？要给咋能喝？能上大姑娘擦下个药，下得个药呢？我叫阿个该人哦，谁阿你人呢？碰了只能给我梦，就三姑八四十，意思呢有这个。碰见阿你母吧，阿你哪里得了个熊呢？是那把火吃嘞，噶之后呢，东叫能，西称能，啊，东阿就叫西阿么么，西阿你能，是能碰了五么？但如果一讲那落雨吧，是呢，咱阿跑去吧，他是叫杀毒把试试。最后呢，鸟个一级最后，一只输入阿登录。
6: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个男！
7: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冷光，见忘脸，用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8: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有谁个依旧理你们，是来庆祝阿里就依旧喜歪歪，当时雨。
9: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早比雨谁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10: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沙石秀的让其得人
6: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1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6: 江浙各王府皆西徐阳，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0: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巨部玉酒的盛阳。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伊，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一坨，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

0: 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1: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孙杨，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0: 中盖富余有在上边，
9: 同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0: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孙杨，
9: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虚娘秀疼萨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素瑶玉酒的庇护，走物疼疼萨国玉酒。
12: 新疆小的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2: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上国女儿国长的货币咋能来啊？
2: 对，
12: 好，接下来我你啥国玉酒啊？玉酒是我们各国刻骨子公寓的客语吧啊？那个你妈妈能有的我你日梦的，必然是一个生意给王户上对比啊？咋能压？咋能造？咋能多？之前的给你啊整了啊一批啊，这个因内此人这个七年西国那一个公里啊。
2: 嗯。
12: 今年那个是整整一年的国人一体的个物质，互动无拘统一个公寓啊，还有博物馆啊，搞的是整整一年买的国人一体的个物质啊，家务买的又是非遗，葬在的送女的个木头，葬女的嘞物质，你家还跟人家吃那边你的货呢？哎，也是一的个，陪着过你过生日一个，过上学他吧，发扬吧，给了的货，该又是一个相当于在刻骨的印记。这是你记载的你物质的一个记忆啊，废物体你啊，家去麻药啊，只修点卡能为该为提个长江色的网络的一个记载，那时候该有的特别有意思的，或给养父有个布雷的那是做了事你啊，我只吃了五百块，吃了一百鱼鳞鱼
2: 鳞鱼，贵过鱼鳞鱼。反正我跟讲了，你不要去多用大罐，能会有无数家吧？哦，要很多人又不着，我们给大家讲，开始点卡吧。
12: 是。
2: 但就是日照四十年吧，打三兆，然后你比讲你苦在是个很好的一个地呢，点卡地啊，打三兆四十，我你了这类似，还是许多许多好的。
12: 对。
2: 然后因为一般我你晓得，不外国多用很多的，可能要过个节的，过个那会。
12: 该
2: 当过有又是几个那会老去
12: 的。对。
2: 贵过不让人联谊。
12: 之前的台几个。西路啊，是谁买锅鸡还买个在烤灶啦？对，穷的吃砂锅一铺一家去那个马路啊，谁买个在烤？该找哪得要你过谁过几该在烤找哪得要你休息可以吃呀？又是小芒果果脯子的鸡翅狗，
2: 嗯，
12: 该是咋弄的？该又是我你公过呀？给爹给伯父那吃一个，可估计该一级啊！大姑娘你可以透过这个卤蛋这个布雷球啊，你又可以吃呀的非脏在这个木头和果鱼这个物质啊，你话可以吃的莲儿章鱼这个还个木泥鸡子这个再个石梅这个甲错啊，还有这个送的是鱼的黑裤，该又是送的。这有一个黑裤子呢，
2: 哎哎，黑裤子，哎，
12: 黑裤子，还有你说好，你把可以吃呀，很多你吃片吧，你吧，还有。

0: 啊，该我在到那集准备找嘛的黑话机，该青瓷啊，给那么子牛亏似的呀。
1: 要么你该别讲这个过考嘛，原来做个么子，你榜上有人管去考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玩么给侬？
0: 是，该你再找了对人呢，有人问你说嘛，各国客户让你管吧，告你有人去投机来往外吧。
1: 对
0: 啊，你啊日皮吧，往外吧，脚底呢你亏吃黑了呀，你轻摇机嘞呀，蹦嘛，轻摇的平呐，壶啊给嘞，该我你忙着呀，我就十几啊，你北宋欧阳青釉替客花卉文瓜灵芝壶那个。
1: 是吧？我你才滚。
0: 给你有时过，反正有时过脚过一给嘞往外。啊，大哥那可以找去吃一吃，你要可以够有的，哎，伢子有时过给一直还是非
1: 常
0: 甜的。
1: 对。
0: 吉拉路你问你找了多少多你找了多少你家去多久有时问你说我们类似家去啊告你问你打工能下的日子你啊要对这个告还是非总所以你那找了告以后你可以吃啊那个意义嘛要来行都给对乌那乌拉吃有时吃多于问你送的那个又叫那吃啊你的么子
1: 哦
0: 那个乌拉给个黑西给个土普呢土普呢
1: 土普土普
0: 哎你又可以吃呀吧我可以你找你又可以吃一次多你丑啊我你这过的也过了东澳大五
1: 啊该是吧谁能够是行要自己的
0: 是该要是古江西东坡那一个五米
1: 该给这种老王你多年愁给把那猛子给
0: 对
1: 尤其在沙老
0: 在沙老但是要不给这个
1: 在沙老
0: 这个
1: 猛子给这种老尤其在沙人
0: 对我要一个你谁是我你给个几日古局对买你要一个吃菜个啊七七呢
1: 菜刺
0: 、啊你要可以说还该黑麦啊湘西啊杭州还该菜刺给来复刻品
1: 我呢预就给菜刺整水果子嘛要猛吃给
0: 对
1: 要给这张果子细多细多撇的
0: 哎是西我要呢找了的可以找的就打狗给该吉拉狗我要黑死一扎你要说告你可以列嘎的给该就打狗给该我黑骨给该骨子啊告诉你我要一个母尼鱼错或互动一个桌子
1: 桌子
0: 那么买米有可以说的 B5 B4你要是多外哦你有可以找他给别人的话试一试要一要啊如一如可以啊还可以一扎么你有可以说的
1: 小水
0: 啊一扎啊你有可以够有的问你还可以预就飞一撇来给你来哄讲啊那刚你再找他可以问你要无压力啊，乌鸦你呀，休息通过购货的这个，
1: 要给 APP 能
0: 的。啊，我给啊，还给微商公众也可以呢，来问一个乌鸦啊啊，给你呢，我要去购的是噶，给酒也是白购的，
1: 有时候也是。该是打工那我晓得嘛，该不白购，吉拉购还要给资本，我是礼拜一当过兵。
0: 对，连甚至连的啦，甚至内去拉的阿叔布地主，搞乌鸦给通的，你是菜地不有高的吧？有菜地不有牛粪鸭的吧？你要得这鸭，鸭了和羊，你给 K 是 K 的布地主的啊。楼上居民那个打工。当下的黑麦，我你可能等初级物资嘛些，那上我大哥呢可以入社区，你休息你可以如何来工作处备爱吧，备一冷吧，你可以还该日中上一月还该加货加口呢，加货加口黑麦要该备爱的还该换乘站的呢，你
1: 又
0: 可以说好，还有你备四类吧，备一冷布吧，可以的还该中上一月黑麦，
1: 中上
0: 一月找哪路，干嘛帮我找哪的还该四过几还该再考黑麦，还有一个加许加国加国。
1: 嘎许啊，对的，嘎国语
0: 啊，嘎国语，有时过木易呢，闹乌鸦给，但是大姑娘可以，
1: 跟你叫吵，
0: 等等，带吵一吵，哎，是吧？反正啊，这个小芒果果那个是王虎给上个对比啊，大姑娘要想吃我，你可以找试一试，吃一次。
1: 五虎也是要把热的一找。
0: 啊，是，
1: 对，
0: 跟你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2: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7: 大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7: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撒冷步步马奔波
7: 母亲阿朵撒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7: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物件蒙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灯黑席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杰王孟泽，
2: 人有九十孟之国，
7: 孟以女子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时是妈妈国。
6: 最书的书不胜枚不胜托，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月塞开始屋，
8: 鱼酒屋是地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新娘小偷你管我啊人咋今天就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2: 新娘过该崩
0: 崩
2: 多崩个崩
0: 啊冰嗯
2: 啊多崩个崩一个你是物词意思讽刺
0: 啊兵器
2: 啊人话给你是穷呆
0: 崩
2: 啊崩主兵卒
0: 啊兵卒
2: 啊该我又要过给他吧
0: 啊
2: 人话给你是靠穷子啊季节啊要改一个历史对你们人我你误下这个啊
0: 啊
2: 我你过去啊多年从哪崩火母乱
0: 啊兵荒马乱
2: 哎呀是是个干什啊能话给你我下来个头样又可以吧
0: 啊你
2: 一个秋字秋秋林的秋一个耳朵是敲
0: 敲敲敲吗
2: 敲
0: 敲
2: 这个是啊玉酒都叫敲
0: 哦玉酒都敲啊
2: 哎
0: 不懂敲吗
2: 还是行行行啊该你这帮是胜
0: 胜
2: 啊胜跟他胜敲
0: 嗯
2: 知道吧哎是行行
0: 行
2: 嗯那么该你是骨髓给骨
0: 估算的估，
2: 还是西，
0: 嗯，
2: 估算的估呢？一般人我就晓得个大致揣摩意思
0: 啊。大概要弄个弄多。
2: 估值啊，往家里呢，我就问过估值哎，
0: 估计还有
2: 几年，其实西西。但是呢，我呢本期呢，该要王八一头的。
0: 嗯。
2: 估值的估是王头。
0: 王头。哎，八头呢？
2: 估算八头就哭。
0: 哦，哭哭是。
2: 哎，是西。
0: 哭哭是。
2: 哎，你等哭哭是给你发的呢？
0: 对。
2: 给你都哭。
0: 啊。
2: 是吧？该是八斗，
0: 该摇藤姑，摇
2: 藤姑啊，
0: 摇，
2: 日系日系日系啊，该来这个谷子的，我娘那个八斗啊要过，
0: 谷子，
2: 哎日系，你细细思想我都觉得那过，
0: 俺过摇哎，俺过摇，
2: 对吧？
0: 摇给，哎，
2: 我你上网都讲，我你买都谷子，反都谷子，
0: 但是哎，
2: 但是我你生活都讲讲一声，你八斗啊过谷子给斗，
0: 摇藤姑
2: 啊，哎呀，谷子嘛家家里你哦，我你买那过，是吧？还是个谷子谷子人，该这几个子女都讲讲，我摇藤姑，
0: 懂？
2: 但是你我你该是俺。我仔细的，
0: 嗯，
2: 大概你王八一头子哦，杭州那年福州一方给找个制作，
0: 哎，
2: 所以我给你王八来王月别个都，要的是啊王八一头啊，
0: 放生冷藏西冷
2: 藏，万这个字，
0: 哎，
2: 娃和妈，我你又是放生冷藏西冷藏，
0: 快
2: 就我，知道吧？你给我一妈的脸嘛，你翻过一娃脸嘛？
0: 是给是给，
2: 娃耶，我你翻过妈耶，
0: 对吧？
2: 这是玉莲一的吧？妈耶是错别吧？
0: 是玉莲有的吧？
2: 但是第一个是啊，你问江生那个要王。
0: 苦苦姑姑勿要
2: 过，勿要过吧
0: 啊！
2: 你姑的苦苦吃，哎，你姑的苦吃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是是，我开始那个王八一头年味少多种，要那个五百王的
0: 王
2: 要过，哎，是是。
0: 嗯嗯嗯。
2: 那另外概念是啥呢？我买个是俺王八一头年，由于带外放开吧。
0: 嗯，你要干什么？
2: 一个人口户呢？
0: 啊，人口。
2: 人口河呢？
0: 人口河啊。
2: 大浪哇塞，一个国一个国。第一个你阿是王八一头年是俺。
0: 嗯。
2: 王头年的五。
0: 五五必的。
2: 一个胜。哎，圣母圣母还要圣，知道吧？
0: 带给
2: 啊！王给你当过，又是西多我什么哪里？为什么？怎么了？
0: 啊！
2: 让你啊，无比你，知道吧？
0: 你
2: 要过，知道吧？无比
0: 你
2: 啊！这帮人弄着，这个是个八斗，
0: 该怎么要八斗呢？
2: 这个八斗，你都阿妮妮啊，阿妮
0: 啊，
2: 阿妮，不，我你不跟你说的，该你们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字
0: 啊
2: 啊，在西
0: 安，
2: 阿妮。
0: 啊你
2: 哎让我和给给人啊有的给给人啊在这里往你往多中给这个疑问代词
0: 哎自己弄自己
2: 哎
0: 弄自己
2: 一个疑问代词你就给给你啊你
0: 要要忘的意思吗
2: 日系
0: 嗯
2: 和说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应该想的跟这个疑问代词
0: 和所得那就是
2: 哎是是是啊你这个来给人啊你在西多普通多中给什么
0: 啊自己
2: 哎日系
0: 啊，原来是啷个事呀？给我装修呀！
2: 哎，给阿妮，阿妮啷？
0: 哎啊，什么人嘛？
2: 啊，是吧？阿妮日记吧，你娃说到过啷都？
0: 啊，什么时节了，你还在那边讲这些？
2: 啊，啷个阿妮吧，啷个阿妮日记吧，知道吧？你娃过来过来看。
0: 是给是给。
2: 啊，阿妮是个啊？
0: 什么事情啊？
2: 日记，我要给你阿妮么子？
0: 什么东西？
2: 阿妮的嘞？
0: 什么道理？
2: 阿妮预估？
0: 什么原因？
2: 哎，啊，阿妮是阿日记。还要过
0: 去啊？什么时节嘛？
2: 啊，
0: 是阿娘阿日记，
2: 你阿日记找来吃吃。
0: 啊，你闲暇时空来，闲暇时光来看一看。
2: 不不不不不。
0: 哎，还有哪样？
1: 给晚一点，那这果子给。

0: 个啊、哦、我你玩玩有酒吧的样
1: 多吧多吧这些过不过吧
0: 我你我你我你楼上去给他很多呢有这个阿尼日狗
1: 阿尼日狗带给
0: 阿尼能
1: 带给
0: 但是给个虚无的我你行到个地方都嘎
1: 嘎
0: 嘎尼日狗
1: 啊嘎尼日狗啊盖摇汤狗
0: 啊嘎尼能
1: 对对对盖摇汤狗
0: 盖摇汤狗吧嘎尼能嘎尼日嘎啊嘎尼日狗
1: 嘎尼没日猫
0: 啊这盖阿日几年我你给盖地方有外有家嘎
1: 啊
0: 嘎日几
1: 嘎日几
0: 嘎日几就是很晚的时候了
1: 啊
0: 那个意思啊我你这个就是很晚的时候了嘛你嘎日几上招了呀就是说超喜吧给定我你
1: 来晚了
0: 我你坏过阿日几日过不是过阿日几日过嘎日几
1: 你来晚了再有那么
0: 就是很晚了
1: 啊
0: 嘎日几是很晚的时候
1: 很晚的时候
0: 所以说该人啊你过去都喜欢用敷嘴但是没有意思呢
1: 日给
0: 是吧
1: 多多
0: 要我给要连给巴豆给送呀
1: 啊懂吗
0: 啊
1: 嗯
0: 啊我你看这个该提身体的体
1: 啊，身体的体，
0: 哎，是身体的体的时候呢，是吧？你和你过个身体，
1: 嗯，
0: 啊，包给你啊，外体，
1: 物体，
0: 哎，总体，
1: 群体，
0: 固体，
1: 固体，
0: 哎，是吧？平时过你个体质，
1: 体质，
0: 啊，该是外在的阳体或者阳角，
1: 然
0: 后在你忘记的风格要过个体质，
1: 题材，
0: 哎，是，然后给你写似乎多种。啊你腿啊你腿
1: 啊你腿啊你腿啊你腿啊
0: 我腿你给我你说呀那个我腿
1: 啊这个送体
0: 哎想你腿你想腿我给你日狗给嘎住过盖住
1: 体系
0: 腿子
1: 体质
0: 哎是腿桶有失体统
1: 啊体统啊
0: 啊
1: 要过
0: 是吧我给你的沧桑意思有个腿里
1: 体谅体谅体谅我
0: 给了给老公啊腿体系的
1: 啊体贴
0: 上腿累耶
1: 身体力行
0: 哎是是的是腿王
1: 体温
0: 不还给腿鱼
1: 你看大家
0: 体分腿王大致的分量质量的意思
1: 啊有的脚力一点
0: 哎呀该过哈大概要补个腿王
1: 这个不离吧是不僵啊
0: 你果你给过好不僵你要的
1: 跟对对比都累吗
0: 不僵给过好你这就给他们吃吃
1: 对比都累吗
0: 僵
1: 不离呢那有的
0: 过我就这样给过好都呛酒没中那吧
1: 懂吗懂吗懂吗
0: 给过好我好想见识一下
1: 帝王蟹中帝王蟹的
0: 给你一些拿过呢才给你一些配手
1: 配手
0: 体数
1: 体数得直接
0: 之前是你要退手退手
1: 妈妈拿过刀子
0: 嗯
2: 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3: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3: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福子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玉酒给美丽写刺了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年给西大哥呢干爷我你一个王五写姿势阿尼斯克呢就你是克那个大雾啊大过呢叫做鹦鹉塔大过那些那是鹦鹉的塔一些就你是克大雾的叫做鹦鹉塔呢啊给你啊姑娘三家的给我们内容其他过呢做个家业给你还大过呢也相信当美呢准备吹一个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叫做是郭碧扎伊日序郭必西啊扎啊如果你扎在一个扎他一个意日过个日如果你楼续个续郭必吃了可以啊他一啊妈妈就能楼杀那是用西用郭必扎一日续这句续这美丽如果你擦日的火火吹一个日啊哎你说的干意啊就你是个大物不接走鹦鹉塔哎但是呢我你我听过过过大物是鹦鹉塔的继续但是就你是个是鹦鹉塔或是便宜塔呢只是呀第一个是类似妇女

这则是出于在户外的谢秀对门。谢秀对门设立一座由藏族的义母主持的高个塔，塔对门自家一个富士秀出门的都是周年无忘的一样一个物件。这在叫设置啊，户外本路谷啊，生八分由义母塔做杨勇义务诗人。我给副家上一在写我指的是藏族是个类似世界的嘛。这个是几个字还有能背你要能背你。一是国该能你要国该能是红背的背一在能给背你生。而不是那个意思妈妈是能背我这里杨勇给能是鱼类挪个对火这让鱼人存在个对火。大武之所以不借走鹦鹉塔，女人很有意思。中世纪的欧洲大武有一定的日子剧，脑下所有剧类孤独的故意能够遇上你叫武王。很多大武卧于对面，不是与人类看落日去，让瓦匠要美的遇人的对话，特别是一座可世界遇的个高个塔一些。大武自教的是融在知识，那下功力得也，还比是一五一十，给人一座几把长句。不过啊，大姑娘在改过户，还要互动吃苦，要能顾家大武不能够鱼鱼红杯，让给家早长认为家住在这方的。可是人家的大武啊，很确实认为在意。只在啊，大武不是孤立的孤德。他对每个人让政务人最来之时被予取的人人可你交取的人骨要能博走挖掘的世界愈来愈合该上是因为他最美的意义所以就你是个不打武接走因为他的有那样的意思好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啊，也叫吹盖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接着锅壁扎一日须。啊，你陈雪，你日啊呢，又是问你宇宙的宇，哎，啥地势？一买一买这个日啊，我买这个次门的门日。锅壁，大家晓得，锅个日啊个壁多了嘞，是啥地势？扎一啊，一个日啊要能扎吧，扎入塔罗吧。如沙的塔一五多发一把是整个日吧日虚的日日古日古是何必稀奇因为个门的日啊可个虚稀奇稀一买给一批多老也是个门过一批也是个虚这是个门的日啊何必虚呢扎一是个日过比沙地时给人碰上一个日啊又是宇宙的宇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0: 对脏烫锁。
1: 死死死死妈妈国。
2: 住在四处妻子继续盟友
3: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妻子奥语腰脚瓦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酒鞋子啊他辣活
5: 嘿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此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桑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按契以西维野帖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上兴镇青阳村一场以西维野帖青阳溪岸的交响为主题的盛大文化活动在青阳溪岸举行一系列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艺术乡村建设、民族表演以及农家美食体验的多元文化活动隆重登场。活动依托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青阳下草埠野帖为址，以艺术为笔、文化为墨，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创新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这个也是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精心创作的艺术公园青阳溪岸首次向外界展示。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探访安溪以西维野帖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茶香里边溪岸边形态各异的雕塑在这里绽放篝火旁烟花中千年野帖的回响在这里回荡行入安溪青阳村充满艺术气息的青阳溪岸映入眼帘潺潺溪水清澈见底错落有致的石堤和古朴自然的农田融为一体随处可见的小红人系列雕塑点缀其中风格各异的景观桥将村落与田园巧妙相连鲜艳的长绘巨大的行星气球和旋转的彩色风车等创意景观令人耳目一新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感慨这里不单只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展示令人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幸福感
0: 今天来到这个青阳西岸，这个建造的很美，这个很多的题材都来自于大自然，用的这个砖这个石头，除了有美丽的风景，沿着这西的两岸有一些建筑，一些雕塑，看得很让人有一种很美的享受。
9: 青阳溪岸是著名艺术家陈文令继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之后又因艺术改造乡村景观的力作。经过半年几的精心改造，青阳溪岸已蜕变为一个错落有致、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空间。陈文令以泉州传统建筑工艺出砖入石为灵感，利用老船木和旧石料等环保材料，结合个人创意，巧妙地将废弃的猪舍和鸭棚改造成别具一格的开放式茶室，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劳作之余饮茶休憩的场所，成为溪岸最大的亮点。陈文令告诉记者知，整个公园并不依靠设计图纸，而是在偶然和失控中不断生长出来的。从一开始的满心茫然，到发现正好你在，恰好我来的美好，更多的是用大脑在这里思考，在劳动中升华创作灵感。
11: 你看青阳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一种自然之美。
9: 他说，你看看青阳有月亮还有太阳，空中还挂了一个月亮，我觉得这里面是一种自然之美。自然是最伟大的、最不可抗衡之力的，所以我们拥抱农村的所有土地、所有的一草一木，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些艺术家到农村来做些事，亦能够让更多人相信一种人间的理想、人生值得的这种价值观。放眼整个艺术公园，田野间五只铜牛塑像正以汽水之姿定格千年冶铁文明的当代回响。傍晚时分，打铁三兄弟雕塑在篝火的照耀下，将非遗技艺转化为视觉史诗。陈文令表示，经过半个几世纪的沧桑历练，他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关乎爱、关乎社会、关乎自然、关乎周边人的命运。他殷切地期盼着青阳溪岸艺术公园能够给各行各业的人们带来阳光与能量。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说，
11: 三个兄弟在打铁，也隐喻了人是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因为现在人很冷漠，我就做了三个打铁兄弟，有点三个铁哥们。
9: 他说，三兄弟在这打铁，隐喻的是人要有一个温度的美学，里面有一个偏大一点的老哥，比较爱开玩笑，和雀仔在这交流，然后有一个靓仔，因为青阳冶铁是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有些似混血的帅哥，还有做一个其貌不扬、默默无闻地在做事的，亦就隐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小溪旁五只铜牛水边嬉戏，神态迥异，其中牛爸爸身上骑着一只小黄狗，显得温和贴切，牛妈妈和乖巧可爱的小牛依偎在一起，画面温馨正好。牛老大嘴叼玫瑰，流露对爱情的向往和未来的期许。牛老二则淘气活泼，独自跑到溪边饮水，歌声尽显。成组雕塑展现出农家乐趣、动物的和谐。陈文令表示，乡村不应该被遗忘，好多人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既要远行，亦要回归。希望他的艺术化的改造不单止美化环境，更要激活新的乡村文化，让村民在屋企门口见到希望。
11: 对，因为这边的农民很爱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也爱牛的精神。
9: 他说，因为这边的农民很喜欢养牛，我就以牛为师，我亦都爱牛的精神、牛的个性、牛的这种默默无闻地做事， 食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奶。这种品质无数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歌颂过。我亲临现实，

0: 安全，带来快乐，带来一种持久的这种美好。青阳下草埔冶铁为址，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工业心脏，曾以炉火映红天际，以铁器扣响世界贸易的大门。那些沉碎的炉渣和铁砂，是中国藤铁工艺第一乡的基因密码，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璀璨篇章。而如今，这片承载着金属记忆的土地上，又有陈文令点睛之作，以西围冶铁为云，以溪岸生态为卷，将茶山云雾锻造成流动的钢铁丝行，将冶铁为址幻化为大地艺术的基座，让冶铁文明的厚重与溪岸生态的灵秀融铸成一曲铁骨柔情的当代交响。安溪上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汉全说，
1: 青阳溪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清的宝贵资源。
0: 他说，青阳溪岸和青阳冶铁遗址都是我们上兴的宝贵资源，我们将提炼千年冶铁活态传承地核心 IP， 打造冶铁工坊体验加溪岸露营音乐会加非遗市集等沉浸式业态，设计打卡冶铁遗址，畅游光影溪岸，体验采茶制茶的游玩路线，开发研学游、藤铁工业游、农业体验游，满足各类群体需要，吸引八方游客，提升青阳溪岸知名度，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安溪以西围冶铁为云，绘就青阳溪岸画卷。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大地回春，茶园新绿如洗，正是采摘高峰时。春天的聚会，人们大多数会从一杯春茶开始。清茶一杯是不可错过的春日限定之味，更见证着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精神传承。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听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雨花茶的山海经》。山峦

0: 回春慢慢萌动，茶树亦喺微风中悄然透露棵棵新芽。俗话讲，明前茶贵如金。喺鱼米之乡江苏嘅碧绿茶田中，四处可见茶农们手指翻飞、指尖跳跃嘅身影。江苏春茶品种丰富，苏州碧螺春、无锡豪茶、常州金坛雀舌茶、连云港云雾茶等各具特色，远近驰名，共同绘就江苏底蕴深厚的茶叶山海经。而在其中，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南京雨花茶，以其形似松针、条索紧直的特点堪称特别。
1: 有讲究就是不要揪碎了，不要揪带小叶子了就行呗。
0: 在南京盛丰茶叶种植基地，采茶工张喜云正在茶丛间忙碌。每年三月中旬，他都会从老家安徽阜阳来到南京，只为了采摘这一季的雨花茶。
1: 起来早，我们五点钟都起来，天不亮，有时候到地里天还不亮了，我们都在那等到。
0: 他讲起得早，我哋五点钟就起身啦，有阵时天都未光咧，我哋就喺地里边等住采茶啦。嗰阵时我先至十几岁就嚟啦，你睇下我而家都五十岁啦。基地拥有茶园面积八百几亩，年茶叶销售产值近八百万元人民币。这个基地是制茶师陈胜峰2006年在南京栗水建立的。基地仲投入800几万元，专门建设了1180平方米的全集场所，用于非遗保护传承。制茶师陈胜峰说，雨花茶的采集标准是一芽一叶初剪，长度在 1.5 至2公分左右。芽和叶之间的角度呈15度左右，极为讲究。雨天增时是采茶工的使命。
2: 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
0: 他说，我们春茶讲究一个鲜，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我们的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的养分，这个时候我们茶芽萌发以后，将它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它的氨基酸含量最高，我们喝起身，我们的新茶就感觉到非常鲜爽，回甘度非常高。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几个钟头的摊晾，接下来呢就是制茶师的主场了。陈胜峰炒了三十几年的茶，杀青、油碾、搓条，一朝一夕都必须精益求精。他说，就拿杀青这个环节来讲，必须将摊晾之后的茶叶放在锅里边进行高温洗礼。陈胜峰说，这个熟的过程就是通过高温蒸发鲜叶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油碾成形，同时散发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2: 因为我们这个杀青 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还是做我们的红茶，我们的等等，我们的一个方向。
0: 他说，因为我们杀青是决定在你是做绿茶还是做我们的红茶等等的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杀青它这个炖化酶的活性保持我们绿茶的三绿品质特征是第一，第二是要去除水分，降低细胞的膨压，为下一步工序奠定基础。第三来讲，我们要通过这种高温使我们的高分子量的氢乙醇降解为低分子量的醇类物质，促使我们的蛋白质要游离分解，使我们的绿茶饮起身更加鲜爽。杀青之后进入到雨花茶造型工艺的关键一环油碾，再经过搓条，将茶叶塑形成针状。随着嫩叶在陈胜峰手中旋转，茶条颜色不断加深，从浑圆饱满变成不挺松针。
2: 经过蹂躏，我们要需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我们羽化石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在我们蹂躏这个环节做到的。
0: 他说我们的蹂躏要达到紧条、细条、圆条的目的。我们羽化茶的品质特征是四个字，叫紧、细、圆、直，是我们在蹂躏这个环节做到的。你看我好像闲庭信步一样，但其实我每一步都是有力度的。当然我们的羽化蟬的一朝一夕，每个娴熟的动作手法都是要靠千锤百炼所练就出来的。茶叶平铺在竹簸箕上，陈胜峰双手拿着竹簸箕一片一片地抖动，不时又在茶叶堆里边翻找，细心地将那些不属于茶叶本身的杂质揀出来。这个过程虽然慢，但特别细致，能够确保每一片茶叶都干净。细微的杂质在陈胜峰的手法中无所遁形。
2: 一定的国家标准，给它把大小、长短、粗细给它进行拼配。我们羽化厂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
0: 他说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将它把大小、长短、粗细进行拼配。我们羽化茶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就叫精致筛分，因为这套技艺实际上中国茶里面都有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机械化的取代，这套技艺已经失传了，只有在我们羽化茶中还在保留。它被誉为中国绿茶制作技艺的活化石。六到八万个芽头最终才能够制成一根上好的羽化茶。羽化茶工艺之精妙，制作之细腻，可见一斑。冲泡之后香气清幽，回味甘醇。羽化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六代，陈胜峰是第五代传承人。随着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陈胜峰还致力于全邦带累计培训茶农达到 1.5 万人次，提升了当地茶农的专业技能，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3: 任何的技艺的传承，后来我们这个搞农业它是要耐得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0: 他说任何技艺的传承，因为尤其我们农业来讲，它是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得的。南京现有13万亩茶园，年产值近5亿元人民币，带动3万茶农增收致富。而羽化茶这张江苏的靓丽名片，亦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当地农民女深度融合发展。每到周末，陈胜峰都要接待一批批中小学生，带领他们在这里体验羽化茶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每年清明期间，亦会有上千名游客因为寻访羽化茶而来。
3: 走进我们的金桥羽化茶文化园，就参观一座展览馆。
0: 陈胜峰说，行入我们的精桥羽化茶文化园，要参观一座展览馆，了解我们羽化茶的前世今生，了解我们茶脉深厚名言的南京，了解我们南京这座可爱的城市。一山二水七分田，江苏地势低平，河湖密布，但亦集合了山、幽灵、海洋等多元地貌，可以概括为江苏酸性洪扬与亚热带季风的完美邂逅，造就了茶树生长的天堂。茶经中有这样一句说话，茶者南方之家木也。江苏不同地域的茶香里面浸润着各自独特的山水气质，再加之近年来栽培技术与采摘工艺的提高，江苏茶的品质口碑蒸蒸日上。江苏省茶行业协会会长管永祥讲：
4: 茶叶产区处于我们江苏的 低山丘陵，主要是长江跟太湖这个之间呢，气温呢又比较适宜生产名油茶。
0: 佢话茶叶产区处于我哋江苏嘅就系低山丘陵，主要系长江同太湖之间。这个生产地带气温又比较适宜于生产高档名优茶，茶的内含物就相对来讲比较丰富一些，我们的加工水平也都比较高，可能要多泡一开，所以我们出来的产品总体来讲还是受市场欢迎的。茶叶飘香，春茶陆续进入上市期，四月份江苏以一杯茶的温度传递文化的力量，以一片叶的耕耘打好乡村振兴特色牌。管永祥说，
4: 茶产区茶农致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乡村特色菜。
0: 他说茶产区茶农致富的主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叫乡村特色产业。我哋省里面呢个茶叶嘅面积基本上常年稳定喺51万亩，总产值大概31个亿。要以文化，以茶文化嚟引领我哋嘅茶产业，茶科技支撑茶产业，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好啦，听众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嘅录音报道《雨花茶嘅山海经》之后，我哋呢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来，出来咯！一、二、三、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一带尤其是幽灵地带的岭南，地势低，水土卑深，夏季气温高，雨水多，冬天阴寒湿冷，导致阴邪犯体，感觉皮肤黏腻，出汗不畅，出现食欲差、乏力等不适状况。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孕育出客家独具特色的地方饮食和养生习俗。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在客家音乐中感受客家美食的隐秘印证。

家飲食如同客家話一樣古老，同時又非常包容。在經年累月的遷徙過程中，不斷適應吸收當地的水土風物和當地飲食，積累了各個歷史時期的飲食精髓，始終保留著中原的飲食基因，從而創造出自己豐富多彩的飲食文化。客家美食地圖主要分布於廣東的惠州、河源、梅州、韶關、深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龍岩、三明、廣西的河州、玉林、防城港、中國台灣的新竹、苗栗、桃園等地。

熟知的粤菜又可细分出广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三个分支。其中客家菜中最被大众熟知的要数盐焗鸡。梅州因多山、潮湿、瘴气重，食物的保鲜显得尤为重要。智慧的客家人找到了盐焗的方法，保留食物的原有味道。古法盐焗鸡要选用家养的小土鸡，洗干净之后风干，用盐腌制，将腌好的鸡用油纸包好，埋在炒热的盐中焗熟，食用的时候拆解装盘即可，味道咸香，口感鲜嫩。客家盐焗鸡制作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客家飲食文化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州古韻，亦是古代飲食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腌字就是一例。在古漢語中，腌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沿用至今的腌即的意思，另一種是溫拌的含義。離開了中原的客家人讓腌字的攪拌功能保留至今。客家人用作烹飪的腌是專指在食物做熟之後，借助其餘溫和各種調味品充分攪拌，使之入味的溫拌方法。在客家的食譜中，和腌有關的菜名有腌面、腌牛肉、腌白葉、腌苦麥菜等等。

板，无论是单个字定是它所代表的饮食文化，对大多数非客语地区的人来讲都是陌生的。在客家地区，有一类用米浆制作的食物被统称为板，这个字米字旁又面一个反，虽然它不是客家人的发明创作，但是如今它已成为客家话中的特色词汇。客家饮食中有很多和板有关的名字，发板、菌板、红桃板、红板、甜板、萝卜板、艾板等，数不胜数。

无论边度嘅美食，都同亲情、家乡、风俗交织喺记忆中。食物嘅味道同制作凝聚住呢个族群嘅生活同智慧。喺一道道美食菜谱中，似乎睇到咗客家先民吃苦耐劳、务实、勤劳、节俭、顺应自然嘅优秀品格。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百家之千古白落欧阳修。为民天才自然，风若中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隐密连累，节之于治理，以服人心。超然独慕，众莫能及，故天下一言师尊之，长隐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民人。曾巩、王安石、苏秦、秦子色、切布衣平处，未为人知，受即由其声誉，为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翼之，死则调护其家。摘自《宋史·欧阳修传》。他被称为千古白落，一手成就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大家。他是北宋的一代名臣，一生锐意改革，忠心报国。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身世凄苦，却一直热爱生活。他仕途坎坷，曾一度寄情山水，自号醉翁，却始终清醒，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之首，文坛宗师欧阳修。自古名士多坎坷，而欧阳修的人生开局格外艰难。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欧阳官已经56岁了。因为先天不足，欧阳修天生瘦弱，相貌丑陋。父亲同他取名为修，字永叔，希望他能够一生健健康康。过了没多久，欧阳官去世，几乎没有留低积蓄，母子二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当时女子再嫁是寻常事，但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却立志守节，带着个仔投奔他的叔欧阳业。欧阳业为人正直廉洁，给了幼年欧阳修非常好的正面引导。可惜他叔的生活亦不富裕，只能够保证母子两个最基本的衣食需要，无力送欧阳修上学读书。好彩郑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就用笛杆在沙地上教个仔读书识字。他还经常跟个仔讲述父亲轻财重义、尊敬长辈、勤勉正事的故事，以此来教导欧阳修为人处世的道理。欧阳修没有辜负母亲的教导，年纪轻轻就学有所成，写出来的文章十分老练。欧武亦因为画笛教子的贤德事迹，与孟子的母亲、陶侃的母亲以及岳飞的母亲一起，被尊称为四大贤母，光耀千古。童年生活艰辛，科举之路亦十分之坎坷。17岁同20岁的时候，欧阳修先后两次落榜。幸好当时任知汉阳君的虽演非常之赏识他，保举他到国子监去考试。欧阳修大展才华，连续夺取了广文馆考试、国学解试和礼部考试的第一名。他踌躇满志，想要夺殿试的状元之位，没想到结果揭晓他是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后来主考官晏殊说，并不是欧阳修的文章不好，而是他锋芒太盛，考官想挫一下他的锐气，帮助他更好地成才。不过二甲进士亦足以光宗耀祖了。人士虽然十分得意，将个女嫁咗俾佢。洞房花烛之后，欧阳修只身一人去洛阳上班，担任西京留守的推官。在洛阳，他遇到了人生的又一位贵人，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演。钱维演好看重手下呢一班青年才俊，好少用繁琐的行政事务约束他哋，反而支持他哋游山玩水，切磋诗文。呢段时间的文学积累，为欧阳修未来推行古文、改革文风奠定了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好领导钱维演政治失意被调走。欧阳修妻子早产染病身亡，自己亦接到调令，需要去京城上班。他悲痛欲绝，含泪写下了离歌《玉楼春》：鑽前已把归期说，玉宇春容先惨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身阙，一曲能教长串结。直须看尽落成花，此共春风容易别。既是悼念妻子，亦是在告别洛阳的这段逍遥的时光。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险恶的仕途。欧阳修不单止文采出众，而且直言敢谏，深得宋仁宗的看重。宋史记载，宋仁宗曾经当面赏赐欧阳修五品官服，并向其他的大臣极力地赞扬欧阳修，还特登下令让他不用通过考试，直接担任知制告的职务，成就了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但欧阳修不只是一个查漏补缺的直臣，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清楚当时朝政积弊在于机构臃肿，就支持他的忘年交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裁撤冗官，咁就触动咗以宰相吕夷简为首嘅守旧派嘅利益啦。经过一番博弈，范仲淹、欧阳修先后被贬出京，直到吕夷简因为年老多病辞职之后，范仲淹等人先至大展拳脚，推行庆历新政。守旧派不甘失败，攻击佢哋系朋党，亦就系谋取私利嘅小团体。这个引起了皇帝宋仁宗的高度警惕，为反击政敌，欧阳修写出了千古著名的《朋党论》，指出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为利益结为朋党，所以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而君子有朋党。君子遵守道义行事，秉持忠诚与信义，爱惜名

口莫辩，被贬到衢州担任太守，呢个系欧阳修嘅大不幸，却系文坛嘅大幸。喺衢州，佢执行宽仁同从简嘅政治方略，好快就见到成效啦。当地社会秩序安定，人们安居乐业。欧阳修嘅心情渐渐平复，写下咗流传千古嘅《醉翁亭记》。该文章构思精巧，意境优美，被当时嘅人们争相传抄。不过细细品味，先至发现欧阳修嘅心境远唔系文中太守嗰般怡然自得。嗰时佢系40岁左右，喺寿命偏短嘅古代，这个可以称之为翁嘅年龄。但系翁字前边加咗一个醉字，又多次提到咗饮小节醉，腿言饮一啲啲酒就醉啦。可见豁达嘅背后，其实内心苦闷。佢写下咗嗰句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真正在乎嘅，亦唔系山水美景，而系喺山水之间与民同乐，让所有嘅百姓都过上安定富足嘅生活。这个先至系佢嘅政治理想。只系喺嗰个年代，要实现呢个理想太难啦。当时官方使用的是骈体文，讲究对象工整、辞藻华丽，却难免因为迁就形式影响了意思的表达。欧阳修不喜欢这种文体，他最欣赏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提倡的古文。据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少年时家中贫穷，只能够借其他人的书来抄写朗诵。有一日，他借到了韩愈的六卷文集，发现这些文章文字洗练，言之有物，即刻就爱不释手了。但是为了应付考试，他只能够放低爱好，先学习骈文。直到嘉佑二年，欧阳修担任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才开始大举倡导评实的文风。就在这一届，他录取了张载、程颢、吕大军等旷世大儒，间接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并一路提携。多年之后，这三个弟子成绩斐然，与欧阳修一起并列为唐宋八大家。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欧阳修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精炼，论证充分，质量非常高，但是由于所有试卷上边的姓名都被黐住了，他不知道作者是哪个。从文风来判断，他估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为了怕其他人说他徇私，他就将这个文章定为第二名。没想到揭开名字，才发现是苏轼。欧阳修对苏轼评价极高，他在《与梅圣俞46通》当中写道：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汗都出来了，太痛快了，我应该避开道路，让他去出人头地。而苏轼亦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大家。由韩愈发起的新型古文，终于在欧阳修和苏轼的手上发扬光大，影响深远。除了弟子，欧阳修还提携了很多人。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两位苏秦和王安石，都是以平民的身份被欧阳修看中，得到扶持的。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一代名臣亦受过他的推荐和激励。宋史欧阳修传评价他：长隐后进，愚孔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文人。欧阳修积极提拔优秀人才，唯恐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得到他赏识的人大多都声名远播，称他为千古伯乐，实至名归。欧阳修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历史、金石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却因为作词艳丽被政敌利用，为自己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几次影响仕途。但他始终保持豁达，晚年更是越发潇洒。他已经做到副宰相的位置，却坚决要求提前退休。欧阳修和自己
取了一个别号叫做六一居士，表达了真实的心境。他收藏了一

萬卷書、一千份金石慰問，手邊有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一個老翁身處其中，悠閒自得，這個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身處高位而急流勇退，經歷苦難而初心不改，這份豁達和清醒，讓後人稱讚不已。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3: 踏沙行，欧阳修。后馆梅残，溪桥柳逝。草昏风乱摇征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串串悠长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难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1: 这个是欧阳修写男女离情的名作，题材常见，但是手法奇妙，意境优美，读来令人神往。上篇写远行郎君的离愁，由远行引出离诗，后馆溪桥暗点经行之地迢遥，梅残柳逝，见出出行之时是在初春。草昏风暖，空掩春光和郁，反衬离愁凝重。如春水，即是取景，以景喻情，写出了离愁之长之浓，不足精当细腻，极切极远，语语善丽。下篇手法奇妙，以行人想象居人思念行人来刻画居人忘归的愁情。悠长粉泪，见居人情深。楼高一句，作一个跌宕，收拍荡开视野，怅望行人之远。望尽平芜，望断春山，不见行者。行者仲远在春山之外，不知何处。居人盼归不见的绝望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借景写情，远吻悠然无尽。这首词写春景发离愁，景越佳愁越深，雨淡情浓，不厌百回读。
3: 踏沙行，欧阳修。后馆梅残，溪桥柳逝。草昏风乱摇征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串串悠长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难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定风波，苏轼。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况吟啸且随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鹩啸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这一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期所作。这一首词是写作者途中遇到大雨，于是吟啸随行的经历和感受。穿林打叶形容风雨急骤，吟啸随行表明态度从容。竹杖芒鞋指条件简陋，莫听何妨谁怕，体现倔强阔达的风度，婉然在目。 下片转入林后，经风雨洗礼，人醒雨齐，天晴日出。回首往事，一切阴晴雨齐，无不消逝一空。自然有急雨扑面，人生旅途中亦有风雷盖顶，只要沉着理险，从容应变，岂有闯唔过嘅风浪？日朔烟雨任平生，是何等乐观自信、飘逸旷达嘅人生态度啊！深邃嘅人生哲理，寓于平常生活嘅小景描写之中，弦外之音，令人回味无尽。再嚟诵读一次。
3: 定风波，苏轼。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寥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临江仙，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1: 这首词亦是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所作，上篇记事，下篇抒怀。夜饮醒而复醉，最后归来仿佛已近三更。家童熟睡，敲门无人应，正可啼听江浪声，用自己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江涛引发对自我存在的反思，遗恨不能生命自主而陷入尘世，为利禄功名奔走专营。面对大江，顿生超拔羁绊而顿身江海之下想。一叶小舟从此去，寄身江海了残身，是何等悠游洒脱。这首词形神互补，用铸出一个风韵潇洒的抒情主人公，体现了他昂首尘外、恬然自适的生命哲学。再来欣赏一次。
3: 临江仙，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话：，因为呢，李渊啊讲咗自己坏话，咁为咗唔影响合纵啊，所以而家呢，孝成王就唔能够明确表示话收留佢，亦都要请佢暂时呢系放缓一下修建牧场嘅工作。项少龙听到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嬲嘅系李渊，因为妒忌自己。居然呢在孝成王面前搬弄是非，但是同时这个李渊都算是间接帮了自己一个忙。如果不是的话，他都不知道在哪里找这么多的战马来向赵人演嘢，等这些赵人相信他是真正的董马痴，还有真心回来赵国开牧场的。于是项少龙顺水推舟地说，既然是这样，鄙人是不是应该避开一阵呢？咁又唔使，咁岂不是显得寡人要睇呢个李渊嘅咁面色做人？我当时只系同佢讲，话董先生仲未决定去留，所以咁样拖住件事啫。而家先生暂时唔好大张旗鼓，等李渊一走啊，我哋先慢慢布置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高兴，但系诈帝好无奈咁话：，哎呀，咁我要派人出去将运紧嚟嗰啲牲口啊截住先。不过最早嗰批恐怕已经入咗赵国境内咯。嚟就嚟啦，我哋都好需要补充战马嘅，其他嘅嘢就依先生嘅主意去做啦。项少龙正系担心而家冇借口派人撩翻秦国报信，即刻就应承了。

0: 孝成王跟住沉吟一阵，跟住先至好似落定决心咁问：寻晚巨鹿侯宴会之后留低咗先生，唔知佢讲咩说话呢？项少龙个心啊，觉得系好突兀。诶，孝成王点解咁问呢？哈哈，唔通佢对赵牧自己呢个情夫终于生出啲疑心？系咪国开喺度搞鬼啊？于是张到成个人好愕然咁话：侯爷唔系有咩嘛？国开喺旁边提醒佢话：先生，你仲未答大王嘅问题啊？项少龙炸地好似好惊咁，即刻请罪之后就话：
1: 系我唔啱，系我唔啱。巨鹿侯对鄙人推心置腹，话一定会照顾住鄙人嘅，等我能够喺呢度大展拳脚。又话呢？
0: 就算系有乜寡人嘅坏话，董先生都直言无妨。项少龙就话：
1: 咁都唔算系咩坏话，侯爷只系话，如果佢肯喺大王面前同我讲几句好说话呢，咁鄙人一定有荣华富贵可享嘅，所以鄙人呢要好好地听佢说话。唉，其实我啲粗人嚟嘅啫嘛，哎呀，享咩荣华富贵啊？能够安心养马，为自己心爱个国家出啲力。咁就已经得咯，唔好讲话荣华富贵，生生死死都视作等闲嘅啫。
0: 孝成王听到佢讲话赵牧笼络佢嘅时候，哼一声，最后听到项少龙咁表白心迹，即时露出好感动嘅神色，连连点头表示赞赏。项少龙跟住话：
1: 侯爷仲想将鄙人留喺侯府，为我揾个歌姬陪我瞓翻晚。不过我谂住正事要紧，所以拒绝咗佢咯。
0: 国去喺旁边插口话：大王好欣赏先生，不过呢几日先生最好四围咁玩下啦。我哋邯郸有几座好著名嘅官妓院，等小臣听日带先生去趁下热闹啊啦。又再倾咗几句，孝成王用千万叮嘱，话唔好将啲倾偈嘅内容向赵牧透露。跟住呢，郭开先陪项少龙离开文英殿。项少龙一路行出皇宫，睇住呢啲熟悉嘅回廊、宫院、旧地重游，不由得谂起黎夫人。唉，呢、这个同自己有几席之缘嘅美女，已经香云渺渺咯。佢不由得不声感叹，连国开喺个耳仔边咁倾咗好多嘢，都系有一句冇一句咁听住，有时系应下佢。国开见到佢神情恍惚，仲以为佢因为理完呢件事，所以先闷闷不乐，安慰佢话：
2: 董先生使乜为咗理完呢种人介怀啊？哎呀，今晚你系咪要去国众嘅晚宴呢？
0: 项少龙成个一阵咁先醒翻过嚟，
1: 系噃呢个时候啊，凶险万分，点能够闹情绪嘅呢？即时话大夫唔系一齐去啊嘛？
2: 我已经推甩咗呢个宴会啦。东周嘅使者姬仲嚟咗邯郸。唉，搞到我忙到啊，气都喘唔过嚟咁滞，正系为大王起草嗰份建议书，我已经好多日呢冇好好瞓觉咯。
0: 项少龙就正要答佢，突然间左边一队人马护住架马车慢慢开过嚟，啱啱撞到佢。国开一睇个马车，即时露出色迷迷咁嘅样，
2: 哎呀，亚夫人嚟啦！
0: 项少龙早就认得赵大佢哋啦，即刻停低脚步等车队先行。突然间车帘一掀，露出咗赵雅因为睡眠不足略带苍白疲倦嘅面容。佢一睇到项少龙，并冇显露出惊奇嘅神色，好似一早就知佢嚟咗皇宫，只系细细声嗌一声话：
2: 停车。
0: 架马车即刻停咗落嚟。赵雅对眼仲系非常明媚动人嘅，佢先望望郭开，笑住话：
2: 郭大人好啊嘛。
0: 郭开俾赵雅咁一笑，即时三魂都唔见咗七魄啊！
2: 好耐都冇同夫人弹琴捉棋咯，又点会好呢？
0: 唉，咁即系话明显咧，赵雅同呢个郭开都有路噶。项少龙喺旁边听到心头火起，恨不得一巴声落赵雅嗰度。呢、这个人啊，真系太过不知自爱。
2: 赵雅见到郭开喺呢个董马痴面前讲埋晒啲咁调情嘅说话，不如咧好尴尬咁话：郭大夫，你讲笑啦。
0: 眼光一转，望实项少龙。
2: 董先生是咪要去国府呢？如果唔嫌弃，不如同我一起去啊！
0: 项少龙冷言话：
1: 多谢夫人好意，鄙人只系想一个人行下，好仔细咁谂下啲事情啫。
0: 郭开以为佢对李元嗰件事依然耿耿于怀，就冇感到奇怪，而赵雅呢就以为。昨晚被自己不客气地拒绝了，所以现在要还以颜色。他心想，
2: 哈，这个嘢骨头这么硬的，似十足那个衰人项少龙啊。
0: 跟着他心一软，细细声地说，
2: 那我就不勉强先生了。
0: 于是马车前呼后拥之下就继续前行了。项少龙亦都挥手同郭开道别，自己骑马继续向着国府的方向行去。国开见到咁，觉得好奇怪。
2: 咦，先生初到邯郸，点会知道去国家的道路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哎呀，睇嚟最容易呢，系喺啲无关痛痒嘅细节嗰度露出破绽噶啦。即时随口答话：
1: 大夫放心啦，所谓路在口边。我问清楚条路，咁咪识得点去咯。
0: 讲完就飞身上马，挥手道别之后就走咗啦。过咗阵，项少龙放马疾驰，好快就赶上咗赵雅嘅车队。雅夫人听到马蹄声响，掀开车帘一睇，见到个红枝抖抖咁撑马而嚟，当堂就双眼闪光。但系跟住呢？有一阵茫然神色。自从项少龙离开了赵国之后，他真的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那种后悔内疚好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他的心灵。为了忘记这个男子，他就比以前更加放荡，但是项少龙呢，他是始终霸占着他心里面的一个没有哪个能够代替的位置。呢一排，佢同韩厂搞埋一齐，仲以为呢呢、这个韩国亲贵能够使佢成功咁忘记项少龙。点知到呢个董康出现，佢又勾起咗佢一啲好微妙嘅兴奋同埋回忆。当堂对韩厂佢亦都觉得冇晒瘾。项少龙就专登唔睇佢，眨眼之间已经过咗佢嘅车队。继续咁样前方奔行啦！呢阵时已经系挨晚，邯郸城啊万家灯火，正系晚饭后嘅时刻，街道上嘅人车都唔多，冷冷清清咁。啱啱走上通向国府府前嘅山路，突然间后方一阵马蹄声响，有个人追紧上嚟。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原来赵子，佢即时谂起荆俊。腾翼同埋乌卓几个人嘅提议，哎呀，马上感到好头痛，唔通自己真系要将佢抢过嚟喺自己身边咩？赵子转眼之间已经嚟到佢身边，同佢并肩而行，突然间双眼眨都唔眨咁望实佢话：
2: 董先生，乜你对邯郸嘅路好似咁熟悉咁嘅？
0: 佢咁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呢、这个赵子已经跟咗自己一段时间，到而家先发力追上嚟。哎呀，佢喺后边暗暗观察，话唔定已经睇到我个破绽啦，个心啊暗叫不妙。
1: 啊，啱啱嚟嘅时候呢，有人同鄙人指点嘅路径，自姑娘系咪亦都要去国府赴宴啊？
2: 赵子又冇答佢，瞪咗佢一眼话：先生把声成日都咁沙沙哑哑，系咪专登咁样讲噶？
1: 项少龙听到个心更加叫苦啦。
2: 如果佢认定自己就系项少龙，呢块假面皮又点呃得出佢呢？唉，睇嚟今次咧唔用啲爱情手段都唔得。
1: 于是佢深深咁吸咗啖气，突然间喺马背上腾空而起，啪上一跳，喺赵子嘅惊呼声中，就跳到佢身后，两手一伸，紧紧咁揽住佢身上冇半点多余脂肪嘅小腹，然后成块面都贴住佢条颈，个人啊坐喺佢匹马嘅后边。佢话：
3: 赵姑娘，你真系奇怪，鄙人点解要专登将把声搞成咁呢？
1: 赵子俾佢一揽揽实，哎呀，当堂成个人啊，连耳仔都红埋。佢出力咁挣扎咗两下，但系项少龙成个人啊贴到佢实一实，边度挣扎得甩呢？
2: 你做乜嘢啫？
1: 项少龙哈哈一笑，突然间一手啊托起佢下巴，喺佢嘴唇上重重咁锡咗一啖。赵子俾呢个粗豪男子一吻，当堂成个人好似失魂落魄咁，啪一声就成个人挨喺佢身上。但系跟住清醒过嚟，即时后踭一撞，撞喺个隔粒底度。项少龙啊惨叫一声，喺马屁嗰度啪一声一跌跌落嚟。
2: 其实呢，赵子呢一撞虽然痛，佢都被至于啊咁顶唔顺，佢只不过想俾条台阶大家落啫。佢一碌落地下，哈！点知赵子吓到成个人面色都变晒，即时勒转马头，跑翻嚟项少龙瞓喺地下嘅地方，跳落马喺佢身边话：
4: 洞康，洞康，你冇事啊嘛？
1: 项少龙见佢护低身望实自己，睁大眼，突然间手臂一伸，将佢成个人揽实，跟住一压压喺佢身上。赵子俾佢一揽啊，当堂成身都软晒，但又唔甘心俾佢咁样占便宜，更加重要系而家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项少龙。如果就咁俾佢锡咗，咁岂不是对唔住自己暗恋嘅嗰个男人？当堂眼泪点流啊！
4: 你如果再轻薄我，我就死俾你睇。
1: 项少龙一听过呢句说话，个心里边忍唔住有啲敬意。但系如果自己就咁收兵情形，岂不是更加尴尬？不过未知道个虚实之前，点都唔可以揭穿自己嘅真实身份嘅。唯有压住佢话：
3: 赵姑娘乜好讨厌我咩？
1: 赵志听到成个人呆，佢的确觉得自己嘅身体啊一啲都冇拒绝佢嘅意思，唉，不由得又嬲又恨。眯埋对眼，任由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话：
4: 你仲唔放开我？如果有人路过睇到啊，咁我真系乜都冇啦。
1: 项少龙听到，即时弯低身，好温柔咁抹咗佢其中嘅一滴眼泪，跟住揽住佢企翻起身，话：
3: 赵姑娘，你真系太动人啦，请恕鄙人一时情不自禁。
1: 赵子的眼泪仲系不断咁流落嚟，凄然咁摇摇头话：
4: 我睇你真系冇我心，如果唔系，点解你仲要呃我啊？我知道你就系佢嚟噶。
1: 项少龙暗暗叹一啖气：
3: 今晚不如等我去你屋企揾你哋好嘛？
1: 赵子听到好惊喜咁，睁大对眼，用力咁点头。项少龙轻轻咁同佢抹过眼泪，心里面觉得更加内疚。
3: 嚟啦，我哋快啲去啦，再唔去就嚟唔切噶啦。
1: 赵子放开佢手话：
2: 去边度啊？我今晚喺屋企等你啦。
3: 吓，乜你唔使去赴国仲嘅宴会咩？
2: 你搞到人哋头发都散晒啦，我点见人啊？
1: 讲完之后，赵子啪一声跳翻上马背。跑出几步之后，拧转头向佢挥一挥手，露出甜甜嘅笑面，话：
2: 喂，
5: 记住我今晚打

0: 你噶。
1: 搞到项少龙个心啊狂跳咗几下，一路等佢消失咗山路之下，项少龙咁先收拾心情就去国府赴宴。国仲嘅宴会宾客就少得好多，除咗赵牧、洛城、韩闯、赵霸之外，就只有项少龙唔愿意见到嘅李远，再加埋赵雅同埋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国仲嗰两个仔都冇出嚟相陪。可能去了第二度办事。国仲明显呢对这个假的董马痴已经没了昨晚的热情，反而对李元特别招呼殷勤，似乎他才是主宾那么滞。不过项少龙都早就惯了这种世态炎凉了，知道国仲专登冷淡对着自己，好争取李元这个可能成为楚国最有权势的新贵的好感。李元对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呢，表面上亦都系客客气气，但系项少龙佢系清楚咁感到李元对自己嘅妒忌同埋愤恨，咁都难怪嘅。寻晚李元见到喺歌舞表演嘅时候，几嫣然对自己嘅亲密倾偈，以佢个人嘅精明同埋对几嫣然嘅熟悉，唔会睇唔出一啲半点嘅破绽嘅。觉得这个绝世佳人对这个董马痴好有意思。倾了几句闲偈之后，赵牧借啲椅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咁问：大王点解要召见你啊？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等佢呢句说话，等佢同孝成王两个以后呢就互相越嚟越猜忌，即时话：哦，冇嘢嘅，佢哋追问寻晚侯爷讲咗啲乜嘢俾我听。我当然不会讲真相啦，只系话侯爷同鄙人商量开辟新牧场嘅事。侯爷唔系小人多心啊，孝成王嗰个昏君似乎已经开始怀疑你啦。我睇国开啊，一定暗中出卖你嘅。赵牧一听，当同双眼中寒光一闪，冷冷咁哼咗声话。迟啲我就要佢哋知道我嘅厉害。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偷笑，自己睇嚟呢已经逼住赵牧走上咗谋反之路啦。好，呢个时候赵霸行过嚟，两个人即刻倾翻啦其他闲偈啦。赵牧笑住话：馆主，你嗰个靓女徒弟呢？今晚唔陪埋你出席啊？赵霸就话：佢应该嚟噶啦，我啱啱啊派人揾佢。咁就喺呢阵时，赵雅亦都翩然而至，国仲啊即刻行上嚟迎接。赵雅眼光啊首先落喺项少龙身上，然后拧转头再望下韩闯、李远，犹豫一阵，向项少龙行过嚟。项少龙啊专登唔望佢，目光啊拧咗去第二啲地方。今次呢摆设呢个宴会就好似纪嫣然喺大梁香居乱摆嘅联席一样，喺厅嘅中心摆咗张大嘅圆茶几，一共放咗十个位。项少龙嘅心一数，就算包括埋赵志在内，都系九个人啫，依然空咗个座位啊！吓，唔知边个贵客到呢？呢阵时赵雅呢已经同大家打完招呼啦，拧转头对项少龙话：董先生，你匹马跑得真系快啦，比人家呢仲要嚟早咁多。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算系答复。就喺呢个时候，又有人嚟啦。只见两名少女陪伴之下，一个刻意打扮过、衣服华贵、云髻高挽的美丽少女婀娜多姿地走入来。赵牧他们一见这个女子，面上面都露出很奇怪的神色，显然未知她是何方神圣。国仲即时就说：秀儿，快点过来见个各个宾客。跟着向众人说：这位呢是国某人的幼女国秀儿啊。赵牧一听就话：啊，原来国公你收埋咗个咁靓嘅掌上明珠，哎呀，咁～

0: 日先俾我哋见下吓。项少龙睇到佢心一喐，谂到睇嚟国仲系有意将个细女嫁俾李渊，咁将来如果赵国有事，都可以避去楚国，咁起码呢同秦国相比啊离得更远一啲嘛。因为齐国呢邻近三晋，有唇亡齿寒之险，燕国呢被田丹打败之后已经系一蹶不振，咁唯有僻处南方嘅楚国依然系国力雄厚，咁短期内呢仲有偏安之力，只要一日三晋仲喺度，楚人又唔使担心秦人会冒险多开辟一条战线。本嚟如果国仲要离开赵国嘅话，最好就移居秦国，因为秦国呢个时候系最强大啊嘛。但系国仲呢个精明嘅生意人已经系谂过噶啦，乌家而家成功咁移居秦国，自己去到呢盏偷鸡唔到啊，蚀炸米嘅啫，当然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啦。呢个时候，郭秀已经行个礼，喺众人面前行咗个礼，大家定神打量下佢，都不由得暗暗称赞。呢个少女年纪未够16岁，但系曲线可人，个面呢面容啊非常之清秀，系个鹅蛋面嚟嘅，嗰对眼啊好似识讲嘢咁，哎呀望到你啊真系色与云秀，云飞天外啊！喺佢个嘴角永远都挂住一丝好似又怕丑又甜蜜嘅笑意。项少龙睇到都暗暗称赞，佢个样啊几乎可以同乌霆锋比美。包括李渊在内，大家见到呢个靓女，人人嘅心喐晒。国仲见到咁，好得意咁话：秀儿，快啲嚟拜见李先生。郭秀儿双眼一望，望见李渊，哇！见到佢咁英俊潇洒，当堂啊双眼发光，大家头呢就怕丑到耷低头，唔敢再抬起啦。众人即时呢都有啲被冷落嘅感觉，赵雅嘅神色都有啲唔自然啦。分明呢这个国仲今晚想借个女嚟钓到李渊，咁即系一啲都唔将众人放在眼内啫。开席嘅时候，国仲真系将个女呢安排坐喺李渊旁边。李渊呢个人啊能说会道，过咗一阵就氹到郭修儿猛咁细细声咁笑，都唔知几咁融洽。睇嚟只要李渊一岌头，郭秀儿呢就已经是佢嘅人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未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最热节目。今次的节目，我来安排来播来用。首先，大地上风尘那么重，人继续跟随最近那痕迹，来去了解地球市当红顶、当红盖、当二层。下今日，咱就来了解好个个二个环境以及伊以后个发展。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先听林书车跟咱拍地山首歌，好腿人打顶，无腿人破镜。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走进东方嘅东极村，了解东极村嘅职场建设。到近期嘅节目之中，我是甲朋友们拍到了东极村，了解了东极村嘅现样现貌，了解了贤弟嘅职场名人甲伊嘅故事。花到学校感受了伊人独特嘅教育，也拍到了东极村嘅职场领头经验。也拍起东极村嘅变化啊！导致个生活了几十年嘅东北有非常大嘅感受。
2: 你吃过年啦，见证了乡里嘅变化了哈，你个感受咪啥嘢？
3: 因为东方乡咧，伊是伊在地是黄江福地嘅变化，从各方面咧，即个劳务能力啊，人民嘅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啊。东极村咧建了一个大广场啊，即个广场咧啊，做四口位嘅空间咧。都非常忙，每咩都只系非常热闹啊！大家都来增加啊，即个自由自乐啊，锻炼身体。
2: 嗯，叫即个村道啊，路摆摆阔阔，拢是砖路哈。广电咧，大大街都配套了好侪健身器材，迄里也整了好多老树、金光树，好整嘢哈。自从物件变化，你敢当睇我欢喜爱无？
3: 南凤村啊，即个各条村道都。好建了水泥路啊！过去呢，全部是只泥土路，但现在全部是水泥路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呢都感觉非常欢喜啊！有村个领导啊，村一起个领导来做了这些大量的工作，广大的群众都是热烈拥护个。
2: 那祝福当红县当地村街村民会能够安居乐业，生活足够的祝安会，让乡里变得最最硬。
1: 所以当大家来到这个东方的东极村，都会为这个个乡村变化，就感到非常欢喜。作为村个领导，接下来有什么产业个打算甲发展个方向呢？接下来，咱来听听村干部是怎地答个。
2: 啊，多谢多谢，村民刚刚地步建设每里乡村方面，有咩新个时候点子呢？
4: 村老会按这东方个政策要求，然后多谢个。好像老上班来练啲土地来搬或者村嘅经济，尽可能有一个好地人生当小兴起嘅。
2: 或者乡里建设方面，有咩计划拍算呢？
4: 我啦考虑呢个建嘅一个林园，现在呢个冇一个正经叫做林啊林园，一个地好可能估估嘅洼地。现在我啦考虑正落来喺度。红地比较要当这个地，建个这个林，所以这个乡村啊、村民，然后这个各个个换地的，就这个拍算。
2: 刚某介绍了，那些里个特色所以是爱念哈哈，因为平时到这个湖体叫爱抢方面呢，那是做着工作，所以成为一特色所以。
4: 真的呢，这湖体啊，就是那个几样，小人生。联系工作啊，就进村个人啦，去消费地碗个、更新个，即咩出送啊，送到热枪啊，龙树道路啊，得消费，今年个天通道路啊，村啊这个消费，你今年一节刚方面，得趁今年个消费，趁这个消费。
2: 所以呢，路通菜通啊，路道会畅通，然后呢，方便咗一个抢啊、换运啊、啊个经营啊、促进个哈。然后呢是挖村保卫工作做得好啊，能够呢有挖村啊，也对只抢个运营运作也是有帮助的哈。
4: 还有这个相当重要，现在这个挖村设施啊，非常重要。做这个挖村特办啊，方法个工作，陈老师。大概抢去布地、房贷、大户啊，村拢是同一时间就同在各个抢做防汛的工作，派人落去行政个指导、保安个记录上，慢慢我去送着抢，确保一抢个没有出现当初个小偷啊，当初其他个突发事件。
2: 从楼道的畅通，从卫生。 从瓦窗、从只包围、感觉革命来互调进入了哈，使人能够更加放心、更加好的生活哈。因咱今日村啊，就路会大条会慢，然后呢也会清气，路就路为路面，他突然有路叫正里路哈，一阵呢起就是路面呢。
4: 当时这条正里路这条乜，怕这条是正里奥运奥运公司，一个监管。所以这个名到这西门坡这个纪念街的道路是公园塑料制品厂和朝阳红雕灯笼厂出租的，这条路就属于朝兴路这个属于的名后也是这个纪念小站座这个拍路就属于的名这个名就是这样
2: 纪念福彩地步了，不管哪位兄弟来做工业实验啊，来铺路啊、建路啊，方便村民街啊行走了哈。
4: 村街这座基业，拢两年来个配合，拢相当好。村这座大大小小这座基业，对村街的工业大力个支持。当时村两年来这个村民参加啊，新兴农村下早会了，支撑的哦纪念，个赞助学校啊，村小路啊，拍水泥路啊，拢有这个纪念个赞助，村上能做到至少一路拍这座。
2: 都是相互相生的吼，咱村啊老位为了经营特色，为人能够呐提供方便，一经营方面呐啊贪污治疗，不妨呐啊来建设一下家乡，使咱家乡村民生活更加好，然后呢在乡村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4: 你哥、你祖啊，当地的村民啊，出去啊，行得比较方便个。
1: 所以呢，也相信大多村干部以及县民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方街东子村将会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乡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聊到了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日村街二个环境以及音乐的发展。下半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先听林书车跟咱配《叠山松果》，好推人打顶，莫推人抱颈。
1: 天顶直立车，二个开自车，
2: 自车木开嘛。
3: 野山松果，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松果，火金菇，
3: 大闽江豚雪，
5: 有一色树龙。
4: 竹节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节，下面咱的配角是调山松果，好台人打鼎，无台人抱颈，意思是。人可小户人承担辛苦事，莫小户人做些轻松的工课。昨年落雨的年度，无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各购买大鼎，都是着把大鼎装到一只五六吨摆，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担子个石头。另一头拔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我着神人，那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保一定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相互打一顿路，这个叫做台南打顶。乡村个农户，趁着抱着家己个农囝，直直个颠到保平脱身，保得着那无人可推潮。好一个，厝边或是亲戚朋友，睇到伊唔爱，就小抱一个，这个就叫做台南抱囝。世俗认为台南打鼎辛苦压力，台南抱囝轻松勇敢。

0: 可食之秋咋，仲唔是照声？爹，该死板噶，台南打爹，高速的也超啦。农家该灵活噶，台南婆家，我因为车风，农家吵吵闹闹。人点是，我唔是晒，就是只哦。那是老囝意外，佮拔着撞着，遐许个责任就承担不了。五脏五白断甘草，自讨苦命。
1: 好，听朋友，刚才佮你介绍的是叠山松果，好推人打鼎，莫推人抱囝。下摆咱就起来分些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唱些爹家唱长，在风之行，眼中行。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人有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唱些叠起唱段，这是因为半世清。由彭丁勇带进演唱。

0: 拉天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能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

0: 朝生。
1: 清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白来播来用。雪山大地山风吹了那么冻，人继续跟随做的那痕迹，再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的东二村。遐今日，咱来了解好个个东西改变。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人们，先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遐有个。亲家接来咯，直立定，最后就去了红线精彩的叠加墙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张曼，我是贤杰。今次嘅张曼，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红街邓子春。到这几天嘅张曼做单，咱是甲朋友们就去了解了南红邓子春街，春生夜猫，伊好多就出新鲜嘅故事，同时也拍到了伊非常多嘅特色山肉。那今次呢，爱来甲朋友们就去了解嘅，是有关邓子春街文物古迹甲伊嘅古建筑。到东方东子村有一个大宗师，被称为是东西改变，伊个灯名叫做蛇神灯。这是明嘉统十一年，这就是永禧十六年，由六世祖德泽公主体兴建起来的。这个东西改变位于这个县的东西，在北向南直往沙井的建筑，面积呢是941.8平方米。那这个东西改变应该是东方县最高的祖师。共同界就是这个县的一世祖甲刻在祖宗的牌位。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程，就去走进这个东西改变，了解这个东西改变的行程情况。大家好，我是行杰。接下来行杰是来到了东方邓子村，来了解这个祖师，就是一个邓氏家别。那邓氏家别，究竟有什么产业的历史，伊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咱接下来就请这个邓氏家别邓会长来个陪我们介绍一下。
2: 邓方祖师呢，是从天窗，主要呢是从这福建兴化县埔场县个。巷头村一世祖呢是这个仁公，仁公呢生了两个囝，一个叫做贵公，一个叫做祥公。祥公佮末二个囝叫做太初公，太初公呢是从公安幽灵高王林进德州通盘，高峰两泽北山建昌到这个经验。这个青年耶，就现在个高阶耶，到许个时间呢，太初公呢生了四个囝，到第三个囝呢叫做中阁公，中阁公呢就是到本一个红灯耶，红灯长耶祖，再传落呢二世祖有德公，三世祖叫平义公，平义公呢生两个囝，一个叫邓开公，也叫做王三公。王三公呢，就是以这个保庆，即是公元有226年的时间来东方，所以来到东方呢，甲这个刘王国正昌养牙，苦心经营，到五世祖的时间呢，就来降造了这个祖师啊，这个大宗师。所以这个大宗师呢，经过八次的修建，现在这个大宗师呢，颇有规模。
1: 呀，刚刚呢，邓会长是甲朋友介绍了这个公司，伊个曾经个历史，伊是经过了这个八次整修之后来只建成个吼。遐这个公司到现在有几多年个历史呢？
2: 祖师呢，到现在已经有570多年个历史。
1: 570多年，所以就已经是有个吼，经过了八次整修之后来建成。遐现在呢，就跟随着邓会长一起来了解这个公司来行行头。一踏入这个公司个正门呢。就推到呢，一北这个平方哈，这个平方呢雕刻的非常多个，非常硬个图画。遐这套雕刻是甚物雕刻呢？邓会长，
2: 这个雕刻呢是通过有名个雕刻师来雕刻制作物松林荷树啊，山的香水这个家框经络制作物都来做这个祖师个平方。
1: 遐对了这个平方之外，我也推到了这个屋顶哈，这个大木个屋子顶部呢有非常多个雕刻，这套呢应该是砍车吧？好对呢，有这个岭，有这个峰，同时呢还有非常多个这个图画，非常精美。
2: 背相倾朝这套都有。
1: 背相倾朝都有。好，遐大只木呢，咱就来到了这个天井了。天井个右边呢，就有东方东三兄个这个庆殿。
2: 东方三行钢厅个庆殿个笔记这个么是邓洪业这个笔记呢？伊是这个邓氏改编，这段呢伊是通过这邓开公来到这个最后五世祖这德泽公来调讲个就是到明正统十一年，左边这就是咱邓洪业这个样牌到各个县村，就是这个经验普岭伊至到开口至到停海个，即个停海个来岭，即种物都是会做多些啥嘢个样牌落去。
1: 遐只就是天山个做个油哈，哪一点？
2: 下面个东高红面， 到过往这段时间，由这个偏向党政呢，强力了这个党治中心消化，到这段时间呢，党方的这个材质呢，去列周期。两关佮行到这个考试，所以成绩多一啊，有只鬼将咧啊，长了这个字叫做当高红明。
1: 看到这个大总师个正面哈，踏入这个当高红明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大厅了。现在这个大厅有甚物生意个特色呢？
2: 大厅咧是有四列啊，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咧，伊非常起兴，伊是油用油麻节来雕刻个。这个都是可能做的是历史的文物，历史的文物。
1: 这个是这个也是当五百多年左右留下来的，是不
2: 是？五百多年左右，
1: 是
2: 国王做的，五百多年左右，这雕了，这个绘本都非常的。
1: 那对了，这四粒结构是现在留下来的，我往往推到我接顶杯呢，也是雕刻的非常的坎坷。
2: 这种都是到历修饰之后再更新。正厅个左边呢是阳顶正灯啊，是咱这个东方乡个乡乡这个东城呢，去到福建阳顶关做关长，做后呢立了这个牌叫做阳顶正灯。
1: 所以就把这个
2: 把这个
1: 吊到这个地方个。接下来就是恁个祖公个位置，哈，就跨到这个阳顶正灯这个地方个哈。这是左边，也这个大厅个右边呢。
2: 右边个顶边呢是这个门口。门口呢是古镇，
1: 啊，这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这个后厅了。这当然呢是设有了一个拜单哈，顶边呢有一个牌匾叫做“蛇神灯”哈，遐这个是什么灯呢？
2: 这蛇神灯是东方乡，东方乡这个蛇灯，所以叫做蛇神灯。这个正面呢是五个祖公，这个神位。每年这个祖师呢三次非常热闹，那一届呢是每农历嘅五月日时，五月日时呢，创兴四个村，大概是罗王庵左右，各家各户都来大钟寺进行参拜。即是第一届，第二次呢是到每年嘅这个当作嘅最三天，这三天呢就是这个青柳叠山三天嘅五光人当时啊，即系族亲，就是到当红洋牌去嘅。个族亲都来这个参拜，都得跪拜人。第二只次啊，拜祖呢就是去到大总宫，这个内务司做杨禄公，到这个西山，就是到这个沙开亭，这个山叫做西山，五叫叫西山。所以这个祖村呢，这个四个村呢，个乡民。都非常做，非常热闹的，派了车来去进行制作。
1: 每年呢，制作这个应该都是非常热闹的哈。
2: 按这过去的习俗呢，这个刀、甲这个烟都是这个兴旺来哈，所以这个拜祖都是应该的刀塔烟。
1: 这个东西改变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到一个东座大厅有晋江雕刻的跳槽节系列，那只系列跳槽节，一个图案呢都非常精美，是燕京文名的节气精品。这一届东西改变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桑，是进行了八次整修。第六次整修是到1919年，第七次呢就是到1989年。到了2003年，经过东方乡福利会的倡议，各村代表讨论决定之后呢，就进行了最后一次整修，这就是第八次整修。所以现在这一届东西改变推起来非常热。一般来讲，到高档呢，有做过的哪个石灯就可以称为是改变。

0: 好的，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那行个，了解了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季春改、当时改变。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生跟咱陪叠山去熬个，心改就来咯，直立定。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风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天鼓，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角是去熬个，请家吃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提我唔加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仔冇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嘅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睇，热将劲爱到。阿海比上特山，逆着千妹嘅来咯，甲红绳嘅招财劲客。迎亲嘅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咯，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枪插入炉头，可以用得过咩？方法唔对头。

请假红精灵啊。

痛。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

0: 影，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县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五行说词宣段，心已轮。由邓小丁、柯良熙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我是双春廖雕鼓提起长谈，吴基本探视歌。天长叹，同天意长叹。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家学堂同大家介绍麦山八角田的丰盛历史。八角田位于广东梅州市广北老山义化路南段，人来老南门外边。前乾隆十八年，也就1746年，为驻军王家铺创建。前道光29年，也就1849年重修，1983年重建。因为田内天子在那往北梅江河同长江河交汇口岸处，故名观澜田。还因为经常开业田内迎接外来巡视官人，所以又喊作接管田。因为田内有八角，俗称八角田。八角田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125平方米，田台高筑，八柱八角，绿色琉璃瓦面，雕梁画栋，精工彩绘，十分气派。1986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重新公布为梅江区文物保护单位。1925年4月12日，周恩来坐船呢从西南山到梅祖山，从南门码头定岸走进八角田，来梅山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同期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来梅，中共广东起义铁派人张维在八角田建立广东新学生社梅恩分社，东山中学、康义中学等教的尖埔学生加入该社。A 年十二日，第一次东征抵梅之后，张维同国民革命军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冯金雄在八角田建立了梅恩铁闸党支部、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当然七年。张维任书记，隶属中共山头自治领导，党团机关也设立八角田，成为当时革命活动中心。1926年次，党人人数增加到十人，先后建立同发展的梅恩总工会、梅恩副协会、前梅联合总会等群众性进步团体。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后来改属中共广东起义直接领导。1925年，梅恩开始安装天花之后，在八角田曾经设立天花总处多年。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透出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建斌《叹世歌》《天意长叹》，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住好。
1: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到嘅主角之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客家山岗堂吴基班山插第30和第40，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老叔给阿婆啊，望你嘛家出王行的示范下啊，出门就给个用床头杀街山路找你跑，双眼插脚如马杀哦。同人家插脚入马杀，抗菜鬼烧面骨家哦，过去啊家里三百苦啊，自些个五些是工厂转机。

转进个爱阿爸，故意暗喊，爱用含胸来喝胆茶。过一个开放的政策好啊，开放三体同时查，公路啊通道明平好。过一个开放三百两个好的，开放三体公路通道哎，门断哈，过去。三百辛苦自先不先就冇时间来喝单茶。诶，一下公路快到开门段哈，路路太。

恭敬读五叉哦。六叔太叔个富礼品，先来个探问王姨妈阿、啊、妈妈，给咱哈你老人家哦，开封过哟，嘎嘎，让上班过好哩。噶王姨妈个子，唔拉太哩，家家拉如许个，发到里村。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老公，哎，刚从你新婚，今日白事都没搞哦，搞我买多的电都是，见那的阿爸阿妹哦。

婆啊，全家摩托车，老公都前面来开摩托，后面的车顶的何小霞，半斤南疆黑嘎嘎。半斤的南疆啊，一个个哎，风流啊难改秀上山啊，太盼心喜的日子好啊，村村公路啊通西下。

爸就帮忙来端礼品呐、阿妈就招呼来泡水茶，日干饭是笑哈哈哦，哔哔。个好笑话嘅阿爸阿妈，做本本笑。哎呀，俺妹的来的，老婆开的泡茶。日干饭是呀，笑哈哈。阿妈，您老眼过发哦，西郎就动作大哈在呀。西龙母座偏人家，上山师傅真来个是比惨哦。可年老俺发给冲破，俺弟弟最美丽那个是西龙，日本机器摩托最好给大哈子。哎，师傅，真来是比惨了哎。上山师傅转来是比茶，西龙个头盔呀擦啊哈哇，绣龙个肚里头哎啊去，日上阿爸日上妈，人逢你擦个辛苦呀哦，个新西龙头盔冇哈的。个床铺是哈日给师傅转的石茶，搞到面风泥茶。面风的泥茶，这个辛苦啦，老太求来消消哈。今日你就奉俺来做滚扫把。论官职啊，俺喊起小芝麻，俺一家风俺走 Q 啦哦。个辛苦啦，日进堂肚里供喜茶，个秀卡个老太酒啊吃。就分分销，阿、啊、对，哈哈，哎，你从纸上来的，今日就冇把俺滚扫把哦，俺必须啊，俺小芝麻滚走的哦，嘿嘿，阿、啊、对，搿第时间，你这风哎，还 Q 啥哇？嗯，老太太，俺如感慨呀，

娃，鸡肉调理肉桂甜呐，万分万肉，秋毛菜里。

好眼法，三番本上个小空路，今生是入快文明法，敬上天。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和大家讲一则客家山歌故事。我们每组客家天气经常有人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认命，与其口头禅命不认人不奈何，最好一句口头禅都会与他有意思而且流传十分广的山歌故事。相传邱沙飞偏一日河头镇的刘家庄，庄头有两兄弟，其他人含水倒胎一下胎，做阿哥的只有天资聪颖，而且刻苦好学，家头虽然不富裕，但是靠着刘氏的工厂一直勇气到大学毕业，后来到博罗作为院长。做老太爷是全家最细的那爷，含水本娇生惯养，又不肯勤奋，小学毕业之后就会家头的务农。由于家头的田地少，农闲时间多，其模式就上村留下村，从来不请其他社来做。因为不够勤奋，致使生活日趋穷困，做事都难，他只能够因自家命运不好，比不上阿哥的命量。有一段时间，做老太爷在生活上确实贫困时节，就写信给阿哥求赐。他在信中讲给家头的事之后，就用山歌表态了自家处境。阿哥做官海薄罗，老太户卡识赌魔，风水无常杜冲嘅命唔让人唔奈何。阿哥接到信之后，马上回了信，信中讲了故事。佢话挨人村啊，过去有只黑马仙人的算命先生，佢用村头的状态嚟算命，一算乜嘢唔易生啊，难做事，两辈啊可能会当高花嘅，状态嚟谈嘅只觉得好笑。他日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结果买些田地作为物，成为村头的富裕人家。后来马仙人知道之后，就话：神仙无奈今年何？阿哥写俾一个故事之后，同样也写一首山歌。阿哥做官采薄罗，老太采家要勤劳，莫因风水莫因命，神仙无奈今年何？做阿哥的寄信的时间还寄了一笔钱，和老太爷买了一苗果体。从此老太爷开户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家土地上耕耘，结果树叶太正，日来已日日好起来的。哎呀，就是今日我讲的客家山歌故事，神仙不来今年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流行音乐颂，下面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原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灯小偷漫步给你神法十分舒服。提到我们听到的是王振轩带来的传习三步同名口头三步。传习却想带领唐中进入轻松的意见。我们今天出来分享十分轻松的传习。传习就丰富过的爵士、摇滚、蓝调、抒情这些十分多难事。我是客家人，我是唱客家歌，毫不长谈热下来唱客家歌。这一首蓝调摇滚曲风的歌曲，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的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讲述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法。

0: 就往最后我哋来选送苏秦摇滚歌曲，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八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生的老人呢，第二十年特殊家人经常判定自信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正没见到你，就会一笑离开送错车。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梁醒波。
7: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5: 梁醒波，1908年至1981年，男，粤剧文武生，后改丑生，广东南海人，于新加坡出生，原名梁广才，又名梁如海、梁广海，为梨园世家，人称波叔。父亲梁月是粤剧名伶，艺名星驾月，是当时南洋的粤剧首席武生。17岁开始搭台版的梁醒波，在粤剧界赚得了丑生王的称号。1950年拍第一部电影《林老入花丛》，其后演出过如《光棍姻缘》等片，亦曾创办过丽影等影片公司，出品过《苦海亲情》等片。虽然少做主角，但波叔既是粤剧团先奉明初奉明的台柱，更是香港长寿节目《欢乐今宵》的开国功臣，带给观众极多欢乐。1977年成为香港第一个获得 MBE 勋衔的演员，1981年在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梁醒波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表演的粤剧《九天元女》。

0: 老师。
1: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嘛，老师。
2: 苍苍白发颜，风霜迷老眼，七十年来都如梦幻，人间烟火我都早厌烦，高老拜辞先生赞，又只怕年高重回，你哋啲学生。

0: 我睇住啊，点解我叫你做老师？应该，应该，佢又叫你做老师嘅，但系可惜我哋都未曾相识嘅老师。等你两个相识啊！嚟，喂，敬郎啊，呢个就系我个得意嘅女弟子，叫做冷相禅啊，相禅啊！
1: 呢个就系我得意嘅好门生，叫做艾敬郎啊！你两家认识下啦，倾讲。
0: 乜你个学生叫做艾敬郎？佢唔错啫，老师在表表。
1: 你望真下，佢走咗好耐啦。
0: 咩？咪喺树？咁啊，真系走咗噶啦。
1: 系。
0: 咪。 相善啊，乜你真系唔识我个好门生嘅咩？
1: 我点会识

0: 你同佢前樓對後樓嘅添，點會咁都唔識嘅呢？又嚇，原來住喺我哋後樓對面嗰個，就係佢嚟啦。咁你哋一定有日子識嘅，一定有日子識。哦，你哋而家翻去啦。
1: 系啊，老师。
0: 等老师送你一程啊！谂多。唔紧要，一路行一路倾。嚟嚟嚟嚟嚟。

你睇下对林荔枝正熟，嫣红欲滴。不如我将佢写入丹青，挂在楼前，希望博得相禅一盼咧。

月老对楼相望，都未交谈过一语，一次难慰解佢嘅相思。更堪连佢号树登楼，又少一个添香红豆添。

0: 早知投降有话意，枉费我凭栏夜夜未敢发出药烟浪，
1: 正如天空。

0: 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何愁好事不来呢？哎呀，点解个珠帘放尽呢？吓，珠帘虽放尽，仍有倩影印帘笼，佢冇行开到噶噃。双蝉姐，双蝉姐。
1: 双蝉姐，我带泪换双蝉。
2: 哎呀，你虽放路上行人中啊，
1: 情涛狂事难自控啊。
2: 哎，梦已成空啊，苦哀浓。
1: 我欲披心沥血把真情奉。
2: 我怕咗你啦，好啦，聊借柳荫为帐幔，玉树作屏风啊。
1: 哦，你够先机约我上蓝桥，
2: 系愿这次握尽了凭栏梦。
1: 双蝉姐姐，
2: 惊浪哥哥，
1: 双蝉姐，嗰日清明节。在河亭你都见到我的了。

0: 兄，所谓草木本无心，都尚且知情，又何况是人非铁石呢？你不如去请个名医医理下啦。
1: 心病还需心药医，总怕华佗在世都药石无灵咯。
0: 眼慈，我话有一位名医能够为君你除病噶。
1: 我除却巫山不自云，除非是姐姐嚟救我啫。
0: 敬郎兄，所谓情用花疗，并要人医。我此际不是与君谈情，乃是为君你除病
1: 啊。哪个名医啊？
0: 名医就是龟大爷咯。
1: 龟大爷啊，龟大爷正是名医，可解我相思病苦咯。龟大爷，我求佢为我为媒撮合至得。老师，老师，老师啊，
2: 做咩啊？
1: 我嚟咗啊。
2: 边个啊？
1: 我啊。
2: 哦，敬郎你。
1: 老师，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
2: 讲啦，咁讲啦。
3: 老师
4: 啊，
3: 只怕良师医伴，我难全通啊。
4: 乜你无端端俾翻医拨过我啊？
3: 你不要替我买座坟场，等我作无方。
4: 敬郎啊，你前几个月都好地地，做乜今日面如黄紫色？
3: 我多情惹下相思梦。
4: 哎呀，作孽作孽，边一个系你嘅相思人啊？
3: 就系相思唔投我，荔枝红。怎奈黄唐不辣，痴情嘅种。竟是书生还未上禅宫，我凭玫瑰欠黄金马凤，纳采衰老脑壳重。
4: 哎呀，咪啦，不如还你嘅束手，我难受用咯。俾翻你啦。
1: 点解啊？
4: 替你买服灵丹，笨撞痛。
1: 是的，老师，近来我的心肝真的好像蒙塞了一样。
4: 你塞肺眼添，哪怕烧屎清喷难跨缝。
1: 老师何以教我啊？
4: 傻子，你借我的苏秦舌去赴成龙，下聘不需文采也用，只凭舌尖吐清风。你准备香居迎彩耶凤，有我为媒撮合，佢一定唔会中苦。

何能为之二分？你敢违抗军令，把钢刀拦

0: 青龙，哎，我愿化女娲重抱擎天阙，大泪苍茫入帝都啊！
1: 惊龙，哎，现在你啼哭都无用啦，不如我赶入宫闱，面向文王哀恳吓，你一生苦乐都缺在我今时，若果我此去不回啊，你。你与相蝉的缘尽于是，我
2: 老师，你答快喎！老师，你答快喎！
3: 你保重
2: 下，你唔去得嘅。我要搵相蝉喎。
3: 你保重下，你保重下啦。
0: 昏君，太傅，不要如此生气好吗？
1: 生气啦！我要马抽你，啊、
0: 马哥何来？
1: 何来？我还要打过你啊！我打你就是打你君夺臣妻，从我奸人命。

0: 太傅，都系你自招灭亡啦，就系坏在你老态龙钟，虽知孤王有眼，宝剑无精呢。
1: 老师，老师，
2: 相师，你唔好喊，你唔使喊，就算。就算今时一别，哪怕后悔无，
1: 哎呀，哎呀，哎呀，

0: 相思，今夕相逢，你可知容易啊？
1: 我知，你刻草纸断肠时刻，无非欲惜我痴心，免发情海冤琴。
0: 惊浪，色彩在黄叶如此，我都未能吐衷心说话。我生是你爱门人，是当为你爱门夫，生非破赠之身，是当为缘逼之鬼。望你将我相思两字写在灵堂，你然后抱返新科，求我的魂归冤肠啊！丁乐，你去啦，你快啲翻去焚香，预备把我的孤魂接引啊！
1: 只怕我。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梁醒波和任剑辉、白雪仙、陈锦棠、苏少棠、任冰儿等表演的粤剧《九天玄女》。

年无景啊，同是三月啊，无人去搭车。

0: 引得你红炉火劫去我三分命，
1: 连火都难消，我哋半分命。
2: 说爱谈情，不过是欺人嘅话柄。与其口上谈假爱，不如火内见真。

妻，我愿同命。

0: Soamesy! Soamesy! Soamesy!善用善用，何以我同你似曾相识呢？
1: 哈哈，来者可是艾敬郎啊！
0: 原来老师你啊，你可曾见过相善吗？
1: 当然见过啦。
0: 你在哪里见过他？
1: 你是风月仙，降落在红尘上啊。他是师凡女，被摘落水云香。我是贪杯呢，被贬落东篱巷。今日九天元女便是你个尘世的妻房。
0: 善玉，乜相善就是九天元女啊？
1: 正是正是。
0: 凡师兄带我去九

0: 下界凡夫，仙府云归，参见九天玄女。
1: 有你，该夫妻。

先来一支金经。

0: 華陽善翁，人間有好合之情，九天有和鳴之旅，朕將封先封為九華仙子，在巫山鳳駕台上與元女聯婚，善翁你代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延誤啊！
1: 令啊子，
2: 先奉命中，先我兄家。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百家之千古白落欧阳修。为民天才自然，风若中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隐物连累，节之于治理，以服人心。超然独慕，众莫能及，故天下一言师尊之，长隐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民人。曾巩、王安石、苏秦、秦子色、切布衣平处，未为人知，受即由其声誉，为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翼之，死则调护其家。摘自《宋史·欧阳修传》。佢被称为千古白落，一手成就咗唐宋八大家中嘅五位大家。佢系北宋嘅一代名臣，一生锐意改革，忠心报国。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身世凄苦，却一直热爱生活。他仕途坎坷，曾一度寄情山水，自号醉翁，却始终清醒，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之首，文坛宗师欧阳修。自古名士多坎坷，而欧阳修的人生开局格外艰难。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欧阳官已经56岁了。因为先天不足，欧阳修天生瘦弱，相貌丑陋。父亲同他取名为修，字永叔，希望他能够一生健健康康。过了没多久，欧阳官去世，几乎没有留低积蓄，母子二人的生活陷入困顿。当时女子再嫁是寻常事，但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却立志守节，带着个仔投奔他的叔欧阳业。欧阳业为人正直廉洁，给了幼年欧阳修非常好的正面引导。可惜他叔的生活亦不富裕，只能够保证母子两个最基本的衣食需要，无力送欧阳修上学读书。好彩郑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就用笛杆在沙地上教个仔读书识字。他还经常跟个仔讲述父亲轻财重义、尊敬长辈、勤勉正事的故事，以此来教导欧阳修为人处世的道理。欧阳修没有辜负母亲的教导，年纪轻轻就学有所成，写出来的文章十分老练。欧母亦因为画笛教子的贤德事迹，与孟子的母亲、陶侃的母亲以及岳飞的母亲一起，被尊称为四大贤母，光耀千古。童年生活艰辛，科举之路亦十分之坎坷。17岁和20岁的时候，欧阳修先后两次落榜。幸好当时任知汉阳君的衰演非常之赏识他，保举他到国子监去考试。欧阳修大展才华，连续夺取了广文馆考试、国学解试和礼部考试的第一名。他踌躇满志，想要夺殿试的状元之位，没想到结果揭晓，他是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后来主考官晏殊说，并不是欧阳修的文章不好，而是他锋芒太盛，考官想挫一下他的锐气，帮助他更好地成才。不过二甲进士亦足以光宗耀祖了。人士虽然十分得意，将个女儿嫁了给他。洞房花烛之后，欧阳修只身一人去洛阳上班，担任西京留守的推官。在洛阳，他遇到了人生的又一位贵人，顶头上司西京留守钱维演。钱维演很看重手下这一班青年才俊，很少用繁琐的行政事务约束他们，反而支持他们游山玩水，切磋诗文。这段时间的文学积累，为欧阳修未来推行古文、改革文风奠定了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好领导钱维演政治失意被调走，欧阳修妻子早产染病身亡，自己亦接到调令，需要去京城上班。他悲痛欲绝，含泪写下了离歌《玉楼春》：转前已把归期说，玉宇春容先惨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身阙，一曲能教长串结。直须看尽落成花，此共春风容易别。既是悼念妻子，亦是在告别洛阳的这段逍遥的时光。从此他正式踏上了险恶的仕途。欧阳修不单止文采出众，而且直言敢谏，深得宋仁宗的看重。宋史记载，宋仁宗曾经当面赏赐欧阳修五品官服，并向其他的大臣极力地赞扬欧阳修，还特登下令让他不用通过考试，直接担任知制告的职务，成就了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 但欧阳修不只是一个查漏补缺的直臣，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清楚当时朝政积弊在于机构臃肿，就支持他的王连交、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裁撤冗官，这就触动了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了。经过一番博弈，范仲淹、欧阳修先后被贬出京，直到吕夷简因为年老多病辞职之后，范仲淹等人才大展拳脚，推行庆历新政。守旧派不甘失败，攻击他们是朋党，也就是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个引起了皇帝宋仁宗的高度警惕。为反击政敌，欧阳修写出了千古著名的《朋党论》，指出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为利益结为朋党，所以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而君子有朋党。君子遵守道义，行事秉持忠诚与信义，爱惜名节，以此治理国家，可以同舟共济。用君子的真朋党才可以治理好天下。从理论的高度被政敌以漂亮的回击，但是小人的伎俩永远超出君子的想象。正面斗争失败，政敌居然用与外甥女乱伦的罪名来破坏欧阳修的名声。欧阳修百口莫辩，被贬到滁州担任太守，这是欧阳修的大不幸，却是文坛的大幸。在滁州，他执行宽仁和从简的政治方略，很快就见到成效了。当地社会秩序安定，人们安居乐业，欧阳修的心情渐渐平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该文章构思精巧，意境优美，被当时的人们争相传抄。不过细细品味，才发现欧阳修的心境远不是文中太守那般怡然自得。那时他是40岁左右，在寿命偏短的古代，这个可以称之为翁的年龄。但是翁字前边加了一个醉字，又多次提到了饮小节醉，腿言饮一滴滴酒就醉了，可见阔达的背后其实内心苦闷。他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真正在乎的亦不是山水美景，而是在山水之间与民同乐，让所有的百姓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这个才是他的政治理想。只是在那个年代要实现这个理想太难了。当时官方使用的是骈体文，讲究对象工整、辞藻华丽，却难免因为迁就形式影响了意思的表达。欧阳修不喜欢这种文体，他最欣赏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提倡的古文。据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少年时家中贫穷，只能够借其他人的书来抄写朗诵。有一日，他借到了韩愈的六卷文集，发现这些文章文字洗练，言之有物，即刻就爱不释手了。但是为了应付考试，他只能够放低爱好，先学习骈文。直到嘉佑二年，欧阳修担任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才开始大举倡导平实的文风。就在这一届，他录取了张载、程颢、吕大军等旷世大儒，间接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并一路提携。多年之后，这三个弟子成绩斐然，与欧阳修一起并列为唐宋八大家。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欧阳修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精炼，论证充分，质量非常高，但是由于所有试卷上边的姓名都被黐住了，他不知道作者是哪个，

太痛快了，我应该避开道路，让他去出人头地。而苏轼亦没辜负他的期望，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大家。由韩愈发起的新型古文，终于在欧阳修和苏轼的手上发扬光大，影响深远。除了弟子，欧阳修还提携了很多人。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两位苏秦和王安石，都是以平民的身份被欧阳修看中，得到扶持的。鲍请、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一代名臣亦受过他的推荐和激励。宋史欧阳修传评价他：长隐后进，愚孔不及，赏识之下，率为文人。欧阳修积极提拔优秀人才，唯恐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得到他赏识的人大多都声名远播，称他为千古伯乐，实至名归。欧阳修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历史、金石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却因为作词艳丽被政敌利用，为自己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几次影响仕途。但他始终保持豁达，晚年更是越发潇洒。他已经做到副宰相的位置，却坚决要求提前退休。欧阳修和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六一居士，表达了真实的心境。他收藏了一万卷书、一千份金石为文，手边有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个老翁身处其中，悠闲自得。这个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身处高位而急流勇退，经历苦难而初心不改，这份豁达和清醒让后人称赞不已。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3: 踏沙行，欧阳修。后管梅残，溪桥柳。

0: 仔，草分风暖摇征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串串悠长，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难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1: 这个是欧阳修写男女离情的名作，题材常见，但是手法奇妙，意境优美，读来令人神往。上篇写远行郎君的离愁，由远行引出离诗，后管溪桥，暗点经行之地迢遥，梅残柳细，见出出行之时是在初春，草分风暖，空掩春光和郁，反衬离愁凝重，如春水，即时取景，以景喻情，写出了离愁之长之浓，不足精当细腻，极切极远，语语善丽。下篇手法奇妙，以行人想象居人思念行人来刻画居人忘归的愁情，悠长粉泪见居人情深，楼高一句作一个跌宕，收拍荡开视野，怅望行人之远，望尽平芜，望断春山，不见行者，行者仲远在春山之外，不知何处，居人盼归不见的绝望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借景写情，远韵悠然无尽。这首词写春景发离愁，景越佳愁越深，雨淡情浓，不厌百回读。
0: 《答沙行》欧阳修。后管梅残，溪桥柳细，草分风暖摇征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串串悠长，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难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定风波，苏轼。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情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潦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的时期所作，这首词是写作者途中遇到大雨，于是吟啸随行的经历和感受。穿林打叶形容风雨急骤，吟啸随行表明态度从容，竹杖芒鞋指条件简陋，莫听何妨谁怕，体现倔强阔达的风度，婉然在目。下篇转入林后，经风雨洗礼，人醒雨齐，天晴日出，回首往事，一切阴晴雨齐无不消逝一空，自然有急雨扑面。人生旅途中亦有风雷盖顶，只要沉着理险，从容应变，岂有闯不过的风浪。

0: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何等乐观自信、飘逸旷达的人生态度啊！深邃的人生哲理，寓于平常生活的小景描写之中，弦外之音，令人回味无尽。再来诵读一次。
1: 定风波，素食。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驱先去，同行皆狼狈，如不觉。已以遂情，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况吟啸且随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撩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临江仙，素食。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谷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0: 这一首词亦是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所作，上篇记事，下篇抒怀。夜饮醒而复醉，最后归来仿佛已近三更。家童熟睡，敲门无人应，正可提听江浪声，用自己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江途引发对自我存在的反思，遗恨不能生命自主而陷入尘世，为利禄功名奔走专营。面对大江，顿生超拔羁绊而顿身江海之下想。一叶小舟从此去，寄身江海了残身，是何等悠游洒脱。这首词形神互补，融铸出一个风韵潇洒的抒情主人公，体现了他昂首尘埃、恬然自适的生命哲学。再来欣赏一次。
1: 临江仙，素食。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被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谷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话，因为呢，李渊啊讲咗自己坏话，咁为咗唔影响合纵啊，所以而家呢，孝成王就唔能够明确表示话收留佢，亦都要请佢暂时呢系放缓一下修建牧场嘅工作。项少龙听。

听到真系又好嬲时又好笑。嬲嘅李渊，因为妒忌自己，居然呢喺孝成王面前啊搬弄是非。但系同时呢、这个李渊都算系间接帮咗自己一个忙。你如果唔系嘅话，佢都唔知喺边度揾咁多嘅战马嚟向赵人演嘢。等呢啲赵人相信佢系真正嘅懂马痴，同埋真心翻嚟赵国开牧场嘅。于是项少龙就顺水推舟咁话：咁既然系咁，鄙人系咪应该避开一阵呢？咁又唔使，咁岂不是显得寡人要睇呢个李渊嘅暗面色做人？我当时只系同佢讲。话董先生仲未决定去留，所以咁样拖住件事啫。而家先生暂时唔好大张旗鼓，等李渊一走啊，我哋先慢慢布置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高兴，但系诈得好无奈咁话：哎呀，咁我要派人出去将运紧嚟嗰啲牲口啊截住先。不过最早嗰批恐怕已经入咗赵国境内咯，嚟就嚟啦，我哋都好需要补充战马嘅，其他嘅嘢就依先生嘅主意去做啦。项少龙正系担心而家冇借口派人撩翻秦国报信，即刻就应承啦。孝成王跟住沉吟一阵，跟住先至好似落定决心咁问。昨晚巨鹿侯宴会之后留低咗先生，唔知佢讲咩说话呢？项少龙个心啊觉得系好突兀，诶，孝成王点解咁问呢？哈哈，唔通佢对赵牧自己呢个情夫终于生出啲疑心，系咪国开喺度搞鬼啊？于是装到成个人好愕然咁话：侯爷唔系有咩嘛？国开喺旁边提醒佢话：先生，你仲未答大王嘅问题啊？项少龙诈地好似好惊咁，即刻请罪之后就话：系我唔啱，系我唔啱。巨鹿侯对鄙人推心置腹，话一定会照顾住鄙人嘅。等我能够喺呢度大展拳脚，又话呢？就算系有乜寡人嘅坏话，董先生都直言无妨。项少龙就话：咁都唔算系咩坏话。侯爷只系话，如果佢肯喺大王面前同我讲几句好说话呢，咁鄙人一定有荣华富贵可享嘅。所以鄙人呢要好好地听佢说话。唉，其实我啲粗人嚟嘅啫嘛。哎呀，享咩荣华富贵啊？能够安心养马，为自己心爱个国家出啲力，咁就已经得咯。唔好讲话荣华富贵，生生死死都视作等闲嘅啫。孝成王听到佢讲话赵牧笼络佢嘅时候，哼一声。最后听到项少龙咁表白心迹，即时露出好感动嘅神色，连连点头表示赞赏。项少龙跟住话：侯爷仲想将鄙人留喺侯府，为我揾个歌姬陪我瞓翻晚。不过我谂住正事要紧，所以拒绝咗佢咯。国开喺旁边插口话：大王好欣赏先生，不过呢几日。先生最好四围咁玩下啦，我哋邯郸有几座好著名嘅官妓院，等小臣听日带先生去趁下热闹啊啦。又再倾咗几句，孝成王用千万叮嘱，话唔好将啲倾偈嘅内容向赵牧透露。咁跟住呢，郭开先陪项少龙离开文英殿，项少龙一路行出皇宫。睇住呢啲熟悉嘅回廊、宫苑、旧地重游，不由得谂起黎夫人。唉，呢、这个同自己有几席之缘嘅美女，已经香云渺渺咯。佢不由得不声感叹，连国开喺个耳仔边咁倾咗好多嘢，
都系有一句冇一句咁听。

0: 住，有时应下佢。郭开见到佢神情恍惚，仲以为佢因为理完呢件事，所以先闷闷不乐。安慰佢话：董先生，使乜为咗理完呢种人介怀啊？哎呀，今晚你系咪要去国众嘅晚宴呢？项少龙成个一阵咁先醒翻过嚟，系噃，呢个时候啊，凶险万分，点能够闹情绪嘅呢？即时话，大夫唔系一齐去啊嘛？
1: 我已经推甩咗呢个宴会啦。东周嘅使者姬仲嚟咗邯郸，唉，搞到我忙到啊，气都喘唔过嚟咁滞。正为大王起草嗰份建议书，我已经好多日呢冇好好瞓觉咯。
0: 项少龙就正要答佢，突然间左边一队人马护住架马车慢慢开过嚟，啱啱撞到佢。郭开一睇个马车，即时露出色迷迷咁嘅样。
1: 哎呀，亚夫人嚟啦！
0: 项少龙早就认得赵大佢哋啦。即刻停低脚步，等车队先行。突然间，车帘一掀，露出咗赵雅因为睡眠不足略带苍白疲倦嘅面容。佢一睇到项少龙，并冇显露出惊奇嘅神色，好似一早就知佢嚟咗皇宫，只系细细声嗌一声话：
1: 停车！
0: 架马车即刻停咗落嚟。赵雅对眼仲系非常明媚动人嘅。佢先望望郭开，笑住话：
1: 郭大人好啊嘛。
0: 郭开俾赵雅咁一笑，即时三魂都唔见咗七魄啊！
1: 好耐都冇同夫人弹琴捉棋咯，又点会好呢？
0: 唉，咁即系话明显咧，赵雅同呢个郭开都有路噶。项少龙喺旁边听到心头火起，恨不得一巴声落赵雅嗰度。呢、这个人啊！真系太过不知自爱。赵雅见到郭开喺呢个董马痴面前讲埋晒啲咁调情嘅说话，不如咧好尴尬咁话：
1: 郭大夫，你讲笑啦！
0: 眼光一转，望实项少龙，
1: 董先生系咪要去国府呢？如果唔嫌弃，不如同我一齐去啊！
0: 项少龙冷言话。
2: 多谢夫人好意，鄙人只系想一个人行下，好仔细咁谂下啲事情啫。
0: 郭开以为佢对李元嗰件事依然耿耿于怀，就冇感到奇怪。而赵雅咧就以为寻晚俾自己唔客气咁拒绝咗，所以而家要还以颜色。佢心谂：
1: 哈，呢个嘢骨头咁硬嘅。似十足嗰个衰人项少龙啊！
0: 跟住佢心一软，细细声咁话：
1: 咁我就唔勉强先生啦。
0: 于是马车前呼后拥之下就继续前行啦。项少龙亦都挥手同郭开道别，自己骑马继续向住郭府嘅方向行去。郭开见到咁，觉得好奇怪：
1: 咦，先生初到邯郸？怎会知道去国家的道路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想，哎呀，看来最容易呢是在无关痛痒的细节那里露出破绽的了。即时随口答话，
2: 大夫放心啦，所谓路在口边，我问清楚条路，咁就识得点去咯。
0: 讲完就飞身上马，挥手道别之后就走咗啦。过咗阵。项少龙放马疾驰，好快就赶上咗赵雅嘅车队。雅夫人听到马蹄声响，掀开车帘一睇，见到个红枝抖抖咁撑马而嚟，当堂双眼闪光。但系跟住呢，有一阵茫然神色。自从项少龙离开咗赵国之后，佢真系尝到咗前所未有嘅折磨，嗰种后悔内疚。好似毒蛇一样吞噬住佢嘅心灵，为咗忘记呢个男子，佢就比以前更加放荡。但系项少龙呢，佢系始终霸占住佢心里边嘅一个冇边个能够代替嘅位置。呢一排，佢同韩闯搞埋一齐， 仲以为呢呢、这个韩国亲贵能够使佢成功咁忘记项少龙，点知到呢个董康出现，佢又勾起咗佢一啲好微妙嘅兴奋同埋回忆，当堂对韩闯佢亦都觉得冇晒瘾。项少龙就专登唔睇佢，眨眼之间已经过咗佢嘅车队，继续咁样前方奔行啦。呢阵时已经系挨晚。邯郸城万家灯火，正是晚饭后的时刻，街道上的人车都不多，冷冷清清地刚刚走上通向国府府前的山路，突然间后方一阵马蹄声响，有个人追紧上来。项少龙拧转头一看，原来是赵子。他即时想起京俊、滕翼和乌卓几个人的提议，哎呀，马上感到好头痛。唔通自己真系要将佢抢过嚟喺自己身边咩？赵子转眼之间已经嚟到佢身边，同佢并肩而行。突然间双眼眨都唔眨咁望实佢话：
3: 董先生，乜你对邯郸嘅路好似咁熟悉咁嘅？
0: 佢咁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呢、这个赵子已经跟咗自己一段时间，到而家先发力追上嚟。哎呀，他在后面暗暗观察，哇，不定已经看到我的破绽，他的心暗叫不妙。啊，刚刚来的时候呢，有人和鄙人指点的路径，自姑娘是不是也都要去国府赴宴啊？赵子没有答他，瞪了他一眼说，
3: 先生把声成日都这么沙沙哑哑，是不是专登这样讲的？
0: 项少龙听到个心更加叫苦啦！如果佢认定自己就系项少龙，呢块假面皮又点呃得出佢呢？唉，睇嚟今次咧唔用啲爱情手段都唔得。于是佢深深咁吸一啖气，突然间喺马背上腾空而起，啪上一跳，喺赵子嘅惊呼声中，就跳到佢身后。两手一伸，紧紧咁揽住佢身上冇半点多余脂肪嘅小腹，然后成块面都贴住佢条颈，个人啊坐喺佢匹马嘅后边。佢话：
2: 赵姑娘，你真系奇怪，鄙人点解要专登将把声搞成咁呢？
0: 赵子俾佢一揽揽实，哎呀，当堂成个人啊，连耳仔都红埋，佢出力咁挣扎咗两下。但系项少龙成个人就贴到佢实一实，边度挣扎得甩呢？
3: 你做乜嘢啫？
0: 项少龙哈哈一笑，突然间一手啊托起佢下巴，喺佢嘴唇上重重咁石咗一啖。赵志俾呢个粗豪男子一吻，当堂成个人好似失魂落魄咁，啪一声就成个人挨喺佢身上。但系跟住清醒过嚟，即时后踭一撞。撞喺个隔粒底度，项少龙啊惨叫一声，喺马屁嗰度啪一声一跌跌落嚟。其实呢，赵志呢一撞虽然痛，佢都被至于啊咁顶唔顺，佢只不过想俾条台阶大家落啫。佢一碌落地下，哈、啊！点知赵志吓到成个人面色都变晒，即时勒转马头，跑翻嚟项少龙瞓喺地下嘅地方跳落马，喺佢身边话：
3: 董康。董康，你冇事啊嘛？
0: 项少龙见佢护低身望实自己，睁大眼突然间手臂一伸，将佢成个人揽实，咁跟住一压压喺佢身上。赵志俾佢一揽啊，当堂成身都软晒，但又唔甘心俾佢咁样占便宜，更加重要系而家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项少龙。如果就咁俾佢锡咗，咁岂不是对唔住自己暗恋嘅嗰个男人？当堂眼泪点流啊！
3: 你如果再轻薄我，我就死俾你睇。
0: 项少龙一听到呢句说话，个心里边忍唔住有啲敬意。但系如果自己就咁收兵情形，岂不是更加尴尬？不过未知道佢虚实之前，点都唔可以揭穿自己嘅真实身份嘅。唯有压住佢话：
2: 赵姑娘乜好讨厌我咩？
0: 赵志听到成个人呆，佢的确觉得自己嘅身体啊一啲都冇拒绝佢嘅意思，
4: 唉，不由得又嬲又恨，眯埋对眼，任由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话：
3: 你仲唔放开我？如果有人路过睇到啊，咁我真系乜都冇啦。
4: 项少龙听到，即时弯低身，好温柔咁抹咗佢其中嘅一滴眼泪，跟住揽住佢企翻起身，话：
2: 子姑娘，你真系太动人啦！请恕鄙人一时情不自禁。
4: 赵子嘅眼泪仲系不断咁流落嚟，凄然咁摇摇头话：
3: 我睇你真系冇我心，如果唔系，点解你仲要呃我啊？我知道你就系佢嚟噶。
4: 项少龙暗暗叹一啖气：
2: 今晚不如等我去你屋企揾你啦，好嘛？
4: 赵志听到好惊喜咁，睁大对眼，用力咁点头。项少龙轻轻咁同佢抹过眼泪，心里边觉得更加内疚。
2: 嚟啦，我哋快啲去啦，再唔去就嚟唔切噶啦。
4: 赵志揈开佢嘅手话：
3: 去边度啊？我今晚喺屋企等你啦。
2: 吓，乜你唔使去赴国仲嘅宴会咩？
3: 你搞到人哋头发都散晒啦。我点见人啊？
4: 讲完之后，赵子啪一声跳翻上马背，跑出几步之后，拧转头向佢挥一挥手，露出甜甜嘅笑面，话：
3: 喂，记住我今晚等你噶。
4: 搞到项少龙个心啊狂跳咗几下，一路等佢消失咗山路之下，项少龙咁先收拾心情，就去国府赴宴。国仲嘅宴会。宾客就少咗好多，除咗赵牧、洛城、韩闯、赵霸之外，就只有项少龙唔愿意见到嘅李远，再加埋赵雅，同埋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国仲嗰两个仔都冇出嚟相陪，可能去咗第二度办事。国仲明显呢对呢个假嘅董马痴已经冇咗寻晚嘅热情，反而对李远啊特别招呼殷勤。似乎佢先系主宾咁滞，不过项少龙都早就惯咗呢种世态炎凉咯。知道国仲啊专登冷淡对住自己，好争取李元呢个可能成为楚国最有权势嘅新贵嘅好感。李元对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呢，表面上亦都系客客气气，但系项少龙佢系清楚咁感到李元对自己嘅妒忌同埋愤恨。咁都难怪嘅。寻晚李元见到歌舞表演嘅时候，几嫣然对自己嘅亲密倾偈，以佢个人嘅精明同埋对几嫣然嘅熟悉，唔会睇唔出一啲半点嘅破绽嘅。觉得呢个绝世佳人对呢个董马痴好有意思。倾咗几句闲偈之后，赵牧嘅借啲椅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咁问。大王点解要召见你啊？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等佢呢句说话，等佢同孝成王两个以后呢就互相越嚟越猜忌，即时话：
2: 哦，冇嘢嘅，佢哋追问寻晚侯爷讲咗啲乜嘢俾我听，我当然唔会讲真相啦，正系话侯爷同鄙人商量开辟新牧场嘅事。侯爷唔系小人多心啊。孝成王嗰个昏君似乎已经开始怀疑你啦，我睇国开啊，一定暗中出卖你嘅。
4: 赵牧一听，当同双眼中寒光一闪，冷冷咁哼咗声话：
2: 迟啲我就要佢哋知道我嘅厉害。
4: 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偷笑，自己睇嚟呢，已经逼住赵牧走上咗谋反之路啦。
2: 好，
4: 呢个时候赵霸行过嚟，两个人即刻倾翻啦其他闲偈啦。赵牧笑住话：
1: 馆主，你嗰个靓女徒弟呢？今晚唔陪埋你出席啊？
4: 赵霸就话：
2: 佢应该嚟噶啦，我啱啱啊派人揾佢。
4: 咁就喺呢阵时，赵雅亦都翩然而至，国仲啊即刻行上嚟迎接。赵雅眼光就首先落喺项少龙身上，然后拧转头再望下韩闯、李远，犹豫一阵，向项少龙行过嚟。 项少龙

0: 我专登唔望佢，目光啊拧咗去第二啲地方。今次呢，摆设呢个宴会就好似纪嫣然喺大梁乡居乱摆嘅联席一样，喺厅嘅中心摆咗张大嘅圆茶几，一共放咗十个位。项少龙个心一数，就算包括埋赵志在内，都系九个人啫，依然空咗个座位啊！吓，唔知边个贵客到呢？呢阵时赵雅呢已经同大家打完招呼啦，拧转头对项少龙话：
1: 董先生，你匹马跑得真系快啦，比人家呢仲要嚟早咁多。
0: 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算系答复。就喺呢个时候，又有人嚟啦。只见两名少女陪伴之下，一个刻意打扮过、衣服华贵、云髻高挽嘅美丽少女，婀娜多姿咁行咗入嚟。赵牧佢哋一见呢个女子，面上面都露出好奇怪嘅神色，显然未知佢何方神圣。国忠即时就话：
2: 秀儿，快啲过嚟见个各个宾客。
0: 跟住向众人话：
2: 呢位呢系郭某人嘅幼女郭秀儿啊。
0: 赵牧一听就话：
2: 啊，原来国公你收埋咗个咁靓嘅掌上明珠，哎呀，今日先俾我哋见下吓。
0: 项少龙睇到个心一喐，谂到睇嚟国仲系有意将个细女嫁俾李渊，咁将来如果赵国有事，都可以避去楚国，咁起码呢同秦国相比啊离得更远一啲嘛。因为齐国呢邻近三晋，有唇亡齿寒之险；燕国呢俾田丹打败之后，已经系一蹶不振，咁唯有僻处南方嘅楚国，依然系国力雄厚。短期内呢仲有偏安之力，只要一日三晋仲喺度，楚人又唔使担心秦人会冒险多开辟一条战线。本嚟如果国仲要离开赵国嘅话，最好就移居秦国，因为秦国呢个时候系最强大啊嘛。但系国仲呢个精明嘅生意人已经系谂过噶啦，乌家而家成功咁移居秦国，自己去到呢？咱偷鸡唔到啊，蚀炸米嘅啫，当然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啦。呢个时候，郭秀已经行个礼，喺众人面前行咗个礼，大家定神打量下佢，都不由得暗暗称赞。呢个少女年纪啊未够十六岁，但系曲线可人，个面呢面容啊非常之清秀，有鹅蛋面嚟嘅，嗰对眼啊！好似识讲嘢咁，哎呀，望到你啊，真系色与云秀，云飞天外啊！喺佢个嘴角，永远都挂住一丝好似又怕丑又甜蜜嘅笑意。项少龙睇到都暗暗称赞，佢个样啊，几乎可以同乌廷芳比美。包括李渊在内，大家见到呢个靓女，人人嘅心喐晒。国仲见到咁，好得意咁话：
2: 秀儿，快啲嚟拜见李先生。
0: 国秀儿双眼一望，望见李渊，哇！见到佢咁英俊潇洒，当堂啊双眼发光，但个头呢就怕丑到耷低头，唔敢再抬起啦。众人即时呢都有啲被冷落嘅感觉，赵雅嘅神色都有啲唔自然啦。
2: 分明呢，这个国仲今晚想借个女来钓到李渊，咁即系一啲都唔将众人放在眼内啫。
0: 开席嘅时候，国仲真系将个女呢安排坐喺李渊旁边。李渊呢个人啊，能说会道，过咗一阵就氹到郭秀儿猛咁细细声咁笑，都唔知几咁融洽。睇嚟，只要李渊一岌头，郭秀儿呢就已经是佢嘅人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最的节目。今次的节目，我来安排来播来用。首先，到地上风尘的那么重，人继续跟随最的那痕迹，来去了解地州市当红顶当红街当二村。下今日，咱就来了解好个个二个环境以及伊以后个发展。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先听林书车跟咱拍地山首歌，好腿能打顶，无腿能破镜。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走进当红嘅当季村，了解当季村嘅职场建设。到近期嘅节目之中，我是甲朋友们报告了当季村，了解了当季村嘅现用现貌，了解了现地嘅职场名人甲伊嘅故事。花到学校感受了伊人独特嘅教育，也报告了当季村嘅职场领头经验。也回忆当季村嘅变化啊。导致个生活了几十年嘅蛋白有非常大嘅感受。
2: 你吃惯你啦，见证了兄弟嘅变化了哈，你敢来感受咪先嘅？
3: 因为当红兄咧，伊是伊在地是黄灯红地嘅变化，从各方面咧，即个劳务能力啊，人民嘅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啊。当季村咧建了一个大广场啊，即个广场咧啊，做四口位嘅空间咧。都非常每每咩都只系非常热闹啊！大家都来进行啊，即个自娱自乐啊，锻炼身体。
2: 嗯，行到即个村道啊，路摆摆阔阔，拢是砖路哈。广电咧大大街，咧配套咧好在健身器材，迄里也整落去老潮、金光潮，好正嘢哈。自从

0: 今日冰火，你敢咱台湾会欢喜爱无？
1: 冷风村啊，只个隔条村道都铺成了水泥路啊。过去呢，全部是只泥土路，但现在全部是水泥路啊，是这个非常大变化。我呢都感觉非常欢喜啊，有村个领导啊，村一起个领导来做了现在大量的工作，广大的空间都是热烈拥护个。
0: 那做好当红兄，当地村街村民会能够安居乐业，生活足够的转换，让乡里变得最最硬。
2: 所以当大家来到这个东方的东子村，都会为这个乡村变化就感到非常欢喜。作为村的领导，接下来有什么生意的拍算和发展的方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村干部是怎么答的。
0: 啊，多谢多年村民共同进步建设美丽乡村方面，有咩爱新的生活点子呢？
3: 村老会按这顶班的政策要求，然后多谢个。我在路上搬来利用这土地来搬或者村的经济，尽可能在这个土地上先动手兴起的。
0: 多谢乡里建设方面有咩计划发生呢？
3: 我那考虑这个建个这个林，现在这个无这个正经叫做林啊林，这个地好可能过去的换地，现在我那考虑正落来爱到。红地比较要当这个地，建个这个林，在这个村镇的村民，然后这个各个换地的，就这个拍算。
0: 刚某介绍了，那些里个特色所以是艾叶哈哈，因为平时到这个湖体叫艾枪方面呢，那是做着工作，才成为一特色所以。
3: 这那呢，这湖体啊，就是那个几样，小人生。联系工作啊，就进村个人啦，去消费、地换个、更新个，即咩出送啊，送到热枪啊，龙树道路啊，得消费，今年个天通道路啊，村啊这个消费，你今年一节干方面，得趁今年个消费，趁这个消费。
0: 所以呢，路通菜通啊，路道的畅通，然后呢，方便咗一个抢啊、分运啊、个经营啊、促进啊哈。然后呢是华村保卫工作做得好啊，能够呢有华村啊，一对只抢个稳业稳职也是有帮助的哈。
3: 还有这个相当重要，现在这个华村设施啊，非常重要，做这个华村的帮啊，方法个工作，陈老师。大概讲去布地、房贷、大户啊，村拢是短时间就通在各个讲做防汛的工作，派人落去行政个指导，保安个叫人慢慢有去送着讲，确保以前个没有出现人数个小偷啊，人数其他个大事件。
0: 从楼道的天通，从卫生。从挖村，从这保卫各方各面来互相经验了哈，使人能够更加放心、更加好的生活哈。因为咱行这村啊，就路会大条会慢，然后呢也会清气，路就路外路面，它突然有路叫正里路哈，那阵呢起这些路面呢。
3: 当时这条正里路这条么，跑这条是正里欧阳欧房公司，一个江矿。所以这个名，到这西门关这个纪念个道路是公安塑料制品厂，甲朝阳红雕钉人厂出资个，这条路就属个朝兴路这个属这个名也有，也是这个纪念，小有赞助这个拍路，就属这个名这个名就是这样。
0: 纪念。福彩地步了，不管哪位乡里来做工业实验啊，来铺路啊、建路啊，方便村民个行走了哈。
3: 村个这个基因，拢两年来个配合，拢相当好。村这个大大小小这个基因，对村个工业大力个支持。当地村两年来这个村民参加新兴农村下早会了，支撑的纪念，个赞助学校啊， 村小路啊，拍水泥路啊，拢有只只机械来装作，村只有人做到只只一路拍就做。
0: 都是相互相生的吼，咱村啊老位为着经营特色，为人能够呐提供方便，一经营方面呐啊投资了不妨呐啊来建设一家乡，使咱家乡村民生活更加好，然后呢在乡村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3: 你哥，你祖啊，当地的村民啊，出去啊，行得比较方便个。
2: 所以我也相信到村干部以及县民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方的东子村将会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的村。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会听古，
1: 把命讲纯粹，
2: 有一色树龙，
0: 自在开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好台人打鼎，无台人抱镜，意思是宁可少户人承担辛苦事，莫少户人做些轻松嘅工课。昨年落雨嘅年度，无只车辆，乡下人去市场各购买大鼎，都是着把大鼎装到一只五六吨摆，或是用两条叉夹做十二个白带，两座大只嘅石头，另一头绑着一个石头以保持平衡。然后打转起来，半路那是我着成人，那就唔肯投降。好心人见不一定个人跋涉辛苦，就经常少打一顿路，这个叫做台南打鼎。乡村个农户趁机抱着家己个农囝，直直个颠到坡边脱身，背的脚呾无能可推潮，抱着个厝边或是亲戚朋友。抬着伊唔爱，就小抱一个，这个就叫做台南抱囝。世俗认为台南打鼎辛苦压力，台南抱囝轻松勇敢，可惜是抄袭，总唔是这声。鼎该死板个，台南打鼎高速的也抄啦，农囝该灵活个，台南抱囝爱因为车风。老囝吵吵闹闹，人定是我唔是晒，就是热。那是老囝意外，给拨着撞着，遐许个责任就承担不了。五脏五脉等甘草，自讨苦命。
4: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好推人打鼎，莫推人抱囝。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唱些爹家唱长，在风之行，眼中行。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夜，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
0: 爹气唱段宣播，
2: 下半夜唱些爹气唱段，这是因为半世清由彭定庸带进演唱。

阿拉听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

0: 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
1: 新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欧洲荡高，跌起。月冬，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月冬》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本来不来用，是在大地山风吹的那冬，让技术跟随做的那痕迹，来去了解地球市当红顶、当红的当日村。下今日，咱来了解好个个。当时改变，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配《叠山小歌》，请家接来咯，接立定，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麦，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当空白当之称。大家过去个这么做当，咱是个屏幕在去了解了当红当时村界，村生些猫，以后在一撮新鲜个故事，同时也拍到了伊非常在个特色山肉。那今日呢，爱来个屏幕在去了解个，是有关当时村界文物古迹个一个古建筑。到当红当时村有一个大钟寺，被称为是当时个别，一个灯名叫做蛇神灯。这是明嘉同十一年，即就是幼时四六年，由六世祖的济公主体兴建起来噶。这个当时个别位于这个县个东心，坐北向南，直望沙城个建筑。面积呢是941.8平方米。那这个当时个别应该是当红县最高个祖师，共红界就是这个县个一世祖，甲好在祖宗个摆位。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就去走进这个当时个别，了解这个当时个别的行进情况。大家好，我是行杰。介绍呢，行杰是来到了当红当时村，来了解这个祖师，就是一个当时改变。因为当时改变，究竟有什么产业个历史，一时叫你行杰起来个呢？咱接下来就请这个当时改变当会长来个陪梦介绍者。
2: 当红祖师呢，是从天窗，主要呢是从这福建兴化县埔场县个。行头村一世祖呢是这个人公，人公呢生了两个囝，一个叫做贵公，一个叫做祥公。祥公介内二个囝叫做太初公，太初公呢是从公王幽灵高王灵境叠州通盘高峰两泽北山建昌到这个经验。这个青年耶，就是现在个高阶耶。到许个时间呢，太初公呢生了四个囝，内三个囝呢叫做中阁公。中阁公呢就是到本一个红灯兄，红灯长兄祖。再传落呢，二世祖有德公，三世祖则平义公。平义公呢生两个囝，一个叫邓开公，也叫做王三公。王三公呢，就是以这个保庆，即是公元有226年的时间来当红，所以来到当红呢，甲这个刘王国正昌养牙，苦心经营，到五世祖的时间呢，就来建造了这个祖师啊，这个大宗师。所以这个大宗师呢，经过八次的修建，现在这个大宗师呢，颇有规模。
1: 呀，刚刚呢，邓会长是甲屏幕介绍了这个公司，伊个曾经个历史，伊是经过了这个八次整修之后来只建设个吼。遐这个公司到现在有几多年个历史呢？
2: 祖师呢，到现在已经有570多年个历史。
1: 570多年，所以就已经是有个吼，经过了八次整修之后来建设。遐现在呢，就跟随着邓会长一起来了解这个公司来行行头。直踏入这个公司个正门呢。就推到呢一北这个屏风哈，这个屏风呢雕刻的非常多个非常硬个图画。遐几撮雕刻是啥物雕刻呢？邓会长，
2: 这个雕刻呢是通过有名个雕刻师来雕刻几撮物松林荷树啊，山的香水这个家框经络啊，几撮物都来做这个祖师个屏风。
1: 遐对了这个屏风之外，我也推到了这个屋顶哈，这个大门的屋脊顶部呢有非常多的雕刻，这处呢应该是砍车吧。好对呢，有这个冷，有这个风，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图画，非常精美。
2: 背相倾笑这处都有。
1: 背相倾笑都有。好，遐大只门呢，咱就来到了这个天井了。天井的右边呢，就有东风东三兄的这个庆殿。
2: 东风三行钢铁的庆殿的碑记这个么是当红叶这个笔记呢，伊是这个当时改变。这段呢，伊是通过这邓开公来到这个之后五世祖这德才公来调讲个就是到明嘉同十一年，左半只就是咱当红叶这个杨排到各个乡村，就是这个经验普岭伊至到开口至到停海个，再去停海个来岭，这种么都是会做多些啥嘢个样牌落去。
1: 遐只就是天色个做个，有哈哪一点？
2: 下面个东高方面， 到过往这段时间，由这个乡乡党政呢，建立了这个党支中心小学，到这个时间呢，党红的这个才子呢，去列九旗、两军，去行到这个考试，所以成绩都已啊，有这个鼓掌呢，啊，长了这个字叫做党高红明。
1: 看到这个大总司的正面哈，踏入这个蛋糕方面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大厅了。现在这个大厅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
2: 大厅呢是有四列啊，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伊非常奇形，伊是油麻节来雕刻的，这个都是可能做的是历史的文物，历史的文物。
1: 啊，这个四立结构也是当五百万年再就捞落来个，是咪？
2: 是国王做，
1: 系
2: 五百万年做，这雕了，这只绘本都非常呀。
1: 遐得了只四立结构是伊再捞落来，就我文化推广，我接顶辈呢也是雕刻的非常呀个，堪测哈。
2: 这种么都是到叻哈叻个这个修饰之后再更新。正厅个左边呢是用顶正灯。是咱这个东方乡个乡乡，这个东城呢，去到福建永定县做县长，做后呢立了这个牌叫做永定正灯。
1: 所以就把这个吊到这个地方个。至少呢，就是恁个祖公个位置，就跨到这个永定正灯这个地方个哈。这是左边，也是个大厅个右边呢。
2: 右边个顶边呢是这门开。门口呢是歌厅，
1: 啊，这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这个后厅了。这中央呢是设有了一个拜单哈，顶边呢有一个牌匾叫做“蛇神灯”哈，遐几个是什么概念？
2: 叫“蛇神灯”是东方乡，东方乡这个蛇灯，所以叫做“蛇神灯”。这个正面呢是五个祖公，这个神位。每年这个祖师呢三次非常热闹，那一届呢是每农历嘅五月日时，五月日时呢，闯遐四个村，大概是罗王庵左右，各家各户都来大钟寺进行参拜。即系第一届，第二次呢是到每年嘅即个当作嘅再三天，即三天呢就是即个请了烈山三天嘅嘅五光人当时啊，即个族亲就是到当红洋派去嘅。嘅族亲都来这个参拜，都是几百人。第二只次啊，拜祖呢就是去到大总宫，这个内务司做杨禄公，到这个西山，就是到这个山开亭，这个山叫做西山，五叫叫西山。所以这个祖村呢，这个四个村呢，嘅乡民都非常在，非常热闹嘅，派了车来去进行祭祖。
1: 每年呢祭祖这个应该都是非常热闹嘅，哈，
2: 按这过去的习俗呢，这个刀甲这个烟都是这个兴旺来哈，所以这个拜祖都是应该是刀塔烟。
1: 这个当时改变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到一个东座大厅有晋江雕刻的跳槽节系列，遐只系列跳槽节，一个图案呢都非常精美，是燕京文雅的节气精品。这一届东西改变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桑，是进行了八次整修，第六次整修是到1919年。对七次呢，就是到1989年，到了2003年，经过东方乡福利会的倡议，各村代表讨论决定之后呢，就进行了最后一次整修，这就是第八次整修。所以现在这一届东西改变推起来非常热。一般来讲，到高档呢，有做官的那个蛇灯就可以称为是改变，也无做官的只能称为是中蛇。但是这一届东西改变，因为大二四组东开工参这个东方乡。虽然大无挂着，但是邓开公伊个白清一四组，伊是宋朝的进士，刮风东行大夫，所以这个祖师也就名将硬雄个称为是邓氏改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的，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那痕迹，了解了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季春改、当时改变。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彩跟咱陪叠山去熬个，心改则来咯，直立定。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叠山石山，
4: 天天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的配角是去熬个，请家吃来咯，直立定，比如对特殊台我，唔敢多享受，直立定，直立住啦，从在。某地阿山接受对手亲家阿海的邀请，到海门做客。阿海热情来台，热将劲爱斗。阿海比上的山，逆着姊妹的来咯，甲红绳的招财劲客。迎亲的时候，阿海甲亲家做你又跳来咯。阿山遵照阿海的示范，将小的签插入炉头。可以为硬拉过咩？方法唔对头，断断拖出一段路呢？之后吃了咯。此时阿海若无所思的对阿山打：“陈家，咋头？你把那个路尾呢？我对等到遐路卡断摆，那是该跳出来吃，这个如何吃？”阿山按照阿海的提示。左手开咯，右手开着的枪再跳，有一只手这个掉，跳出来那个萝卜就去加老落头诶。此时，伊就弯腰落去给倒起来，双手暗对个吹弹，做啥？是啊，落去搞明明瞄着一块板，呸呸呸，车呸白呸。原来阿山把许头一个盖山当做螺呢，给倒起来。因为罗本的黄色大水跟鸡山差不多，不过伊也没打，鸟山开咗乌道。尽管阿海再三招呼阿山拼上来咯，伊只再也唔敢问津，故直立定做数诶。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小歌，新歌接来咯，直立定。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辈唱是由林吉吟唱的第一个唱段，一见夫人笑嘻嘻。

新加坡五金。

0: Hello， 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可知？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播，下播清晰叠起五行说起宣段，心已轮由邓小天、柯良熙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七十届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出题难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我是双春廖雕鼓提起长谈，吴基本叹四歌。天长叹，同天意长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梅山八角田的风石历史。八角田位于广东梅竹市广北老山义化路南段，人来老南门外背。前乾隆十年人也出1746年为驻军王家铺创建，前韬光29年也出849人重修，1980人重建。因为田内天子在那往北梅江河同长江河交汇口岸处，故名观澜田。还因为经常开业田内迎接外来巡视官人，所以又喊作接管田。因为田内有八角，俗称八角田。八角田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125平方米。田台高筑，八柱八角，绿色琉璃瓦面，雕梁画栋，精工彩绘，十分气派。1980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重新公布为

0: 每公期会不会保护单位。1925年4月12日，主人来坐船呢，从西南省到梅祖省，从南门码头定岸，走进白鹤田，来梅山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同期，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来梅，中共广东起义铁派人张维在白鹤田建立广东新学生社梅恩分社，东山中学、康义中学等教的进步学生加入该社。1912年，第一次东征敌梅之后，张维同国民革命军14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冯金雄在白鹤田建立了梅恩铁闸党支部，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当然7年。张维任书记，隶属中共三条组织领导，党团机关也设立白鹤田，成为当时革命活动中心。1926年次，党人人数增加到10人，先后建立同发展的梅恩总工会、梅恩副协会、前梅联合总会等群众性进步团体。中共梅恩铁片支部后来改属中共广东起义直接领导。1925年，梅恩开始安装天花之后，在白鹤田曾经设立天花总处党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透出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建邦《探诗歌》《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时候
1: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每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你变
3: 唐宗培

0: 今下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岗堂吴基班山插第三集和第四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老叔给阿婆啊，望你妈家出王行的示范下啊，出门就给个容冲他下街山路找你跑，双眼插脚如马杀哦。从人家插脚入马杀，抗菜鬼小命孤家哦，过去啊家里三百苦啊，自些个五些是工厂转进。

转金刚爱阿爸归安行，爱用汉兄来喝单茶，过一个开放的政策好啊，开放三期同时查，公路啊通到民平好啊。贵的开放三百两个好的开放三期公路通道的门段下过去三百辛苦自身不歇就冒时间来喝单茶诶一下公路开放的门段下路路太

恭敬读五叉哦。六叔太叔个富礼品，先来个探问王姨妈阿妈，妈给当下你老人家哦，开封过哟，嘎嘎，让上班过好哩。噶王姨妈个子五家太哩，家家那如许个发到里吹。你妈六十岁做生意，噶胸口之五啊，带年岁的行情来问你哦。阿妈，噶妈给当个吓你老人家吧。哎，来的，你这个如是该那好顺阿妈，掌柜该子爱那如的。妈，这个账哈啊，老人家，你妈个主意就自己拿吧。该几个泥盘，是用人兄不平安是好。来的，土爱买个爱单茶哦。不平你得赶紧让买，俺是俺都不是。掌柜该知爱买的爱如的爱快也是该该好工作都快到爱门断下哎呀你那个爱买个爱单家爱好啊嘞

爱情的体质我也差哦，虽然啊年纪个六十日啊，数个临番爱唔发，好奇单车爱唔沙巴哦。个来的兄弟，那就他阿妈吧，马上就买转一个爱单车，阿妈来拿。噶王尼玛天哪的爱单车，说分分时，噶公路顺球啊，提上提下，点上点下。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大无产呐、啊，几天下来大财富哦，俺就该上楼，上楼上楼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老公，俺赞同你兴奋，今日办事做蛮高哦，高二买多的电动车，艰难的阿爸阿妹哦。

破啊，全家摩托车。老公路前面来开摩托，后面的车顶的火烧下，半斤南姜黑。

啊，南街秀山沙啊，太盼新鲜的日子好啊。

就帮忙来掂礼品呐，阿妈就招呼来泡水茶，日干饭是笑哈哈哦，哔哔，个好笑话给阿爸阿妈，说本本笑，哎呀，俺妹的来的，老婆开的泡茶。日干饭是呀，笑哈哈，阿妈您老眼过发哦，西郎就动作大哈在呀，西郎我做骗人家，上山师傅真来个是比差哦，看年老。俺发给冲破，俺弟弟最美丽的给黑水龙，日本机器摩托最好给大哈子。哎，师傅，这来是比啥来？上上师傅，这来是比啥？水龙的头盔呀，擦。啊哈哇！小龙啊，肚里头哎啊吃，日上阿爸日上妈，年丰年恰个辛苦呀哦。个新色龙，头盔帽哈的，个床铺是哈日给师傅转的石子，搞到年丰年恰。人工的。

0: 今日你就封俺来做滚扫把，论滚几啊俺喊起小芝麻，俺你家封俺做 Q 啦不？这新姑啦，一进堂肚里恭喜茶。个秀卡个老太酒啊去就分分析。啊对哈哈哎你从纸上来的给你就没把俺滚扫把哦。万必是啊俺小芝麻滚走的哦。嘿嘿啊对个第十根你的风哎还求啥吧。
1: 嗯
0: 老太的爱如感慨呀、啊。

肉调理肉桂甜呐，万分万肉秋茅菜。

好眼法，三番本上个小空路，今生是入快文明法，敬上天。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则客家山歌故事。我哋每组客家天气，经常有人遇到唔顺心嘅事，都会认命，与佢口头禅“命唔认人，唔奈何”。最后，佢口头禅都系与佢有意思，而且流传十分广嘅山歌故事。相传 ，Q 沙飞偏一日河头镇嘅刘家庄，庄度嘅有两兄弟，佢哋人行色到底一下胎。做阿哥的只有天资聪颖，而且刻苦好学。家度虽然不富裕，但是靠在刘氏工厂，一直容易到太后毕业，后来到伯乐作为院长。周老太爷是全家最细的那爷，行色本娇生惯养，又不肯存款。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度务农。由于家度的田地少，农闲时间多，其模式就上村留下村，从来不签其他社来做。因为唔够存款，致使生活日趋穷困，做食都难，佢只能够因自家命运唔好，比唔上阿哥嘅命靓。有一段时间，周老太爷喺生活上确实贫困时节，就写信俾阿哥求赐。佢喺信中讲俾家度嘅事之后，就用山歌表态嚟自家处境。阿哥做官海薄罗，老太屋卡食都忙，风水无常都穷嘅。命唔认人，唔奈何。阿哥接到信之后，马上回了信。信中讲了一个故事：，佢话矮人村啊，过去有只黑马仙人的算命先生，佢用村度的状态嚟算命。一算，乜嘢？唔热身啊，难做事，老伯啊，可能会当高花喂。状态嚟谈诶，只觉得好笑。佢日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结果买嘢田地作为物，成为村度的富裕人家。后来马仙人知道之后，就话：神仙唔奈竟然何？阿哥写俾一个故事之后，同样也写一首山歌。阿哥做官采薄罗，老太采家要存老，莫人风水莫人命，神仙唔奈竟然何？做阿哥嘅寄信的时间，还寄了一笔钱，喊老太买一苗果子。从此，老太爷开户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去自家土地上耕耘，结果树叶太正，热嘞，以热热好起来耶。哎呀，却今日我讲的客家山歌故事，神仙唔来竟然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性妻女的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留学员我生，下面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原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灯小偷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散步同名歌曲《散步》，传习就系想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境。我哋今日出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佢都十分多样式。爱听客家人，爱唱客家歌，好不长谈，一下来唱客家歌。这一首蓝调摇滚曲风的歌曲，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的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故创作歌曲的书信，在三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法。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原创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八送过世的老婆，但跟老潘已经过身的人呢，第三年特殊家人经常判定自信转来相似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正没见到你，就会一手离开送错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内容音，咱内观。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我们听起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过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嘅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上曲》，来听精彩第二大场。这剧目呢，因讲故事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真精彩哈、哦，是以爱情为主线。那昨日咱有听到讲，伫个台湾地区安平城的这金富哈、哦，大少爷呢金玉露哈、哦，那这大小姐呢叫做金玉梅。两个虽然啊是兄妹啊，但是呢无相爸啊无相母哈、哦。这个金玉露呢是这个金富这拥主哈、哦。那这个金玉梅。呢，第一道机会啊，去爱到了一个外国人荷兰的这尊伊达利哈，两个人呢小意爱，那就从这件代志啊，甲伊阿兄讲哈，就是这玉露，这玉露呢，原来也是偷偷爱到玉梅哟。哦，知影这件代志了呢，心内啊虽然啊是真唔甘哈，啊唔过呢，伊嘛是要苦劝玉梅呀，因为因老爸是未同意这门的婚事。今天你要听到的第二大场呢，就是这玉梅啊，将这件代志讲给伊阿兄听，希望阿兄呢来支持伊哈。那啊，这段诶细叙呢非常的优美，因为玉梅呢伊都是伫个在爱恋当中的就是小路哈啊，唱的拢是真甜蜜的代志。突然间呢，和这个阿兄给破冷水哈啊，两个呢啊都有淡薄在争执了。那伫个这段戏当中啊，咱的歌阿戏呢有用了新调。好用古调哦，好了，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由台湾的秀琴歌戏剧团所精心编排的这段剧目，来听第二大场。
1: 少爷，都回来了。
2: 娘母，少爷啊，你讲阮阿爸在找我，爱人伊对啊？
1: 你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
2: 你在找我？我都知哦，你上高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1: 我知。Get out！
2: 知就好，娘母，你咧找我，啊，我看你油头甲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1: 唔是啦，啊，就最近哦，你玉梅阿姨哦，我知，我知，你头路输啊，过一天，思思念念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油
2: 干。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啦？
1: 啊，爱咯，爱咯。Get out, get out, 车本到。
2: 啊，你真正？吼！啊，算啥玉梅阿姨吼？
1: 你不？啊，你两个叠车啦？啊，你哪唔赶紧去？哈？
2: 玉梅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1: 哎哟，你放心啦，有我阿兄伫个啊。
2: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个，有我伫个。
1: 你紧去啦。
2: 啊，好啦，好，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玉梅啊，啊，什么代志有我伫个呢？
1: 哎呀，你。

0: 问你，你敢会甲以前同款？什么代志，拢会替我做主？
1: 啊，这也着我讲，做你细个汉仔，我看你看到大汉，啊，每一项代志，不是拢阿兄伫咧维护你，所以你放心，什么代志做你讲。
0: 真实哩，就算是无话咧说，嘛无关系哦。
1: 只要你若要去台南放火，阿兄拢给你做靠山。
0: 阿兄，我要哪可能会去台南放火啦？我是想要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茶就啉烧的，
2: 戏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2: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3: 玉梅，你跟我讲规半波，你是要跟我讲？
4: 我去爱着一个人。
3: 你去爱着一个人？迄个人伊
4: 年纪比我较大。
3: 哦，这是当然的嘛。
4: 阮逐天拢会见面。
3: 安尼哦，迄个人伊生作安怎？
4: 伊哦，人老了，生作真年头，有理想，而且人伊阁足够唱歌诶。
3: 哎呦，听起来阁足熟悉哦。
4: 也阁有，无论我想要做啥物，伊拢会陪伴伫我诶身躯边，就亲像阿兄你共款，
3: 亲像我。那安尼讲起来，都毋是我。
4: 阿兄，当然嘛毋是你，人伊是一个好人诶存疑，即几年拢对着乡村伫咧海面上伫咧生活，前无偌久。也大船来到安平港，就是亚妈做迄一工，我甲伊熟悉的。
3: 亚妈做迄一工。

0: 阿兄，哈，你是有伫咧听无啦？
1: 哦，你是讲迄个金头毛的阿多啊？
0: 是。

0: 万万唔通来误会，听我苦心讲你一句话，婚姻拢是父母来分配啊，哪有是谁做啥的余地？
1: 婚姻是咱个人的幸福。

勇敢，敢就能走出家己的路，怎知日头炎炎，天未翻乌？我甘愿背道上天硬路，不愿放弃这条感情的路。

0: 今天两个人的幸福，但是你嘛要顾虑阿爸的想法啦。那无是大人的祝福，恁会足辛苦的啦。你还阁招会，慢慢啊来嘛。
1: 哎呀，我不用慢慢啊来，已经袂好啊啦。
0: 你娘妹是咧讲啥？你有什么代志未有？阿爸，
1: 阿爸。啊，无啦，啊，就算知影今仔日我甲你母要去富城关帝庙拜拜，我惊坐渡船啊会迷糊啦。
0: 你什么时阵有兴趣拜拜？你若莫阿东啊谈起信仰所得会。
1: 阿东啊。
0: 哦，啊，你也遮紧张啊？
1: 啊，无啦，阿兄，哦，我先来去吼。
0: 查某囡仔心思像海底针啦，啊，拢茫无啦。玉露啊，来啦。阿爸有话要甲你讲啦。
2: 哦，阿爸，
0: 当年我看银行独占的生意会用去做，阿爸就甲外国人有生意上的来往啦。算讲，等咱金家一门的富贵，也毋过就阿本来来了后，生意就无亲像以前晓讲顶。咱安平有五间银行，一间一间啊连续关门啦。听讲最后一间德记银行。也无法度当我支持。
2: 好好，阿爸，你莫阁讲啊！你嘛知影我做生意都无兴趣，你甲我讲遮济，我都听无啊。
0: 这个时阵，唔管你有兴趣无兴趣，阿爸的年纪遮济啦，咱厝内底生意也是爱靠你继续活起来啦。人咧讲，花红百日是一时，人若食老爱看苦的。
2: 阿爸，你一定会食百日，健康平安免怀疑。
0: 唔瞒我囝知道理，
2: 啊！我偏偏就唔爱做生意，
0: 家业靠你父根基，你若学习，就在厝边。
2: 唔惊阿爸你来受气，我要对此地去学半戏。
3: 这个是这段戏吼，来自安平对上桥第二段电影来了解到，这个玉露呢是一心嘛想要学搬戏啦，因老爸呢敢会同意，就真干脆快点来去，明仔载上课时间这个到店来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地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4: 听千年高歌难。上满场抽啊，哥哥，
5: 这款我来耶！
4: 拼有力靠调，歌啊！
6: 带那心情，
4: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自台湾歌仔戏的这段现代戏《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第三大段哦。在你有听到讲，伫个金虎哈，金虎的老爷呢真有钱，伊永祖啊，就是这金玉咯哈，一心呢想要搬戏而做戏啦。那伊小妹就是这金玉梅呀，去爱到了一位外国人，就是荷兰的尊伊达利，能够小意爱爱个真深哈。这玉咯呢本来也是爱到家己的这小妹，因为呢伊是无想爸啊无想母哈，那得先转小妹啦。那这个达利呢，阿请唔能伯啊来金府提亲咯，公媒啦吼。那无想到呢，金老爷唔同意将查某囝嫁予外国人。玉露啊，为着要成全小妹呢，因公是趁这个永伯啊进城去办代志的时阵呢，偷偷为这个达利加这玉梅啊举办婚礼，结果和这个永伯发现。就将伊呢赶出门去，而且呢，佮叫这款日本兵将这个达利亚赶出台湾。那在剧情呢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精彩的第三大段哦。
1: 开门见山啦，一句话都无加讲，也唔过阮玉梅啊，还阁细汉啦。
2: 哎呦！

0: 把挂出去了，
1: 啊，没
0: 收了，气死了，气死了！
1: 金大爷，不要你了，你，
0: 好你，
1: 贪财哦，啊，你过来了，金大爷，你过来走，你怎么搞的？你跑路看嘛，真可悲呢！哎呀，没人帮，伊那个
0: 叫阿爸给赶出去了啦。我跟你讲，这种代志吼，你真正是小娘啊！
1: 阿丽变错，阿丽变错了。
0: 玉梅啊，代志无遐严重啦，你莫安尼啦。
1: 哎呀，
0: 啊，
1: 我，
0: 你安怎？
1: 我，
0: 你安怎啦？
1: 我已经。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孙啊，
1: 你老嘞，不是新兵，是阿东啊，被错了。
0: 什么呀、啊？阿东啊，来这头哦，哦，高腿不马高，阿个也来个，没看过人错了，阿个镜头在开刀。
2: 对啊，对啊，阿这刚下来说，
0: 你管人较济，大户人家都小气些啊，听讲。是金家玉露替小妹安排呢。
2: 哈、啊，金家妹呀、啊，哦，无彩无彩，啊呵呵，一个千金小姐，哎，嫁阿东啊，
1: 嗯，我无要嫁你哦，错这多，
2: 我袂使哦。
0: 那安尼啊，迄、那个金玉露伊家己搁要离家哥顶头扮观音呢？
2: 有影无啊？哦，哎嘛，做爱演呢，我看吼。这个金玉露长期买，一定去搬去。诶，是讲伊个八卦嘞，笑了袂歹听嘞。
1: 爸，你看，你看，来啊，来啊！
0: 哇，这个金玉露扮官，伊个真有范嘞，发是用钟表，但是讲真嘞，
2: 今天嫁你也知，啊，你要看过观音无？
0: 啊，当然也袂歹啊。
2: 诶。唔只狗，我敢那戴导游，你无戴看，佮真正袂歹看了对。哦，哎，继续来甲看落去。

0: 今朝母孙们又乖乖怎么见啊？哎呀，念经念经，人家来讲，偏合父母心嘛。阿拉静，阿拉静，拢是些尿杯啊！你是讲我今去武侠办会，你都遐偷牛换条，安慰安慰我一日十冬，你遮忍心将伊烧毁，杀去甲阿阿嬷做伙。叫我阿姐啊！
1: 老爷，你莫生气啦，少爷是为疼小小姐。
0: 等下我问你，

0: 阿爸，人伊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呢，
1: 真心相爱。我自从你当作我的亲老师，活了我才知你的对待。
2: 阿爸，我求你，我求你成全我好不？
1: 我成全你，什么成全我？我一个好的查某囝，感情才会去嫁了嫁出阿嬷。你敢知影阿爸的冤家？
0: 阿爸，人家你有讲过，娶到龙玉梅了后，会带咱这个安平落地生根，以后玉梅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1: 幸福的家庭，伊凭什么？那讲这外国啊吼，拢是软土深骨啊，倒一个有将咱的家园当作家己厝咧看，伊凭什么？爱知道，爱知道，什么嘛事？
2: 阿爸，伊甲别人无同款呢。
1: 有啥物无同款？哈？第一张，有真哦，无输面，又乖乖查某囝，请伊我办理，甲管理归台湾。阿开，什么事？
2: 大力，大力。
1: 冲死啊啦！阿爸，当时你爱做伊，爱做伊，你得去做啦！不准你入阮金家大门一脚步，算讲我的长子绝孙。我也无承认你这个囡仔，你两个大家名了好，若有差错，我甲恁八婆的。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记得听下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台湾光阿姨安平对上票。好了，今天呢就轻轻松松先听到这所在。那所以呢，就是二十年了后啊，这玉露呢是将为了戏班的头家再来演戏哦，加这个玉梅的这查某囝的见面。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你要在相关时间为您来安排行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天气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是伫咧跟我讲酸笑死？
2: 哎呦，你阿囝呀，你母奈咧讲酸笑啦，人无够，有批来呀、
1: 啊，批，
2: 嘿呀、啊，
1: 我看卖。
2: 杨文燕，啊，伊迄批是写啥物呀？你讲予你母也听一下吼。
3: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大汗。
4: 演出时。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华人的
10: 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

0: 崔莺莺因为表情演出丁生是要对天乐言满腹欢喜，但当伊打扮好些，却唔愿意出门。玉帝上前，陈州堂哥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五集，现在开讲。
1: 十里玩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回首春为好，包围婆救死，要强取翠莺莺，做无？关键时刻，张生张君水写批请来白马将军杜克帮助剿灭匪寇，救了翠莺莺甲证人。为了报答张生的解救之恩，翠罗夫人设下酒宴，要来感谢张生。张生因为迄日暗暝，翠罗夫人伫台顶讲讲，许下诺言，说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退出兵，伊就愿意倒贴家阵，将小姐翠莺莺许配当啥人。如今在老兄弟的帮助下面，大功告成，所以张君水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来到翠莺莺因徛的所在，看见翠罗夫人对家己是十分热情，所以伊认为家己甲翠莺莺结为别人之好是无有问题，因为这条代志是翠罗夫人亲口答应的。人说温人较惨欠人，咱中国古代定定伫咧讲是一诺千金，所以张生是心煞咧血咧，豆干骨咧脆咧，款款加五关。暗暝这一顿肯定是先婚宴，歌请假赛，也有种个想法了。唔孤单是张君水，就连崔小姐、崔莺莺甲红娘也是种个想法。咱说崔莺莺本来对张君水就真有好感，自从张君水搬兵退回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啊十分可敬。本来迄时时啊爱情，独亲像好是如烧如旺，伊认为今仔日一道的酒宴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所以日头长只醉食饱，伊就将坐咧西装戴锥，装过来围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要将家己打扮做世间顶上水的新娘。也观众朋友啊，古早时阵查某囡仔找对象出嫁，无亲像咱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王拜哦，讲的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古时自娘人伫封建社会啊，一年孤单有两日通出门。一日是元宵十五出去看花灯，一日是催命去打气，啊那无哦，计着关咧守房咧。所以哦，也侪查某囡仔是到到乌棍踏起来，才知影说家己要嫁红婿是生正圆啊边啦。啊，崔莺莺呢？崔莺莺无同啊，伊是知影伊要嫁是家己心爱的人。心内有个欢喜的程度，佮咱真歹势，共伊讲出来啦。啊，这个时阵，翠莺莺双边的嘴边，较红红红，好似带雾的桃花，非常鲜艳。翠莺莺西装过了，怣怣的坐伫迄搭，突然间想到啥物，问红娘说：“迄边的房间是怎啊布置啊？啊，暗暝有请侪人客无？门口有张灯甲彩无？是毋是有请阿爷人找老姑来斗闹热闹？”因为崔莺莺是一句一句连连耍咧问啊， 也硬要说唔知要何答伊倒一句，啊，所以干脆就唔回答。啊，崔莹莹看见红娘点点唔说话，就生气的说：“红娘啊，啊你是说也搞袂说话了心？”红娘这时才吐一个气说：“哎呀，小姐，也我讲你实说，你向来才唔通生气呐。罗夫人迄边一无请人客。”你无张灯甲彩，三无请人找锣鼓来画找唱，三媒六证甲洞房花烛都计无哦。崔莹莹说：“计无？无有啥物啊？”红娘说：“只有小姐甲你个丈人做一下食会亲酒了。一来哦，可能是要压惊；二来，也有可能是要等你成亲。”两项合作一下做，较省钱俩。我估计咱老夫人最近靠学习，思想较进步，移风易俗，混世仲艰咯。崔莹莹一听红娘安尼说，感觉真委屈，目屎煞滑落来。崔莹莹一面流目屎，一面说：“母亲啊，你嘛唔通甲作妖怪。”婚姻大事，一世人多吃一摆呢。你无办，是认为说我是一个贴钱货，就倒贴假账，啊唔过跩，嘛是你家己伫正人面前冤枉的。搁一说，迄张人一张批请杜将军来救援，唔但救了咱全家的性命，也搁保住咱厝内财产无受损失。今日作老日的日子，你那人去去请贵的，定价挂贵砖，菜甲淡薄，嘛袂开咱崔家偌侪钱。也反过来说，就算啦开嘴开万，开在丈人身上，梦嘛是应该的呐。那无丈人哦，咱崔家就算万般家财，早就落去顺惠好。下地啊咧咯，我真真唔捌看见作妖怪、作小气的老母哦。啊，莹莹说到一搭，长叹一声，人坐咧椅仔顶面，红娘对边头赶紧来劝伊：“小姐，赶紧来去哦，罗夫人咧催咯。”崔莹莹真生气，将红碗一碗，哼，说你去。去跟阮老母说，就说我心情真歹，唔去咯。说了，就煞坐伫迄搭咧擦目屎咧。
0: 崔莹听红娘说，宴席并无请人客，一切上干，认为刘谦太过小气，心中委屈，流落目屎。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1: 一红娘看见一个西面，赶紧来劝小姐，呀，你嘛唔通甲抓硬皮牛。你对罗夫人有意见，咱后摆才阁说。即阵啊，你唔过去，哪会对得起？你的丈人啊，一听见红娘说到丈人两字哩，崔莹莹马上煞爬起来，想要行出去啦。也红娘赶紧将伊揪咧。观众朋友会问，拄只红娘都直直劝崔莹莹，就赶紧去。啊，这个时阵干哪搁将伊揪咧啊？因为啊。虽然崔莹莹用心化妆去一下晡，哪会堪你拄只流目屎，免了发胭脂水粉哦，去当目屎一流落来，搁用手巾啊去一擦，规面较花红柳叶，袂输个虎鸟公。红娘则赶紧摇来一面糖清水，服侍小姐洗面，一面替伊重新。怕昏假言之，一面安慰崔莹莹说：“小姐，你哦唔通作大心，你想看卖？ 老夫人平常时是何等的疼惜者，咱翠夫家大业大，高市小姐你一个万般家财，唔当小姐你要当啥人啊？所以哦，你哦做你煞心坐咧等，所有的家伙哦，到最后计嘛是着土你。翠英英说：“那亲像你安尼讲的。”家代那连一点钱煞唔敢开啊！阿红娘说：“小弟我咧想哦，可能是因为小姐你也未通好福，那唔早早将这门亲事定落来，一来惊失信的丈人，二来又惊小姐挂心。虽然说按照风俗，百日内是会做咧婚嫁，出了百日。”就着等三年后，才会做咧嫁娶哩。但那是亲像小姐希望的挂定甲彩，切切拍拍，喜事安尼大操大办，会当人笑呐？拢无笑出去搭老爸，才随个性一搭，煞随咧张定甲彩咧嫁查无啊？所以哦，不如较低调淡薄，偷偷办一桌酒宴，共小姐甲丈人结亲。等三年完服了后，才好好的闹热闹啦。崔莺莺听见红娘安尼分析，感觉说有道理个，就阁真欢喜起来。面水好势，拍婚嫁宴之内，由红娘扶咧离开西厢房，慢慢的向崔老夫人的房间行过去。即阵的崔莺莺伯来是又欢喜又排泄，行到房间的时阵，崔莺莺就更加排泄，双眉翠鼻拄亲像交着两蕊红粉，心肝头啊，袂输一只小鹿，较乱争乱坐，行到厅堂门口。煞徛伫咧门口，唔敢行入去。红娘伫边头，细细声地对伊说：“小姐，遐你有啥通咧惊？人说新妇找总嘛着三机敏，然后轻轻地将崔莺莺甲伊塞入去。一入厅堂，崔莺莺是头趴趴，无做无声，静静。会行到崔老夫人的面前，轻轻声叫一声“母亲”。老夫人将崔莺莺的手共牵了说：“阿姨啊，行较前咧，赶紧来拜见您阿兄张君水。”张君水这听起戆去，腹内想：“啊，不对头啊，什么叫伊着叫我阿兄？”要唔天地倒翻，罗夫人惊啊，种个死人款，唔着体体的啊！呀，崔莺莺，崔莺头啪啪，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心内暗暗叫苦，害咯！呀，阮老母煞变卦呐！呀，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崔夫人临时变卦，丁生甲崔莺莺的美梦全部被拍破，一时说不知如何是好。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六集，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当初时回首顺回后，包围婆就是张君水献计时阵，罗夫人正许下诺言说：“

完全无问题。哪知影吹锣夫人罗庙潜算，别有用心，以嫌张生顶无父母，啊下无家产，啊中举毋知会中也未中，总个啊真恶势，失足难料之中。所以北来哦，早就想要反悔的意思了。因此，酒宴顶面，伊做了种种安排，叫因两个人着以兄妹之礼相待。啊，就等于是将张君水甲崔莺莺因两个美妙的想法全部拍破。也这要怎办？崔莺莺唯一有法通做，就是敬酒，一杯山一杯的敬。希望说烧酒有法通替张生减轻痛苦，张生也无恐，一杯搁一杯啉。张君随烧酒啉一撮，胆就大。人说借酒壮胆，一个正常情况下咧腹内未说出来的话，这个时阵就会吐吐出来。张君随即问崔老夫人说。罗夫人先前砸口上壁，夫人曾经许下诺言，这两块砸口者就要让崔莺莺托伊做妻子。我挺身而出，写批传杜将军，消除你崔家之恶。今仔日你失恋，让我来赴宴，我以为你是要共阮定下喜庆的婚事。但是不知夫人为什么竟然让我与小姐与兄妹自立相待，你就知我不是为着饮酒来的啊。崔老夫人听了，不但无感觉排斥，而且面皮三尺高，意思先生啊，确实代志是安尼，你对阮有救命之恩。不过，阮小姐在我家相国在世的时阵，已经将伊许配传阮孙啊郑恒禄。啊，我最近也寄配托伊，叫伊前来迎娶，只是人哦也未到。你嘛着替阮想看卖，如果阮孙啊郑恒禄来，这条代志。要怎我解决啦？安尼你看好些，无我退淡薄，钱阮托你，你家己搁去选一户豪门贵族子女来做某，会做哩无？崔老夫人的话，将张生最后迄丝丝啊希望全部打消。张生知影说二赌二是向的是行不通，就接说。小生一时酒醉醉，失言失言。崔莺莺赶紧叫红娘将伊扶倒去休息。直到住所，张生前跪了涂骹咧，求红娘，求伊着将家己规北个心酸苦楚讲转小姐听。红娘。红娘是一个野强的查某囡仔，野敖处理遮大大细细的代志。同时，作为阿权的红娘，伊伫北内非常清楚，帮助张生就等于是帮助伊家己。伊非常希望促成这一门亲事，所以伊不足而不休，煞答应张生。张生看见红娘较怎爽快，就答应啊，就赶紧感谢红娘子多多费心，小生生死不忘，只是唔知红娘子你有啥物妙计无？红娘看见张生房间咧挂着一张古琴，就问说：“先生，一定真会弹琴哦？”阮小姐平常时真爱听人弹琴，明仔日黄昏的时阵，我甲阮小姐
下去后悔。

0: 小心，先生，你若听见我伫隔墙砍扫一声，就赶紧开始弹琴。阮小姐若咧问说啥人弹琴啊，我就甲伊说是先生你，然后将先生你的心事对言明。我家小姐如果闹说啥话，我才阁及时来甲你讲。也无则是，我得赶紧挖倒来去咯，免得小姐甲夫人闹代志要找我，会找无。说了，红娘赶紧转身挖倒去。
1: 丁生以红娘之计，伫翠英到后花园小巷的时阵弹琴，听着琴声，翠英英会如何回应呢？
0: 各位乡亲啊，今日黄昏，红娘陪着崔莺莺小姐来到后花园。红娘摆好香案甲香炉，然后将香摕转崔莺莺。莺莺小姐接过头一炷香，细细声的细说：“这一炷香，愿往生的父亲早生天界。”佮夹出第二支香，又说：“这第二炷香，愿中堂罗庙百年长寿。”红娘将第三炷香摕转小姐，唔过小姐煞无伸手来接。也红娘这时全煞笑出声来，说一句说：“红娘，我知影了，也是红娘替小姐来吓哦。”这一炷香，阮小姐婚事早好势，尽紧去出嫁，通甲丈人做一下。崔莺莺一听见红娘安尼说，赶紧说：“你这个死丫头啊，七兔八兔，真是欠拍。”崔莺说：“欠拍，当然唔知叫偌爽咧，就假装哦，要去拍红娘咧。”也红娘赶紧假砍扫一声说：“只听见吉祥我卡一咚咚咚咚，琴声煞开始响起，声声琴韵全透过墙来。崔莺莺真注卡在听，伊一面听一面俄罗斯，哎呀呀呀呀呀！怎清幽的琴声，琴声悠扬，听得崔莺莺也入迷。煞袂记得是来烧香赏月，也张生拿弹拿按窗仔咧直直偷尖，就由伊弹了一曲《凤求凰》。用琴声来讲述司马相如甲德文君的爱情故事。只听张生哪弹哪唱说：“鸿飞翱翔的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的不在东墙。”小停咧，张生佫继续唱。张琴带雨的玉树重重，何时见虚的为我傍红？窗外莺莺小姐是听了真够落魄，不知不觉行到墙角边，戆戆的坐落来，一声声琴韵，一句句曲词，对伊的耳仔内直直钻入去，将伊一寸芳心打动，予伊感觉又酸又痛，忍袂住将头趴落去，目屎刷滴落来。突然琴声停了，只听见张君水自言自语地说：“琴啊，想当年司马相如救得文君，也曾弹过此一曲。 后来因两个人果然了却心愿，如今小生怎敢自称兄弟？那道文君又怎敢比得翠妃的莺莺小姐？只是小生的痴心，但求我甲翠小姐有一日有法通像司马甲文君了却心愿，才不枉今夜一倾心一刻。崔莺莺听见安尼说，看着四周无人，啊，叹了一口气，嗨，轻轻声对家己说：“张良啊，你弹的琴真好听，声声击中入我的心肝，并不是因为我耳孔听觉灵敏，听出你琴声的正中，只因为咱两人是知音，心计上交，做一下去咯。就伫崔莺莺自言自语的时阵，红娘早就徛伫小姐脚边后。等崔莺莺说了，伊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姐，呀，你是甲啥人咧知音啊？”甲观众朋友啊！遐人说鬼惊人袂死，那人惊人半条命啦。崔莺莺乌白放去，托红娘大声一叫，险险煞昏过去啦。也就说，死红娘啊，遐你嘛唔通安尼大惊小叫好唔？红娘说：“无俩，我是看见小姐，你规日靠戆戆，坐伫一搭，一副失魂落魄的势，惊小姐。”无办是去误着阿三的，还是去冲着啥？所以哦，才超工大门声咧发咧，想要将遮阿三的哦，甲伊赶走咧。也崔莺莺说：“我看哦，我无去当鬼惊死，会去度你活活惊死。”也深咯，红娘啊，咱我倒来去哦。这个时阵，崔莺莺心中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违抗。妙命！今仔故事讲到这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自从彼暗弹琴了后，张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每当红娘带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后，张生的病竟好去一半。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自从黑暗门大开了后，姜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你等红娘带来一张翠英的配偶，姜生的病竟好去一半。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现在开讲。
3: 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咱讲到罗夫人设下酒宴，要感谢张生。也张生想叫好歹崔兴英文当是家己的，无别人，就规北真欢喜来赴宴。哪知影这个崔罗夫人啊，是罗苗签算，搁得一步了。酒宴顶面，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也张生看见，甲罗夫人二独二姊，向的是行不通，就借说伊烧酒饮麻咯。趁红娘扶伊滑倒去休息的时阵，跪落来求红娘，就促成因两个人的姻缘。红娘真爽快就答应啦，并说明仔日暗时的时阵。伊要甲小姐去后花园咧烧香祷告，约张生以砍扫为念。那听见砍扫声，张生就开始弹琴。啊，看小姐若听琴了后有啥物反应，才阁安排落去。两个人拍算好势，红娘我倒去安排。第二日，张生哇！是盼来了月上中天，只见红娘领着小姐伫后花园咧烧香赏月，然后红娘才砍扫一声，哼，张生才赶紧弹琴唱曲，翠莺莺听咧听咧，不知不觉目屎煞掉落来，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违抗刘明，自从迄一日弹琴了后，张生就得了相思病，而且病是愈来愈重。红娘时时刻刻都真关心伊的身体，正好崔莺莺叫伊去看张生，红娘知影伊啥物意思叫，前来到张生的住处。只看见张生衫啊，拄剩一支骨，连外衫也无脱，倒咧眠床咧就煞咧睏。伊腹内哦是真艰苦心，也毋过张生一看见红娘来，心中却是真欢喜哦。伊求红娘着帮助伊断子断崔莺莺，也红娘呢？红娘伊无惊，去当罗夫人知影会受罚的风险，做两个人游车。自此，崔小姐甲张生之间的批来批往，皆是由红娘暗中传递的。张生见识崔莺莺是情真意切，加上有红娘帮忙，身边哦也、就逐渐的好起来。也有一日，红娘送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张生摕来共看一摆，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厢下，迎风荷半开，菊墙花影动，疑是玉帘来。” 张生看了，向下差一点仔钱跳起来作孽，伊非常欢喜，是嘛？因为伊知影崔莺莺死的真正意思是啥物啊？太岳西上下，意思就是说，陈月明嘛生气啊，伊才来到西上房里啦。啊，迎风何半开，就是说，即时崔莺莺就会开门出来。啊，吉祥花迎动，已是玉莲来。即时就是说，叫张生哦，就跳过墙来，来回玉莲。啊，玉莲是啥人？唔免说，就是崔莺莺啦。张君水真开始对天咧纠缠，伊伫咧纠缠啥？就参说一片天哦，今仔那卡作搞怪啊！拄亲像是要故意刁难家己，超工唔卡查暗落来，啊就对天说咯，说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也你有万物于人，何苦争此一日？我求你哦，赶紧当日头早早下班，我着去当月娘起来上班，卡早一开咧。也张生说到一搭哦，先行去紫岸边头，笔夹起来，写说：“筷子快又快谈论，不知是从日又昏，又是劈头花又玉，标价念了又生君。”然后将笔放落去，头壳夹起来，看见窗仔外口。我靠啊！啊那也阁未过中午啊！也即阵哦，法本派来护士张生的小和尚，将日刀顿送来当张生食。张生前夹起三嘴两嘴，乌乌嘞！啊，这个小和尚将碗底收出去，行到门口，头壳摇嘞摇嘞，啊，白嘞白嘞说：“我哥。”啊，这个施主伫个边乡个，阁真怪哦，也唔呢滴水不进，唔呢食三碗煞无够啊！啊，张生将头壳撑出去窗仔咧看，然后用个坐咧指导咧，退起笔来，伫迄张纸咧顶面继续写说：空千万里无云，犹怜现作迷魂。何处宿天有宿，便驾独立西殿。写了，将笔一放，又搁咧吐开那海咧。伊说：“日头啊，日头啊，也你今仔日那卡百般难移落山，也算。说归说，纠缠归纠缠，也日头嘛袂听我的话，早早下班哦。也归去，这几日落城困眠。”我先倒咧床咧眠一次，暗暝若要干代，较有精神咧。就连外衫也无脱，才倒咧床咧。也张生倒咧床咧无偌久，就开始伫咧做梦咯。梦见崔莺莺小姐来看，两个人是手牵手咧发现，讲啊是也真心，阁也有情，拄好。刚的卡你来外去的时阵，煞去当一点敲门声来插翅，也张生才从梦中起来，也开门一看，哦，只见法本长老带着一个老先生行入来了，也法本和尚说：“崔老夫人，听说张生刚破病，特地。”去请一位周太医，要来共张相共看病。啊，相共的病有较好无？张生正要共法本长老说，我这个病向个是好啊，较哩哩哩无代志咯。也毋过，长念一心，也我不如假装做说有病。也好，当老夫人知影说，我一北也阁真袂爽神个，所以张生一面。江州太医林泽一面对法本说：“呀，小生今仔日病有较好淡薄咯。”呀，法本看起倒了有一张纸，啊，就问说：“ 哦，上工咧写写图啊，看一摆哦。呀，张生赶紧将迄张纸共收咧地下咧，好无啥啥，无啥啥，无啥啥。太江张生后壁了后，开一滴油，就甲发奔做一离开。张生行到外面，举头看天，前说跳起。

会说耶，怎啊？日头落山路啦，叫怎啊？向的是感谢说阿弥陀佛，日头落山是谢天谢地。也岳头对小和尚说：“你赶紧去发着暗顿来等我吃。”和尚真是目睭卡你了你了，感觉这个相公头脑是毋是无正常啊？也伫头落山，伊毋知伫咧欢喜干。啊，搁一条，也毋呢毋食，啊毋呢大食，啊天则随暗，煞随咧讨食暗顿啊。也毋好命，阮种个时宴咧暗顿较早啦。张生三嘴两嘴将暗顿食啊，摕摕摕，然后就将这个和尚啊哦，共叫倒去。然后呢，将厨房的门，共伊小花，共伊卡咧，才念卡念手，顺着水流来到一道低墙卡。智生就是智生了，也张生毕竟毋是白米大吉师娘，较抓好卡手啊。小寡好个煞过去啊！张生是晕晕啊白，晕晕啊白，真无用，伊才爬到墙头，腹内暗叫一声：“嗨，小姐，也我甘愿为你付出一切。”然后目睭快嘞，煞前跳过墙去啦！啊，张生哦，真无容易，才爬过墙来。这个时阵，红娘甲崔莹莹阿来甲后花园要来烧香，张生伫迄搭早就挡袂牢，暗飕飕看见有一个人行来，伊想说来的这个就是崔莹莹，逐项都袂顾哩，无管你三七二十一去，煞将迄个人揪来杀你俩，呀，外苦啊，外苦啊，苦卡的，煞杀大人俩观众朋友啊！也好得，好得，好得！撒旦的这个哦，真正是要来叫伊红娘俩。也咱就说，这个红娘哦，确实无简单呐。张生将伊当作崔莹莹撒的时阵，伊并无亲像普通女子安尼，会惊六六出大声喊叫。你是真开玩笑的哦，对张生说。哦，恁种个秀才人啊，那卡抓妖兽啊，哈，也袂堪你那卡抓草熊啊，好妙哦，是去杀掉我。那要将阮罗夫人当作小姐来杀，我看你敢会食袂到哦。然后红娘刚张声说，小姐徛伫迄带咧烧香了，唔通难缠杀。呀，张生哦，赶紧说红娘姐，呀呀呀，失礼失礼，失态失态失态失态，呀，我行去找小姐。呀，张生哦，就趁崔莹莹行到墙角过去哦，就煞将崔小姐将伊揽咧，伊想要阁有进一步的动作，哪知影崔莹莹惊歹势，唔肯就伊，赶紧叫来红娘。也假死哦！去红娘就将张生拖去当罗夫人处理了。也红娘趁机开玩笑，要罚张生跪了。也崔莹莹又搁惊张生会受苦，假死教训伊几句，就甲红娘煞滑倒去。也可怜呆啊！也张生张君水等日头落山是等啊，脚毛心肝。也哪知抓无鱼，煞拍蛋壳。接着故事会阁怎啊？咱下一集哦，再阁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因为崔老夫人说话无生效，要悔婚。唔让张君水甲崔莹莹结婚，而是叫因两个人哦，着兄妹相处。也一时间，因两个人的情思皆袂接受，跋入谷底。咱俗语咧说叫五军汉子乱去八十一娘俩，去啊摕摕摕。尤其这个张君水，人说希望如鬼，失望也就如大。伊一心一意。想说家己稳稳当当哦，要来做这个新郎官，做崔府的家婿。
也规头壳计是想说，要怎啊甲崔莹莹踢球门、食米、太过黄落去拜天地、食三鸡鱼，遮代志啦。也无想到崔老夫人煞创啊，种个纸无惊头的啊！也毋过崔老夫人这一招，无孤单一个张君瑞无想到，崔莹莹无想到。就连真聪明伶俐、消息灵通的红娘哦，也煞无想到啦。就算是规北怨叹无得通去拜谢，只好是借酒解愁。烧酒一杯，煞一杯，是饮啊，甲茫茫茫，亲像无魂有体稻草人。崔莹莹看见这个事，北来是真唔甘，就叫红娘。扶伊挖倒去。有一日，红娘共张君瑞端来一张小姐的批，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原西上下，迎风荷半开，吉祥花迎冬，疑是玉莲来。”张生看了这首诗，是欢喜啊，甲噗噗跳。伊知影说，小姐。写这张批什么意思啦？是要约伊去后花园成全何事？所以从日头顿食了，张生就开始规北地咧烦恼说：天啦唔赶紧暗，啊日头唔飒飒落山。张君瑞赶紧哦，趁着夜色变暗，要爬墙过去后花园俩。也毋过代志办了，毋是真顺利啦。伊虽是五种行伫头前的红娘，当作崔莹莹共伊撒条条。后来邓小姐来到的时阵，张生未输是要到去撒着什么，即个去犯在将崔小姐共伊揽咧，也想要阁进一步的动作。哪知一来动作伤过粗雄，二来崔莹莹将伊大小姐千金。惊歹势，唔肯撒酒，赶紧叫来红娘，假使将张生教训几句，就甲红娘挖倒去。也可怜万代啊！张君瑞是抓无鱼，搁拍淡苦，险险挖倒去。也张生挖倒来房间咧，是犯在搁土开本害，相思病啊！杨哥发作，也这个时阵，红娘则杨哥送一张批来，说是小姐知影张生咧破病，建议开一张药方来。所谓的药方，原个是一首诗，阿诗哦是安尼写的：休将寒士可饮怀，除此坐盏添负载。不意当时还赤面，岂恐今日足棍在？勇夺后得难将礼，谨奉先师可当媒。寄予孤董休养父，今宵断笛无魂来。哈哈！张生读了是欢喜啊，甲三脚飞跳。什么相思病咯？什么郁郁症咯？全部。去啊！提，尤其是读到第八句啊，这句是怎啊写？第八句写说：“今宵断笛无魂来。”也张生知影，小姐是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成为夫妻俩，也看会痛快，看会激动袂叫，也真赶紧退出十年文，交代红娘退伊。去做一套鲜鲜鲜的皮破笑来，红娘叫伊放心，到时做一切伊计安排好势。红娘行了后，张生前赶紧去沐浴整衣，要等待相会。也张生这个时做啊，是从日头到落山开始，就家己直直装。哇！这搭头毛是够热热嘞，迄搭衫裤是够翘翘嘞，要装啊，较水水水。等到月娘升起来时阵，伊要甲崔莹莹来相会啊。
也张生。

伫月娘升起来，就踮伫庭院内面伫咧散步，尽量要将家己的行动举止调啊较真潇洒、真缘投。然后又搁行入去厨房咧，伫桌台下面想要加看几页册，也毋过这啥物时阵啊？搁若一日嘛看无入落去，倒也看无两三纸，头壳的哦。还可是咧想吹莺莺呀，也一想到吹莺莺，张生还阁是满面笑容，坐袂住，又阁行出来庭院咧，伫咧等候。张生举头看天顶的月亮，腹内咧想：现在伊是初见过了，小姐被顶明明写说。今宵端碟有魂来，那也阁无看见美人的踪影啊！难道说元青上顶几日，等我爹拿打水一场空哦？想到这搭，张生的心情又阁变起又郁来，唔只说种个相思病哦，真反复无常。但是伊何心一想，顶一摆。是我太莽撞，想错向，好去等我太阿西了。如今小姐既何心等伊，应该是未阁出什么意外，才对。也难说，真无容易，等到三更的时出，隔门轻轻的被开开，红娘抱着新皮破笑。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红娘走出家门，对张生一笑，说：“相公啊，你的心上人来了。”张生是连连感谢，红娘子啊。小生此时感恩之情一言难尽，为天可表。红娘说：“相公请万感谢，你啥时将新皮破笑接过去铺床？”张生接过新的皮破笑，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味，说一句：“真香啊！”就急急捧入去厨房咧，抱起去床顶，又搁赶紧行出来。只见红娘一个人徛伫隔门口，张生轻轻声问说：“啊，小姐哩？”红娘说：“伫门后惊歹势俩。”张生说：“太小声，去请。”红娘真赶紧将伊拿咧，说：“张先生啊。”也只帮你拣着较斯文的哦，唔通阁像电话画粗雄安尼乱乱撒，阮小姐会阁去惊着啦。张生真真歹势，说不，红娘子放心，红娘子放心，小生这帮哦就会较稳重咯。红娘说了，转身入门去，将小姐扶出来。相公啊！阮小姐伫一搭，你赶紧来接。月光下面，张生看见一个美人慢慢地行出来，袂输天仙下凡，规个人看个戆去。听红娘咧叫伊，赶紧上船，连连感谢。这张公有偌大福气，甘落小姐下凡。然后伸手去牵小姐的手，崔莺莺头啪啪唔做声，看见伊伸手来，真赶紧觅伫红娘的怀中。红娘说：“小姐，你无惊，你无惊，你入去甲相共做一下，我伫门口等你。”红娘说了，将小姐的手。牵去放在张生的手里，张生赶紧将小姐的手将伊捏了，然后

0: 向房门走入去，也崔莺莺规面皆青红，不由自主倒伫后面，头趴趴走入厨房。太阳一个时辰过了后，红娘则徛伫窗门口咧偷听，只听见厨房内小姐细细声地说：“张生啊！”也我是感觉到了蓬莱仙境，张先生妙哉妙哉，简直是仙山琴歌。也红娘一听此话，好个规个面皆红起来，家己咧嗽嗽念：原来因两个都伫咧拍算要去倒落旅游哦，啊无咱咧讲啥物仙山、啥物蓬莱啊，也就伫这个时阵。四周围传来一点过一点真熟悉的声音，遐观众朋友啊，啊是啥物声音啊？下一集再阁甲恁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3: 宣讲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非常公众的遇酒过不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了嘞，王大国女儿国站的货币站呢嘞。
14: 嗯，
13: 好，接下来如果你三国遇酒啊。在讲呢，我你说我你欲就视察佩服自己啊，可以列个的。杭州那里有一个播古卡书的铁杭州，还个一线的嘞，还个黑白的嘞差棚。就你呢，因为住嘞住嘞跟我女一个在列的个东黑的
14: 啊啊啊，江贵子
13: 江贵子啊，小贵呢，他只走路三内子噶吧。